0: 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1: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2: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3: 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3，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区的各个考点。我们首先来看到葛洲坝中学，也就是葛六的方面，从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方向的话，其实在这个路口上就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了。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路口的队尾一直是排到了宜化巴黎相送的这个门口，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多，而且呢港城路以及港窑路右转车辆也在不断的汇集当中，并且今天加着道路施工，天上下着小雨，可能今天没有道路施工，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如果您是前往葛六的话，您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驾驶。其实时间到9点还是比较宽裕的。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交通局大楼门口方向呢，往我们的巴黎相送，其实在这一个时间段呢，其实车流量还是比较少的。但是我们接着看到港窑路与城东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京东山的方向，此刻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京东山过来的来车，您继续前往到我们运河大悦、运河名都的话，在这一段上是并没有什么行车的压力的。接着我们再来看到山河园路，目前呢在山河园路，如果您是从城东大道左转进入到山河园路，下行想往我们的东山大道方向的话，可能在山河园路这一段小路上就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在全段呢，我们可以发现大家都是虽然说车流量还算比较大，但是其实大家都在有序的通行当中了。我们再来看到东山大道，目前东山大道主路上，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队尾是已经排到了东山大道，我们一直沿着我一直是排到了宜昌市的生态环境局五家港分局的这里，所以说其实今天的通行压力还算是比较大，并且呢如果您继续前往我们的体育场路还是前往西泠区方向呢，此刻在过了这个路口之后，其实通行压力都还算是比较小的。而在我们对向车道上可以看到，如果您是在东山大道与港窑路的方向，您继续往亚山路口行驶的话，可能还需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过江方面，目前呢在夷陵长大智喜长江大桥上，我们如果说下行想要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此刻可能由于在上一个时间段呢有车辆管制的情况发生，所以说在桥面上有一定的排行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桥面上请您耐心的等待我们的交通管制以及我们的交警师傅继续为我们的通行放行。而在我们的夷陵长大桥上，目前如果您是在夷陵长大桥往我们的城区方向的话，此刻在桥面上在下桥的时候也有一定的压力，所以说请您在桥面上行驶时呢，请您一定要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我们的葛洲坝中学，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很多的送考的大巴是已经进入到我们的校园的这个路面上，所以说在这条路上暂时没有比较明显的通行的压力，只要您经过了我们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的这个路口之后，您继续再接着直行呢，其实一直是往水月城方向的都没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 我们接着再来看到宜昌市科技高中的这个路面的门口，其实由于在最右侧的这一段小路上呢，可能会有送考的大巴停靠，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要注意右侧有我们送考的大巴，所以说请您及时的变道。 我们再来看到下桥方面，目前的如果您是从智喜长大桥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的西宁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如果您是在宜化大楼门口，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如果您现在是在宜昌市外国语实验小学的门口呢，其实您左转进入到我们的西宁一路以及继续直行往我们沿江大道进入到我们县福路，其实在西宁一路以及县福路这两条路面上呢，都有比较明显的 排行压力，在双向上都有排行的压力的发生，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二院的门口，在双向上也是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压力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8:08在这个时间段呢，请在城区的各个路面其实都是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的，加上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呢，其实我们大家也尽量啊不要鸣笛，影响了我们考生考试的心态。
6: 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8，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路况信息。
7: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8: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9: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0: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0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其实我们今天的话题是在高考的第二天，你有哪些话想对孩子们说？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以及视频号为我们的直播进行留言。
1: 是的，大家在关注到高考的同时，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一下路面上。目前路面上，特别是在人民艺术高中门口的交通可能会特别复杂一些。我们看到目前在辅道上，从东山大道经由西泠二路辅路往体育场路这一段呢，目前已经排起长队了。包括在过了体育场路之后呢，您继续要往广电中心方向通行的时候，靠右侧道路上目前也是有送考大巴车在顺边临时停靠，这边基本上占据到了一条车道这样的左的位置，所以大家在经过到这边的时候呢，可能速度会有点缓慢，但可能更大的压力是在反方向。目前如果说从明月家园下行往东山大道往体育场路这一段的时候呢，西泠二路上呢是会有一些排行的，所以大家有在经过到这个考场周边的时候呢，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或者是有一些什么突发情况呢，也可以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呢，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稍早之前呢，飞锅就说到了，从老宜昌收费站现在起码呢已经是排到了合一路这儿了应该是说的是三峡大道上。目前三峡大道上呢，从以前的这个老宜昌收费站，也就是发展大道这个附近队尾已经是排到了合一路附近今天早上三峡大道上的行车压力也还挺大的，包括在之前我看到有这个 LV 也说到了，他说能不能帮忙反映一下北山坡这个红绿灯估计这个快速开通之后，很多车都从这儿想上快速路这给咱们发来这个消息，应该是在这个北山坡转盘，目前这边应该是从宜昌长安大桥下桥之后在这个往东山大道胜利三路路口同行的这个路段上，目前压力会有点大，我们也会跟交警部门来及时反馈一下这个情况，路面上任何通行情况都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进行沟通和交流。那今天和大家聊到的关于这个高考的话题呢，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说到的是高考第二天有哪些话想要送给孩子们，无论是暖心的祝福，还是一句鼓励，或者是你们家孩子也正在前往到考场的路上，有什么样的心里话想要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跟孩子说，也都可是可以的大家都畅所欲言，为我们的考生一起来加油。但其实你会发现很多的这种加油都是默默的无声的
0: 的，
1: 因为包括我们广场舞的阿姨，然后平时喜欢在这个公园来唱歌的一些

0: 大哥大姐们啊，这两天可能都歇业了啊，主要也是希望用自己这种默默无声的这样的一种行动啊，来为孩子们营造一个更好的考试环境。
1: 是的，不光如此，我们就可以发现现在我们宜昌城区呢，其实有各个的单位，各个的比如说一些诊所啊，其实他们都已经为高考之后的孩子们准备上了贴心而又暖心的福利以及大礼包了。就比如说我们的华夏眼科医院眼科的全诊疗服务呢，其实就已经可以为高考的孩子们眼部健康保驾护航了，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以及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和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0: 而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之前它其实是叫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啊，它在2015年3月11号的时候呢，是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所以说这家医院在咱们宜昌时间还是挺长的了。
1: 是的，
0: 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来中心医院的眼视光学科的胡学斌主任呢，是在2011年加入到这个我们的华夏眼科，包括开展一些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呢，已经有近4万例手术案例了。看来这个 胡主任真的是经验非常的丰富啊。
1: 是的，而且呢，宜昌华夏也致力于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是的，如果说在考试之后啊，或者是在这个暑期，您觉得孩子眼部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些问题，或者是关于眼健康想要去跟孩子做一个 全面的一个眼部的体检的话呢，都可以去到我们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包括如果说想要在这个6月份呢去哪玩，或者是考试之后带孩子出去放松一下，想要买机票提前了解一下，我们三峡机场呢也会有一些优惠的机票信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2: 航班信息特惠机票尽在三峡机场快讯。本栏目由宜昌三峡机场有限责任公司特约播出，售票处电话6532650，敬请关注宜昌三峡机场公众微信号。
1: 我们来关注三峡机场6月份的航班信息。宜昌至北京2.4折400元，宜昌至成都4.5折360元，宜昌至大连2.5折400元，宜昌至福州3.7折420元，宜昌至广州5.2折550元，宜昌至贵阳3.4折390元，宜昌至哈尔滨2折450元，宜昌至海口3折450元，宜昌至杭州4.2折560元，宜昌至呼和浩特6.5折910元，宜昌至惠州3折350元，宜昌至济南2.6折300元，宜昌至揭阳3折410元，宜昌至昆明3.5折520元，宜昌至拉萨3.6折900元，宜昌至兰州3.4折430元，宜昌至南宁2.7折300元，宜昌至南通2.2折230元，宜昌至宁波4.1折460元，宜昌至青岛2.2折350元，宜昌至泉州3.2折380元，宜昌至三亚2.9折470元，宜昌至厦门3.7折450元，宜昌至上海4.2折510元。
0: 继续来关注一下，宜昌到深圳3折400元，宜昌到沈阳2.3折490元，宜昌至台州3.6折380元，宜昌至天津2.6折400元，宜昌至温州3.2折360元，宜昌至乌鲁木齐4.8折1390元，宜昌至西安3折410元，宜昌至徐州2.9折270元，宜昌至烟台4.2折630元，宜昌至扬州3.1折370元，宜昌至银川3.6折450元。而具体的机票价格呢，还是要以我们的这个售票网站的实时查询为准。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

0: 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5: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18，我们一起来关注城区各个路口以及各个考场考点的交通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宜昌市的科技高中，目前呢，在宜昌科技高中，我们可以看到是在最右边的车道是已经有了考车的送点，所以说呢，在这条路上呢，所以请司机朋友们及时的变更车道，从我们的左边的车道呢继续直行前往我们的西陵区，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科技高中门口呢，其实各个车辆以及通行的情况都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如果您是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也不必担心。而在我们看到支启昌大桥下桥的方面，如果您是在支启昌大桥进入到我们西陵二路的快速路，目前呢，其实我们在桥面上刚刚可能还会有比较明显的盘行压力，由于交通管制嘛，但是呢，其实在现在这个时间点，在8:19，如果您现在是在往我们西陵二路快速路的这个出口以及沿江大道的西段，如果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其实排行的压力相较于稍早的时候是小了很多的，但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如果您继续沿着沿江大道直行，或者您是要左转进入到我们的西陵一路，其实排行的压力都还是比较明显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在下桥之后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西段，您无论是继续直行还是左转进入到西陵一路以及进入到我们的县府路，都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葛洲坝中学，目前呢，在葛洲坝中学，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我们葛六的方向的话，其实在城东大道上目前的通行的压力依旧还是比较大的，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继续，如果您是沿着葛洲坝中学在考点周围的，我们在这条路上其实各个大巴都已经有序的停靠在了校园门口的这个路面上面，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由于今天呢下着点小雨，道路比较湿滑，所以说加上我们高考第二天送孩子去考试的家长朋友、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您如果现在是在葛六的这个门口，在双向上，其实都要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看到西陵二路上，目前呢，如果您是在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口，如果您是在这一段方向行驶前往到我们的三峡大道，在这一段呢，其实如果您是在我们的西陵二路与体育场路的这个交汇处，您继续前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的话，其实在这个路口就您可能要等上个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而如果您继续沿着路口继续直行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在艺术高中的门口，我们可以发现已经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了，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的车辆还没有经过下穿通道，我们可以发现车辆队尾是一直排到了西陵二路快速路与城东大道交汇处的这个上空，所以说如果您现在是在西陵二路行驶以及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上行驶呢，都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今天我们发现在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我们华翔方向的话，其实目前的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明显的，目前如果您是在我们的 体育场路与西陵二路的这个交汇处的路口往华强方向呢，其实有一段大概有300到400米的这个通行的压力，大概还需要经到过一些红绿灯周期才可以通过，并且呢，如果临时继续，我们可以看到车辆。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2: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1: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23，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和 FM105.9 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我们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宜昌的本地要闻。6月7号呢，也就是2026年的高考正式启幕，宜昌20,000余名的考生从容自信赴考。在高考的第一天的时候，考生已经完成了语文、数学以及技能高考文化综合考试。6月8号将继续进行物理或历史、外语的考试。6月9号的考试科目为思想、政治、地理、化学、生物学，考生可以选择其中的2科。
1: 而继续和大家来关注一下呢，也是高考方面的消息。6月7号，也就是昨天11:30的2026年高考的语文考试结束了，作文题目呢也随之揭晓。今年湖北语文科目呢使用的是全国一卷，作文题目呢要求考生是根据阅读材料，这个之后呢引发的联想和思考来写一篇作文啊。就每年的这个高考作文都是大家热议的一个话题，
0: 民生的热点了，已经可以算是。近日呢，记者从宜昌市水产技术推广站获悉，近年来我市因地制宜加快发展设施渔业，推动全市渔业转型和绿色发展。截至目前，全市以池塘、零排放圈养以及流道、路基原池、工厂化循环水为主要模式的设施渔业规模达188万立方米，位居全省第二。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和路基原池循环水养殖占比超过80%。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湖北省经信厅呢是公布了智能工厂梯度培育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宜昌呢有12家企业成功入选，分别呢是湖北清江寻龙渔业有限公司、宜昌市雪兰服饰有限公司、宜都市荣生医护用品有限公司、湖北美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宜昌宏杰食品有限公司、宜都市精密锻造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达门船舶有限公司、宜都华讯智能输送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东阳光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湖北净控气体有限公司、湖北中科博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宜昌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
0: 近日，宜昌多家景区发布临时闭园公告，因景区设备维修升级改造，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三峡大坝旅游区将于2026年的6月8号上午8时至12时临时闭园半天。三峡猴溪景区于2026年的6月6号至6月8号临时闭园3天，闭园期间呢停止接待游客。
1: 接下来关注一下6月6号晚上的楚超宜昌东阳光队呢与湘超常德队的交流赛，在宜昌奥体中心的外场举行，双方最终呢是以1-1握手言和。据了解呢，常德队是2025年湘超的亚军，此次交流赛呢双方旨在更好的检验阵容、磨合战术，为后续的比赛积累经验。
0: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省内要闻。6月7号，2026全国鲜食玉米产业大会暨中国车谷汉南甜玉米文化节在武汉汉南开幕，129家企业、815个玉米品种参展企业和品种数量均创同类会议新高。
1: 继续来关注一下，近日的鄂州花湖机场高速27全线辅助工程进入到了最后的冲刺，将于7月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之后呢，大冶、宝安还这个等一些地方呢，到花湖机场的车程呢，由过去的1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至20分钟左右。
0: 近日，哈萨克斯坦网红博主代表团来到武汉，走进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参观体验。作为目前全国面积最大、场景最丰富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之一，这里拥有人形机器人的各类应用场景，并展示了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与动作训练的过程。

0: 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岗记事头条会。
1: 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2: 北京时间的8点20分， 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目前也是有我们的听友不断的发来一些留言跟我们来分享。首先来说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今天早上呢三峡大道上的交通流量比较大啊，看到之前飞过是说了说到老一商收费站这边的交警有进行了临时的交通管制啊，不是交通事故导致的，这边早上呢可能是由于今天早上有临时的交通管制在三峡大道上，这边要稍微注意一下啊。 看到稍早之前我们的另外的听友冬瓜子椰也说到了，今天早上三峡大道上整体的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这一段一定要特别注意一下啊。包括还有划水的鱼，稍早之前几分钟之前说的西泠二路下穿通道的下行路段上右侧道路呢，目前是出现了追尾啊，提醒一下各位，西泠二路下穿通道往也就是往东山大道往沿江大道这个方向，他说下行右侧车道上目前出现了追尾事故。 目前应该是对于三峡大道要进入到下穿通道，包括您从城东大道这边进入三峡大道这个下穿通道的车道呢，目前都会有一些影响啊，提醒一下各位啊。包括路面上任何突发情况，大家都可以来及时的跟我们进行分享，或者是留言啊，更多的我们的出行路况，包括我们的新闻资讯呢，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来留言。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彩花，彩花毛尖，芽嫩汤鲜。
4: 彩花毛尖，芽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5: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6: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7: 不迟到，无意外，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31分，我们继续来关注城区的各个考点，各个考场以及路段的情况。我们其实可以发现，现在已经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其实车流量的密度是已经少了很多了。但是我们还是要重点来关注一下，我们先来看到葛洲坝中学，目前的葛洲坝中学的门口其实通行的压力都已经是减轻了很多。如果您现在还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想要继续前往我们的水月城的方向，其实在这一段上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的是 通行压力小了很多的，您只要在这一段路口经过了这个红绿灯之后，您继续直行前着，我过了我们的宜昌市交通局大楼的这个门口，您只要过了这两个路口之后呢，其实您继续往我们水月城方向就已经是一路畅通的状态了。但是如果您是在隔流门口送孩子考试以及继续要去上班的家长朋友们呢，其实您在学校的门口就 送完孩子就请您急停急走啊，不要再留恋了。我们可以发现，其实目前呢，在葛六的门口，其实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要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继续接着再来看到发展大道上，目前在发展大道与城东大道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东山隧道方向行驶呢，其实在珠海路与城东大道的 这一段路程呢，其实都还是通行压力比较大的。而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往我们葛六方向行驶的话，大概还要需要到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如果您现在是在西泠二路的快速路上，西泠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继续沿着我们的快速路往世纪长江大桥方向，可能还会有一段

0: 排行的压力。目前的车辆队尾是依旧在成西宁二路快速路与我们城东大道交汇处的上空。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西宁二路的快速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其实通行压力在各个路段上都还是比较好了。我们刚才可能所说到的宜昌市人文艺术高中的这个门口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现在呢，其实相较于上一个时间段是已经小了很多的，大概在我们的传柴飞鸿小区这个门口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体育场路双向上的排行压力都比较明显。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西宁二路的交汇处往华翔方向呢，在这一段上我们可以看到车辆的队尾是一直排到了宜昌市政协的门口。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华翔方面过来的来车，目前呢在这个路口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维也纳国际酒店的这个路口，并且如果您是继续直行，我们可以发现在体育场路与绿罗路的交汇处，如果您要继续沿着这条路往肿瘤医院方向呢，一直到我们的刚才所说到的维也纳酒店，一直到我们的甚至是到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以及在这一段上都有一段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城东大道，目前城东大道与胜利三路的交汇处，在这个交汇处呢可能还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对向车道上的车流量是明显已经小了很多了，所以说大家也不用担心。再来看到过江方面，刚才在过江方面，志强大桥桥面上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是往我们的西宁二路快速路以及往我们的沿江大道西段方向行驶的，但是现在在这个时间段呢是通行压力已经小了很多的。我们再来看到宜昌市科技高中的门口，目前呢宜昌市科技高中门口随着考生们陆续进入到我们校园，陆续进入到我们的考场，其实在道路的右侧是已经没有车流量的滞留的情况发生了，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呢也请您耐心的驾驶，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5，以上就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3: 路上不孤单，话题一起聊，畅行早高峰，听见你的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36，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4: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高考第二天，你有哪些话想对孩子们说？其实我们在群里面早高峰的互动群里面已经发现了有一些听众朋友们留言，他们说高考不是人生的标准答案，而是你探索世界的全新起跑点。还有人说愿你新装上阵，把它当作人生众多深造机会中的一次美好的体验。其实我发现这些标语都已经弱化了，就是高考在我们很久，可能在5年以前、10年以前，就是可能是一考定终身的这种态度了。其实现在我们越来越多的就是放开了自己的心思了，也没有想着就是高考如果说我当然是每个人都会成功啊，但是如果说不小心发挥不是特别好的话，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它只是你人生当中众多次的一次尝试。其实我相信其实在昨天考完了两门之后呢，其实大家心里都会多少有些忐忑，觉得自己会不会说考不好啊，会不会说有些压力啊，但是其实我今天告诉你的就是您那两门都考得很好，并且呢你的答案都是对的，不要跟别人去对答案了。所以说在今天以及明天都要发挥出自己最好的状态。
4: 刚刚看到这个爱吃猫的鱼还说到了，考一门就要扔一门啊，多思考手里的试卷，忘记昨天的答题卡，
0: 是的，
4: 美好的大学生活正在等着你啊。所以我们一直在说这个考试我们是要重视，但是呢我们不用说把它看得过重，因为它只是检验你前面12年考试 或者是前面12年学习成果的一个考试而已，因为你未来的人生当中还会有很多个12年啊，这只是前面的这十几年的一个学习成果的一个检验，所以说大家也不用太过于啊把这个压力放得过大，或者是太过于焦虑。我觉得今天这个天气就真的是考试起来非常的舒服啊。
0: 是的，
4: 包括有很多朋友问到了，说是为什么早上在经过到一些路段的时候呢，会有一些临时的管制啊，也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这边呢，特别是在西泠二路周边啊，城东大道这边啊，会有一些考点分布。我们城区的考点，像西泠二路上就有科技高中啊，还有这个人文艺术高中，城东大道上有葛洲洼中学，所以这边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多一些理解啊，多一些担待。早高峰通行路上呢，可能会稍微有点不太顺畅，咱们大家也是稍微理解一下啊。包括还有在这个沿江在这个三峡大道上行车的，这边也会有一些临时的管制。有朋友说到了三峡大道上，今天早上整体的行车压力是比较大的。目前看到呢，应该确实是在刚刚这个跨中南路啊，这个高架桥上方，一直要到前方的发展大道的桥面上方，整个三峡大道上的这个压力呢，目前是会比较偏大一些。同时也提醒大家一下，在西泠二路快速路上，目前进入下穿通道的时候呢，可能也还有一些排行，因为稍早之前这个下穿通道里面有一起事故的发生啊，所以早高峰的这个通行可能路面上会比较复杂一些啊。今年又是周一的早高峰，又伴随降雨，又是高考的第二天啊，多重因素的叠加，所以您在路上可能多花费一点时间啊，也是很正常的。
0: 我们再来说回我们的高考，其实高考第二天其实特别能够考验一个孩子的他的对学习的态度以及考试的心态的。我还记得我当时第二天，其实我的第二天其实相较于现在的孩子们就是第三天了，就是已经第二天考完了，
4: 就最后一天了嘛。
0: 但是我记得当时中午之后，上午是考完了一个什么我忘记了，但是当时我想着就是哎，可能发挥的也不是蛮好啊，但是我也认了，就是没有什么多那么多，
4: 就是，你心态特别好是吧？
0: 对，心神不定的。我又想哎，那我就一开始我每次做什么事情的时候，我都给自己预设的就是肯定不会发挥的很好的，所以任何时候我只要正常发挥。
4: 所以你是一个悲观主义者吗？就是一开始就是会有一些不太好的预期，或者想到最坏的结果。
0: 那其实我跟苏轼的心态还是比较像的，就是我能对事情比较乐观，但是其实我一定要在事先开始呢，一定要悲观的，因为这样无论是正常发挥还是超常发挥，其实相较于这些呢，我就觉得我肯定是
4: 一定是发挥的更好的，
0: 在我的预期上一定会发挥的更好的，所以说。像每次，虽然说我每次也都没考好吧，但是我每次走出来都很快。
4: 就是你能够预设到这个事情如果发生，它的最坏结果是什么？如果说连这个你都能
0: 接受
4: 的话，那可能正常发挥或者是超常发挥对你来说就是一个惊喜了，是吧？
0: 是的，也是小小哎。
4: 你这个心态也是可以值得学习一下啊。其实高考的第二天呢，我觉得无论是对于孩子还是对于家长来说，都是可能会更加松弛，更加释然一些，因为已经做得很好了，不用过度紧张，过度焦虑，或者是过度小心翼翼。
0: 是的，
4: 我觉得这个时候家长其实也不会再去追问孩子说，哎，你考得怎么样啊？有没有不会的题啊？发挥的好不好啊？然后情绪可能也不用都挂在脸上，让孩子能够感受到那种无形的压力，就是该干啥干啥啊，你该上班上班，该送孩子送孩子，该做饭做饭啊，能够让孩子感觉到无论结果如何，家长都是爱他支持他的接纳他的啊。
0: 是的，
4: 我觉得其实能够给孩子心里很大的这种笃定吧。
0: 我甚至觉得都不用把这些东西表情啊等等等等挂在脸上，你就把跟孩子说这就是一次稀松平常的摸底考，所以说也不要太在意，就回家之后该做饭做饭，该干嘛干嘛，其实你就给孩子送上一碗就他想吃的菜，其实都已经很好了。没有说哎儿子啊，你觉得自己发挥没有必要这样说话，其实你越这样说话，你越挂念着别人，压力真的会越大。
4: 你的意思就是正常的。
0: 对，有一些可能平时很严厉的父母啊，他会今天突然转换态度，他就说哎，你觉得自己发挥的怎么样，突然变得很刻意的温柔，真的越这样真的我就感觉
4: 孩子都会觉得有点不适应了，
0: 越紧张，心跳真的很快，就感觉就感觉可能就是发挥的如果真的不好的话，你会瞬间变脸，我就觉得不要这样。
4: 对啊，我还记得当年我们高考的时候啊，就是第一天考完了走出考场的时候，好像那两天 实我当时考试的时候好像也有下着那种小雨吧，当时我爸妈也是一起在这个路边就是等我啊，可能没问我考得怎么样，只是可能会拿了一瓶饮料，我平时喜欢喝的饮料啊，给我拿过来说，哎，回家吃饭了啊。其实会觉得那一刻真的是看到爸妈在门口等的时候，那个状态瞬间可能很多的焦虑。

0: 啊、忐忑啊，好像都是烟消云散了啊、
1: 嗯。
0: 我觉得其实最好的安慰不是追问，而是就是陪伴或者这样默默的支持。不是评判，而是说接纳，接纳孩子他任何的表现，或者是接纳他任何的这种。考试的结果吧，其实我觉得这么多年可能很多题都忘了，但是那个瞬间呢，大家应该都会永远记得啊。所以关于高考第二天有什么想对孩子们说的呢，也都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节目呢来跟我们进行分享。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包括这个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都期待各位的留言啊。今天早上呢在路面上的通行情况，也希望大家可以及时的来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因为今天是周一的早高峰，叠加高考啊，第二天再加上有降雨的关系，所以路面上到这会儿来为止啊，其实还会存在一些交通压力，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担待一下啊。像体育场路上，从绿萝路要往西泠二路方向这边走的时候呢，队尾还是排到了西泠区人民法院这个门口啊。包括在城东大道上呢，目前也是在港澳路口，从巴黎相送这一侧啊，包括从东山大道这一侧来车呢，在路口处还是略微有一些排行，但是城东大道葛竹坝中学门口已经是恢复正常了啊。包括我们看到在二中门口啊，也是相对来说呢流量是比较平稳的，以及在科技高中门口，目前各个考场周边呢，这会儿还有十几分钟就要考试了，相信孩子们都已经是稳稳的坐在考场上了，顺利的平安的抵达了考试。所以就像我们群里很多人发来的表情包，就是高考加油啊！我们这会儿能做的就是为他们默默的来加油。
1: 嗯，所以快点趁现在，我们来一段国内和国际的要闻。马上就要考历史和物理方向了，希望能给大家给一些灵感啊！我们先来关注到我们的国内方面的要闻，就是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6月7号的晚上6时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呢6月7号20时至6月8号20时呢，湖南的西南部、广西的北部、贵州的南部等地部分地区会发生山洪灾害的可能性比较大，其中湖南的西南部、广西的北部、贵州的东南部局地发生山洪的灾害可能性很大，一个是橙色预警，一个是红色预警。所以说请各地实时做好我们的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0: 嗯，是的，包括这两天呢宜昌也是有这个降雨的天气啊，大家也要关注一下天气和气候的变化。
1: 嗯，
0: 继续来关注一下6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5月末，我国的外汇储备规模呢是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了317亿美元，升幅为0.93%。
1: 6月7号，央行公布数据显示，中国5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环比增加32万盎司。4月末为7464万盎司，为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
0: 接下来关注一下6月6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算力中心底座呢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此次设备启用呢，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
1: 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国际要闻。韩国总统李在明6月7号提名中小风险企业部长官韩胜书为新一任的国务院总理。
0: 继续来关注一下，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7号报道，伊朗副总统兼环境署署长希纳安塞里表示，一方已启动霍尔木兹海峡环境服务收费条例制定工作，初步草案呢近日完成，但收费标准及具体征收机制尚未最终明确。
1: 亚美尼亚国民会议议会选举7号举行，选民将从18个政党及政党联盟的候选人中投票选出至少101名议员。这一时段的此刻资讯来自微信公众号白龙港纪事头条会。
2: 畅行早高峰，精彩稍后继续。

0: 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1: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景，更是心情。
0: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2: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8点51分，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和FM96.9宜昌新闻广播收听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今天和大家聊到的话题呢，是说到高考第二天有哪些话想要送给孩子们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继续留言，看到大家更多的都是一些加油鼓劲儿的话啊。看到 有朋友也是在跟我们发来了一些路况上面的消息，看到这个爱心就说到了啊，在名家家园上快速路的地方呢，这边感觉要排十几个红绿灯，好像稍微是不是夸张了点啊，应该就是在经过到海山科技园门口啊，西零二路快速路这个地方，名家家园这个附近是吗？这个地方呢确实今天早上西零二路快速路沿线啊，包括三峡大道上的交通压力都会有点大。瑞安也说到了今天早上 上三峡大道呢，这边也交通管制了，从四条道压缩到两条道了啊，可能带来的好处就是西零二路快速路没那么堵了，因为过来的车辆少了嘛，下快速路的车少了啊，但是另一方面呢，目前这个西零二路快速路上确实压力会有点大啊，看到名家家园门口的这个交通压力呢，目前是处于比较偏大的状态，大家在经过的时候呢，要注意耐心等候啊，如果说在这边呢会有一些临时的管制啊，也希望大家能够稍微理解和担待一下啊，包括

0: 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嘛，考场周边呢，包括这个西零二的周边呢，三峡大道上呢，可能都会有一些临时的管制啊，大家要注意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就好了。
1: 是的，而今天也是高考的第二天，相信现在8:53，距离。不知道发卷子会不会提前发啊，但是应该不会提前发，应该是
0: 提前5分钟因为会发卷子让大家涂那个答题卡、啊、
1: 对，应该是的，所以
0: 然后再看一下卷子有没有那个漏印的呀，或者是印错的呀、或者是没印刷好的呀，大家检查一下卷面，但这个时候可能是不能动笔啊，
1: 对，就是真的已经到了要拼四刀的时候了现在但是呢
0: 你这是依着孩子们已经进高考进考场了啊，
1: 所以我一想我就好过不得啊，我一想我肯定我现在已经带入了，现在是一名高考生了，我现在就很紧张，我现在手开始流汗了，已经开始，
0: 真的吗？手心开始冒汗了，就觉得到了那种最后的决战时刻了，
1: 我跟大家已经开始共情了、
0: 就是孩子们还没进考场之前你就一副这种悠然自得的啊，就是处变不惊的状态，就马上要考试了，自己跟着紧张起来了，就觉得要到决战时刻了，是吧？其实还没有啊，今天高考第二天，明天还有一天呢、
1: 明天是大决战是吧？其实很多，
0: 其实每一天每一场考试对于孩子来说，就是咱们考一科就丢一科啊，就不用把它带太多的带入到第二天或者下一场的考试的这个情绪当中来了。考完了你就是最棒的啊，考的都会啊，你答的都对啊，这个心态就好了。但同时呢，也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啊。在考试的这几天的天气的变化，
1: 是的，
0: 其实从昨天开始呢，以上就进入到了一个有雨天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了，包括今天呢温度降的也非常的明显，体感温度可能会偏凉一些，大家一定要根据这个温度适时的来增减衣物，以免这两天再着凉了啊。如果说在考场上的时候呢，就是如果说身体的不适也是会带来一些情绪，包括这个考试状态的发挥不是很好，所以这两天家长一定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啊、包括在我们这个周边的一些道路的一些情况，这两天下雨啊，如果说你是自己送孩子去考场的时候，那就要多预留一些时间了，系好我们的绿丝带啊，也让我们的更多的车辆能够知道您的车上是有高考生的，是要送到考场的，能够给您来让一让，包括我们的这个执勤人员也能够一眼的识别您的车辆啊，能够给予您在路上更多的这个路权和帮助啊。
1: 其实在这里呢，我们也为广大市民朋友提供5点温馨提示，第一点就是错峰出行一定要避开高考接送的时段以及路段错峰出行，第二呢就是急停急走一定要急停急走，避免您如果说在那儿一直停着，您跟那个考生唠叨几句啊，我们这一段路可能后面的家长也要送孩子们去高考，所以说请您急停急走。第三呢就是严禁鸣笛，特别是我们英语考试的时候啊，一定不要鸣笛，可能你第一下打喇叭 一提就是2分，听力2分，我们一个考场40多个人，你一下你第一下我们这个考场就少了80分啊，所以说我们这个影响还是比较严重的。第四呢就是及时的求助，如果说突发就是有些考生忘带了证件呢，你可以考生朋友们家长朋友们也要跟考生说一下，就是可以求助路面上任何一个交警任何一个警察。第五呢就是提前的出门，请广大考生提前出门，像今天其实我们就已经预留了很多的充足的时间出门才可以前往到我们的考场，我们也可以发现就今天确实我们的路况还是比通行的压力还是比较大的，所以说在明天也要请大家提前出门避免误考，我们也希望就是每个考生都能考出好成绩，衷心希望。
0: 是的，特别是在第二天第三天的考试，因为第一天我知道很多的这个准考证啊不容易丢失，是因为好多都是拿在老师手上，
1: 是的，
0: 到考场再给孩子发下来，但可能到了第二天第三天，因为这个考试考生他可能要分别去考比如说物理啊比如历史项的呀，他选的还有政治啊生物啊，这些考试科目都不太一样，这个时候可能准考证就在孩子自己身上了，这个时候可能你去吃个早饭有可能把这个准考证不小心就落在那个早餐店里了，也有可能说落在家长车上了，或者是就放在家里忘拿了啊，所以这个咱们家长一定要做好提醒的工作啊，准考证身份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说一旦发现有遗失的话呢，一定要及时的向我们考场周边的一些这个公安啊民警啊交警啊来进行求助，但希望这样的事别发生，因为还挺影响心态的啊，
1: 特别影响心态，
0: 对，希望这场盛夏的奔赴呢都能成为你比肩绽放的诗行，所以为所有考生们在高考第二天来继续加油，咱们明天这个 还得继续加油、啊、
1: 对，其实也祝大家就是考生们从容应考，旗开得胜、嗯、也祝所有的家长朋友们平安顺遂，万事无忧。我们明天在同一时间呢也会继续陪伴大家，今天我们的就拜拜了。
0: 嗯，今天我们的畅行早高峰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嗯、明天的早高峰出行路上依旧陪大家一起啊，一起来关注我们考点周边的交通和大家早高峰出行的路况。更多的出行信息呢，我们在明天同一时间呢和大家来继续分享。
1: 嗯，明天不见不散。
0: 嗯，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2: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1: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2: 加油追梦人。
0: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快车道。
3: 领跑城市资讯，速递热点新闻，新闻快车道与您一起刷新资讯。
2: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新闻快车道。这一时段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宜昌25478名学子走进考场追寻梦想，社会各界暖心沪杭高考；小票根撬动大消费，人大5号建，听民意激活文旅新活力；加快推进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我市累计培育先进级智能工厂84家；宜昌高新区五办服务让企业安心发展；记者实测多款常用 APP， 自动续费时是否做到了显著通知；五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34422亿美元。接下来我们先来关注宜昌要闻。
0: 用声音记录城市发展，与时代脉搏同频共振。
3: 新鲜的头条资讯，权威的政经要闻，丰富的城市动态，您即将听到宜昌要闻。
2: 6月7号，2026年全国高考拉开帷幕，宜昌25478名学子走进考场，迎接挑战，追寻梦想。记者了解到，考试期间各个学校都安排了送考车辆和送考老师，考生统一乘坐送考车辆赴考返校。考场内考生们奋笔疾书，考场外一支由公安、城管、消防等多部门组成的护考队伍清晨便已经全部到岗，全力为莘莘学子保驾护航。请听记者报道。
4: 在葛洲坝中学考点，早上7点，多名交警就已经在疏导交通，管控分流。
5: 外来的有7所学校的考生在这个考点，一共考生呢接近是1000人左右，就是学生的大巴有21台啊。我们主要职责就是确保考生顺利的进场，然后呢确保门前的城东大道的这个主干道的交通秩序正常。
4: 早上8点，送考车辆陆续抵达，民警一边上前引导考生下车，一边升空警用无人机在空中开展安全巡逻。为缓解考生的紧张情绪，现场工作人员化身

0: 拉队为每一位经过的考生加油助威。在考点一侧的临时身份证办理处，民警聂江平早已就位。他连续八年参加高考护考，下个月就将退休。
1: 我们一定要尽早的来，并且把准备工作全部都做好，提前都做好，给考生提供最优质、最快捷的服务。
0: 上午九点，考试铃声响起，但考场外的守护仍在继续。城管部门在等候区搭建了遮阳棚，消防等部门备好了应急药品和饮用水，方便送考家长等候考生。市总工会在各考点还设置了高考流动工会驿站，为陪考家长、考生及一线执勤人员提供防暑降温、应急保障与心理疏导等一站式服务。
2: 对于学生而言，我们是有效地缓解高考前的紧张和焦虑，对于家长，既能疏导他的自身压力，也能学会正确的陪伴与沟通。
3: 是交警啊，就然后这就是我们同学家长啊，然后在社会各界的帮助啊，就是说辅助工作都做得比较好，然后学生可以安心的考试。
4: 考场内，万千学子执笔逐光，从容应试。考场之外呢，家人温情守护，老师暖心相伴，为学生们加油鼓励。每一个挥手，每一个拥抱，每一句叮嘱，都是弥足珍贵的记忆。请听记者报道。
0: 在宜昌市第一中学考点外，复考学子步履从容，自信入场，送考家长和志愿者用最暖心的陪伴做孩子们最坚实的后盾。
5: 还有带他爸爸和妹妹，我们三个人一起过来，主要是为儿子加油助阵吧。他在里面考试，我们都到场来参加，作为我们家庭的后盾来支持他。
6: 我们志愿者上午和下午都会在现场，如果家长和考生有什么需求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们。
0: 在高考这场青春奔赴中，送考老师是学子们踏入考场前最温情的定心丸。各高中送考团队全员在岗，默默守候，用细致的关怀为学子们抚平紧张，增添信心。
7: 我们有22位老师在这里陪同学生，觉得守在旁边才心里踏实，让他们也心里有个底儿。高中三年一路走来非常的不容易，确实他们付出了很多。
0: 高考是青春的淬炼，也是新旅程的起点。这场全力以赴的奋斗，满载着少年的滚烫理想，也凝聚着家人的温柔深情。
8: 哥哥加油，考完我们一起去吃好吃的。
5: 他走出考场的时候，给他一个大大的拥抱，准备了手工向日葵，愿他一举多魁。10年之后
4: 终于才明白，高考期间呢，全市各职能部门及考点学校都推出了暖心举措。考点设有考生服务站，提供手机保管、身份及时核验等等服务。部分考点附近的停车场点向市民免费开放。考生及家长在路上遇到张贴爱心标志的营运车辆，都可以招手乘车，享受免费的送考服务。市教育招考办提醒，6月9号上午和下午第一场考试开考时间比前两天均提前了半小时。此外，6月8号下午因为外语语种不同，部分为小语种考生；6月9号因为选考科目不同，考生参加各场考试的考点、考场可能会有所变化，请考生们务必看清准考证上的考试时间和考场信息。今年呢，我省高考继续实行3+1+2模式，即由语文、数学、外语三门科目和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三门科目、一门首选科目加两门再选科目组成，满分为750分。7号首日考试科目为语文、数学及技能高考文化综合，8号考物理或历史及外语，9号考化学、地理、思想政治及生物，考生选择其中两科。
9: 坚持政治统领，始终维护核心，强化责任担当，践行使命初心，聚焦首要任务，全力服务中心，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保障人民当家作主。
4: 近日，在宜昌市西陵区解放路步行街商圈人大代表联系点内，一场别开生面的人大代表接待日活动火热开展。 市区两级人大代表和商户代表、社区工作人员围坐一堂，以小票根为切入点，面对面听民意、解难题，共商激活城市文旅消费活力之际。这也是宜昌人大五号建品牌、服务基层治理的生动实践。活动现场围绕票根撬动消费核心议题，与会人员踊跃建言。市人大代表韩庆阔提出建议，打破单一场景限制，将动车票、景区门票、博物馆预约凭证、文体活动票根等全面纳入，串联起全域旅游消费链条。西岭区人大代表梅妮娜聚焦商圈引流，建议凭当日的消费券、购物小票享受1到3小时的免费停车，以实在举措吸引客流。此外，商圈夜间亮化、路段环境卫生等群众关切问题也被逐一提出，代表们认真记录、细致追问，确保民情无遗漏。针对各类建议，西岭区学院街道人大工委主任刘涵现场明确了办理路径。街道、社区、商管公司可以自行解决的立即办，需要部门协同的上报区人大常委会转交办理，承诺分类研判、闭环落实，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连续8次参与活动的商户代表宋光深有体会，他直言呢，一次比一次落地多，大部分问题都得到了解决。从拓展票根使用范围到优化交通、停车配套，再到量化设施、环境治理，一条条务实的建议在交流当中凝聚共识，精准对接文旅消费需求和群众期盼。小小票根连着民生民心，关乎城市发展。宜昌市人大以五号建接待日为载体，深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基层实践，让民生落地有声，治理更有温度。代表们表示，将持续把游客体验、商户需求放在首位，把票根文章写实写细，以精细化服务激活文旅消费潜能，为城市发展注入持久动力。近日，省经信厅公布智能工厂梯度培育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宜昌12家企业入选。新入选的12家企业涵盖电子信息、装备制造、原材料、消费品等领域，分别是湖北清江寻龙渔业有限公司、宜昌市雪兰服装有限公司、宜都市荣生医护用品有限公司、湖北美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宜昌宏杰食品有限公司、宜都市同心精密锻造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达门船舶有限公司、宜都华讯智能输送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东阳光生化制药有限公司、湖北净控气体有限公司、湖北中科博宏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宜昌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宜昌将加快推进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更好地促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持续深化智能工厂梯度培育工作，引导更多企业质改数转，不断壮大全市智能制造产业集群。盛康化工2天内完成了名称变更函办理，保住了南美订单。德乐康生物90余名职工住宿缺口快速补齐，保障生产线满产。邦普时代50亿元锂电项目落地中，专班7次赴汉争取天然气职工政策，为企业年省用电成本2500万元。记者昨天获悉，宜昌高新区推出五办涉企政务服务问题高效闭环解决机制运行近一年来，累计处理企业诉求796件，实现响应率100%，办结率80%，真正做到企业诉求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五办指的是企事好办、凡事连办、难事能办、企诉质办、兜底妥办。为优化涉企政务服务，破解企业发展痛点难点，切实把制度优势转化为服务效能，宜昌高新区立足企业发展全场景，精准落地五办差异化服务举措，推动涉企服务从被动响应向主动赋能转变。

0: 6月6号位于宜都东阳光三号地的宜昌阳之光新材料有限公司年产 1.2 万吨涂炭铝波项目进入设备安装调试阶段，全部10条产线预计7月完成安装并全面运行。作为东阳光集团旗下全资子公司，宜昌阳之光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于2025年10月，专注于新能源锂电池正极及流体材料涂炭铝波的研发与生产。该材料广泛应用于新能源汽车、3C 消费电子和电化学储能等行业。项目就近租用集团上游电池铝波工厂闲置车间进行洁净改造，面积约4500平方米，从而实现了基材隔墙供应。目前两条涂布生产线已安装完毕，进入调试阶段。新车间达到了10万级洁净标准，将有效提升产品质量。同时，项目采用最先进的涂布设备，运行的设计运行速度可达每分钟150米。产品最大宽幅达1550毫米，相较行业内主流1200毫米宽幅，效率提升约30%。渔业跳出池塘空间限制，鱼儿游进工厂空间。6月7号，记者从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因地制宜加快发展设施渔业，坚持生态健康绿色安全养殖理念，推动全市渔业转型和绿色发展。眼下宜昌正在开展的设施渔业新模式新技术试验示范有工厂化鱼菜共生养殖、全自动投饵、鱼类暂养提质技术等。新技术、新模式、新设备的运用，促进了设施渔业加速发展。截至目前，全市以池塘零排放圈养、流道、陆基原池、工厂化循环水为主要模式的设施渔业规模达188万立方米，位居全省第二。初夏时节，宜昌各地小水果陆续成熟，通过推广种植新模式、新品种，让采摘季接连不断。根据宜昌市农业农村部门统计，截至目前，宜昌市全市小水果种植面积近20万亩，年产量近20万吨，综合效益超过40亿元。在浙江市百里洲镇，泰丰果蔬专业合作社种植的小糖丸吊腕西瓜也进入成熟期。合作社负责人高亚平表示，今年种植的吊腕西瓜7-8亩，亩产约3000斤，总产量2万多斤，按采摘价每斤3到5元计算，产值可达8万元到10万元。随着浙江长江大桥顺利合龙通车在即，百里洲镇刘巷村及周边区域正在加快打造百里田园农旅品牌，重点发展水果蔬菜采摘园，推动农业与旅游深度融合。近日，当阳市坝林街道鲁山村的800亩连片玉米田里，植保无人机凌空作业，两名操作人员分工配合，现代化农机助力田间管护跑出加速度。根据种植户介绍，如今依靠植保无人机加双人作业模式，日均可完成300余亩玉米的除草作业，仅需要2-3天就能够完成整个地块的药剂喷施。无人机雾化效果好，药剂利用率更高，在减少农药浪费的同时，规避了人工施药人员农药中毒的风险。
1: 热点背后总有逻辑，新闻深处藏着温度。信息碎片化时代，我们选择沉下心来，剥茧抽丝，挖掘事件内核。新闻深一度，不止于快，致力于深。
0: 您是否在 APP 里看到过这样的推广？1分钱开通3天会员，1元钱开通7天 VIP， 看似让用户以极低的价格体验几天服务，却在不知不觉当中开通了短则一周，长则数月的会员。直到查看账单发现扣款的时候，用户才意识到问题。相关的规定明确，自动续费前5天必须以显著方式提醒用户。但是记者实测发现，不少 APP 所谓的显著通知，实则藏在应用内消息里， APP 自动续费等问题由来已久，消费者又遇到了什么新情况？详细的情况呢，我们来听记者报道。
2: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自动续费为关键词搜索，发现近三个月内就有超过1500条投诉，投诉的主要内容大多是互联网公司的自动续费套路。四川成都的徐女士反映，本月3号她看到全民 K 歌推广超级会员权益，只需 0.6 元就能成为超级会员，交费后3天被扣费40元。
3: 这次就是6月3号登录了以后呢，在唱歌的这个过程中，然后就他弹出一个就是一个页面，就是比如你充他那个超级会员就才0.6元，哎，我说这么便宜，我就马上我就交费了。充了以后，然后我就没有管那个，那我就想到他一个月扣费嘛，我也是要等到最起码就是这个月底我再决定我是继续交费呀，还是我就结束他。哎，结果我还没反应过来呢，6号三天。打开微信的时候，突然看到一个微信扣费的消息，就是全民 K 歌的那个自动扣费40元，而且是我就觉得太不可思议了，你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相关的一个扣费提醒。
2: 辽宁沈阳孟先生的经历和徐女士类似，6月3号他在夸克 APP 上以0.01元的价格开通3天会员，昨天被扣了一个月的费用。
4: 我以为就是0.01元就是3天的会员，然后结果呢，3天之后凌晨5点啊，就给我扣费了，扣了25块钱。它上面反正没有写自动续费，因为当时0.01元，我感觉是不是有套路啊？我看看没啥，没写啥的，反正没有那个自动续费那几个字，然后我就直接买了，扣费了我才知道的。
2: 记者下载夸克系列 APP 尝试注册会员时发现，界面显示1元获得7天会员试用，没有任何小字，直到点击付费后返回界面。这时候出现了首购1元之后以每半年98元的价格自动续费可以取消的小字，而全民 K 歌 APP 在2元购买 VIP 的选项最下方可以找到小字提醒开通即接受会员服务协议，到期按每月15元自动续费。点击会员服务协议仔细查找，可以找到在下一个订阅期扣款前5天以消息推送、站内信等显著方式通知。使用站内信的方式，也就是 APP 内置的消息系统给消费者发续费信息。不少消费者表示这太隐蔽了。河北邯郸的消费者林女士开通了 QQ 音乐会员，在她看来，如果扣费前使用更明显的方式通知，她肯定能了解续费详情。这种 APP 内的站内信方式很难注意到。
5: 问的客服，然后客服说他在那个官方信箱里给我发了个信息，但是平常我都不打开那个看，所以我就没有注意到。我是5月27号凌晨12点订的，然后5月29号中午11点他给我发的，就是给我扣除下一周的，6月3号就扣钱了。反正这个通知太隐蔽了，我不是绑了微信吗？他要是在微信里给我发一句也行，他在这里面我就看不见。
2: 不仅是这几款软件，网易云音乐、淘宝等 APP 的会员订阅也存在类似问题。记者询问淘宝客服88 VIP 会员的续费通知在哪里，对方这样回复：
6: 这样，那个88 VIP 进入会员中心页面右上方呢，有3个横杠的位置，选择续费通知里边去查看。现在
2: 博主软件硬吃专门演示了如何找到网易云音乐的扣费通知，同样需要层层点击才能找到。
7: 那站内信到底是什么？譬如网易云音乐，首先点开左上角的3道杠，点击我的消息，然后找到下方的云音乐 VIP。 啊，没错，显著的站内信就是把自动续费扣款通知藏到这种平时根本不会点开的神秘领域，合法合规的让你看不到通知。
2: 那么用户被发现扣费后该如何取消？记者查询发现，主流的自动续订付费渠道分支付宝、微信和苹果 iOS 系统支付，他们也都有相关的取消订阅方法。在扣款通知方面，苹果 iOS 在扣费前5天会以邮件的形式进行通知。记者采访到的用户都表示，他们是支付宝或微信扣款发生时才收到通知。
0: 2021年五月一号起施行的《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第18条明确要求，网络交易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受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5日，以显著方式提醒消费者注意，由消费者自主选择。2024年七月一号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第10条也规定，经营者采取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方式提供服务的，应当在消费者接收服务前和自动展期、自动续费等日期前。

0: 定是标记不明白、不明确，那可以属于一种重大误解。那么即便是达成了交易的契约的话，因为重大误解嘛，当然是可撤销了。
1: 至于法规要求的以显著方式对扣费进行提醒，朱威介绍，的确没有明文规定是用短信还是系统内部通知，但如果有大量用户投诉此类问题，值得进一步细化。
0: 自动续费啊，这是个老话题了，一直就有这个问题，这几年才把它变成了法律规定，里面落实起来确实还有一定问题。
2: 显著提醒到底是在应用程序上的显著提醒，还是在以消费者应当熟知的其他公众媒介的显著提醒，比如说短信的方式，比如说业务专用 APP 的方式。
1: 曾长期在市场监管部门工作的法律专家郑小青告诉中国之声，消费者与企业在显著方式提醒上存在明显认知偏差，未来应该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对提醒方式进行规范。
3: 我觉得还是需要进一步细化的。显著方式本身就是一个比较主观的概念，可能企业认为自己已经以显著方式提示了，但是消费者却不知道，他也不认为企业是以显著的方式提示了，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标准。这其实涉及到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的问题。我认为显著方式应当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以消费者的一般注意义务就能够明确知道的方式去提示，而不是说从企业的角度出发。
1: 郑小青介绍，结合多个案例，目前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对互联网企业未显著提醒自动续费的处罚金额大多在10000元以内，与企业收入不成比例，市场监管部门也需要更明确的依据与标准来规范企业行为。
3: 监管力度可能还不够，如果单纯的靠企业去自觉遵守相关的规则还是比较难的，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监管部门加强监管的力度。从执法方面来看，目前基本的处罚金额都在几千元，那相对于企业的收入来说，它其实是不成比例的，所以会导致有些企业可能明知道是违法或者不够规范的情况下，他依然会采用这种违规的方式，所以加大处罚的力度其实是有必要的。当然了，这可能需要一个更明确的依据和标准。
4: 精选国内外热点话题，
5: 带您继续浏览国内和国际，
4: 网罗天下风云变幻。
6: 潮中社24号，
4: 资讯无界，视野无限。
6: 半精装栏目，
4: 热点纵览，为您打开世界之窗。
7: 根据国家防办会商研讨，6月7号到9号，南方地区迎新一轮的强降雨，部分落区和前期降雨重合，致灾风险高。国家防总7号针对广西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并派出工作组赴重庆指导防汛工作。7号，水利部对湖南、广东、广西、重庆、四川、贵州6省份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农业农村部最近小麦机收进度显示，全国的夏粮小麦收获进度已达58.87%。气象部门预计，6月7号开始，麦收地区天气转晴，有利于成熟小麦收晒，和华北地区小麦灌浆成熟。各地应该加强机具统筹调度，抢抓晴好天气，科学组织加快收获进度，同时压查推进下播下管。住房城乡建设部日前就《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修订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条例的制定旨在加强对住房公积金的管理，维护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合法权益，更好地满足缴存人多元化住房消费需求。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6年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黄金储备达到7496万盎司，连续19个月增长。日前，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相较于传统算力中心节约施工周期近70%，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更高效、更低碳的新方案。7号，2026年全国统一高考开考，今年的高考报名总人数为1290万人，全国共设7981个考点，34.8万个考场。 七号，张桂梅一如往年坚守在送考一线，将考生送进考场。

0: 自云南丽江华坪女子中高中2011年第一届毕业生参加高考以来，张桂梅校长已经连续16年送考。2026年的暑期档已经全面开启，目前呢已经有超过60部影片锁定了暑期档，涵盖历史、科幻、青春、动画等多元类型。7号，乒乓球大满贯得主、北京市先农坛体育运动技术学校校长丁宁当选新一任北京市乒协会长，张怡宁当选协会新一届的理事。在7号进行的世界女排联赛南京站比赛当中，中国队以3-1战胜了波兰队，取得3连胜，以3胜1负的总成绩结束了本站比赛的征程。各位听众朋友，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期直播的新闻快车道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2: 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5: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6: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7: 加油，追梦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三峡高速南向西，从加油站到三峡大道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400米，通行时间大约3分钟。车流量比较大，道路拥堵，车辆行驶缓慢，请司机朋友们耐心秩序行驶，不要加塞，以免发生刮擦。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话说来了这么一位人呢，只见他左手握持夹心火腿小面包，右手托起塑料袋盖热水瓶，胯下丝风电动马，足踏厚底增高小白靴，冲进了大楼是左追右赶，只为能和各位畅快一叙。那么到底这来人是谁呢？又有什么故事？且听刷刷朋友圈。

您正在锁定收听的依然是刷刷朋友圈，我是佳琪。最近这娱乐圈啊，是又出幺蛾子了、啊、说有一车明星的安全带被人质疑是披上去的。我当时头一个反应是啥呢？现在安全带都开始披啦，那以后这个智商是不是要披呀、啊、当然也不意外，有的演员现在演戏那台词全靠配音。这事儿是这样的啊，优酷有一个综艺叫《这就是我的西游》啊，第二季。我觉得这名字啊，如果用那个唐山话念出来会很喜感。这就是我的西游啊。然后有网友发现不对劲儿啊，丁程鑫、宋亚轩、林更新这几个嘉宾啊，身上那个安全带颜色浅淡，弧度僵硬，而且跟椅背上那个真卡扣衔接的地方边缘非常模糊，模糊的像啥呢？好像近视眼没戴眼镜。那网友们就把这事儿送上了热搜啊，说这安全带是披上去的吧，这不就是传说当中的云安全带吗？新时代的意念防护啊，只要我脑补我系了安全带，我就是安全的。更绝的是啊，有网友神评论

我说这就是我的西游，如果大家都不系安全带，那真的可能去西天呢。你看网友们是很懂什么是一语双关的，这哪是安全带啊，这分明是用美图秀秀画的橡皮筋啊。有律师分析说了啊，第一，节目组如果真没系安全带，那是违章。第二，他们还 P 图伪造，那是隐瞒真实违法行为。好比什么呢？你考试作弊被抓住了，不仅不认错，还拿修正带把监控视频给涂成了马赛克。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机动车驾驶的时候啊，这驾驶人、乘坐人员应当按规定使用安全带。我脑海里边有一个画面，节目组的美工大哥在深更半夜对着电脑屏幕，一根一根一根一根的在画安全带，一边画一边念叨：“这回是劈安全带，下回不会让我劈个安全气囊出来吧？”这公安部交管局说得好，对数量可观的这个粉丝啊受众而言，明星还有综艺节目的示范作用那是不可小觑的，更应该在涉及公共利益、公共安全的问题上严格以身作则，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严格守住安全底线。啊，也就是说，你不光是在违法，你还带坏小朋友。当然，这也不是头一回了。有业内人士透露说，这种安全带 P 图的操作成本极低，啊，单条几分钟就能完成。你琢磨琢磨，现在泡个面还得三分钟呢，是吧？我甚至能想象出现场的画面：节目组导演喊开拍，啊，明星们一屁股坐到车里，啊，导演瞟一眼后期，小张啊，给你五分钟，每人给我 P 出一条安全带，自然一点啊。小张默默掏出了 PS， 嘴里边还念叨呢：“哎呀，系个安全带很累嘛，系一下能花几秒钟啊，比后期 P 图快多了吧。”导演这边还就不爱听了，不爱听啊，别说这话，少废话啊，这月奖金想不想要了？干不了直说啊，你不干有的是人干。我想对节目组说一句，你们 P 图那个技术能不能也 P 一下底线呢？底线可别 P 没了啊。安全不是做样子，他更不能自欺欺人。哎，这话说得好，说得我很想站起来鼓掌。交通安全的每一条规则都是公路上多少条血淋淋的教训换过来的，不是用来给你们当综艺特效的。另外这事儿啊，暴露了另外一件事儿。现在的网友是什么级别？那电视剧都是逐帧观看啊，你披个安全带上去，那色儿跟原图能对得上吗？阴影能够符合光源方向吗？卡扣的边缘能做到无缝衔接吗？如果都这么容易糊弄，那你就披个飞机驾照去，是不是可以直接上天了？这公安部交通管理局最后说了，综艺节目啊也不能娱乐至死，在最基本的交通安全规则上弄虚作假，用修图特效替代合规操作，属实是荒唐又离谱。说到这儿，我突然想起一个经典画面，《西游记》原著里边，唐僧有三位徒弟保驾，但是他骑马的时候也得自己拉紧缰绳，不然啊，他要真掉悬崖底下去，那孙悟空也捞不上他。同样的道理，你连安全带都懒得系，你真要出了事儿了，谁来为这个披上去的安全带来负责呢？后期小哥人家管得着吗？还是说节目弹幕啊？那网友更管不着啊，到时候你说网友们为你着急怎么办？帮你披个救护车上去，那你受了受不了啊？

最近啊，我这小手机一刷，铺天盖地都是一个名字，黄银勋。你注意听啊，是黄银勋，不是黄仁勋。我估计啊，黄仁勋本人来了看了都得愣三秒，因为这个黄银勋呢，是东北的。这哥们呢，本名叫杨洋，你看人家名起的啊，杨洋，1999年生人，16岁就进城打工了。

刷过盘子，当过拉面师傅。5年前呢，又回老家种地了。本来这哥们的人生剧本啊，就是属于那种种地吧少年。结果命运的齿轮就开始转动了。啊，一条评论横空出世，说兄弟，买个皮衣，配个眼镜，模仿黄仁勋吧。这条评论5000多个赞。而巧就巧在今年5月份，黄仁勋真来北京了，啊，逛了南锣鼓巷，吃了炸酱面啊，这方砖厂炸酱面，他很有品味啊，喝了豆汁儿啊，还捧着一杯蜜雪冰城来回溜达，啊，科技大佬秒变隔壁老黄，杨洋在网上也看到这一幕了，哎呀，你这不来活了吗？他立刻就想到了网友之前的提议，啊，然后花了10来块钱买了一副眼镜，100多块钱淘了一件黑色皮夹克。然后去厨房抓了一把面粉。是的，你没有听错，为了 cos 老黄的那个白发，他直接往脑瓜顶上抹面粉，往镜头前面一站，一手端着蜜雪冰城，一手拎着个显卡模型。哎，你真没说，乍一看挺有那个味儿的，我差点就相信了黄仁勋是为了调研玉米行业决定在东北扎根了。而且啊，这杨洋直接把自己的抖音号名给改了，叫黄银勋啊，银色的银，黄银勋啊，一语双关，文化人。这视频一发呀，数据直接起飞了，10天涨粉好几万，再加上媒体的一通报道啊，热度层层往上涨，直播间稳定1万多人，峰值的时候可以冲到19000，哎呀，那个场面就跟过年赶大集似的。然后网友们就开始起哄了，老铁，去英伟达应聘中国区分勋吧。以后卖显卡都得找你代言。但是杨洋自己怎么说的啊，我开播10天单场直播收入就几百块。啊，我要月入10万，我得播到哪年去？为了拍那3-5分钟的视频啊，光是化妆就得折腾半天。而且你琢磨现在大夏天啊，那皮衣可不透气儿啊。啊，夏天穿着那个跟张桑拿似的。直播从中午播到深夜。啊，他自己说了，比种地还累呢。杨洋最近接受采访，说了一句大实话，他说我现在很害怕。害怕什么呀？他的视频不断被投诉下架，还有假冒的英伟达法务给他发私信警告，他每说一句话都得斟酌，生怕一不小心就成了侵犯名誉权。说起来啊，模仿大佬这条路可不是杨洋一个人在走，这条赛道里的前辈啊，那是一个比一个魔幻。比如说第一个要提的就是小马云范小琴，对吧？朋友们应该都有印象，这孩子当年啊，就因为长得像马云，直接变成了小网红啊，穿名牌，坐豪车，上直播，风光无限。结果呢，热度一过，孩子被送回了江西农村。这时候大家才发现范小琴智力有问题，身高也停滞了，连正常上学都困难。现在呢，他的视频底下更多的是各种嘲讽的声音啊，这就是现实版的童话里都是骗人的。然后啊，后来有一个大伙很熟悉的网红叫鹿哈啊，林达乐自曝7个月时间赚了3500万。但是后来呢，今年315期间，他之前带货卖的那个爆款千层肚被曝光是假货，假一赔三，店铺被关，直播间流量断崖式的下跌。网友们都调侃他女儿，说这孩子天崩开局啊，刚出生那爸爸就破产了。另外还有一些离谱的啊，比如说模仿科比对着镜头时不时给你憋出一句 Man what can I say。 就这直播间人数还不少啊，评论弹幕刷的满天飞，画面非常魔幻。杨洋的视频呢，已经被大量的举报下架了，相关新闻的评论呢，也从玩梗变成了消费名人。英伟达的法务团队真要是发函，就杨洋那几百块钱的直播收入啊，估计连律师零头费都不够。所以最后我想说，朋友们，模仿有风险，娱乐需谨慎。杨洋呢，这个面粉应该省着点用，他过年还得包饺子呢，是吧？你说这要是能行的话，我也去研究研究，我看我拿点面粉啥的往脸上拍一拍，我能不能也 cos 一下马斯克，因为我头发本来就黄。好了，朋友们，又到点了，咱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啊。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四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6: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5: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6: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港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1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往南方向从云集路到一马路拥堵距离约2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速很缓慢，请司机朋友们按秩序行驶，赶时间的朋友请绕道。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这里的节目挺精彩，老男孩就在当中做，讲点资讯笑开怀。你了听一听，你了赶紧来，锁定这个朋友圈刷起来。
1: 南北大事鸡毛蒜皮，尽在

0: 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刷刷朋友圈，别名花果山情报网，我是佳琪。
1: 你想想啊，奶茶顶多让你胖个三斤啊，那蚊子能让你养三天。哦，在这儿问大伙儿一事儿啊，大家被蚊子咬了之后啊，这包大概多久能消下去？我被蚊子咬一个包，我得三四天才能好，但我身边有的人咬了一天啊，第二天的包就没了。说央视财经啊，最近曝光了一个事儿，市面上好多网红驱蚊产品，哎，你以为是良心好物吗？人家背地里边净干坏事了。比如说标注的是化妆品，结果往里头偷摸的加了农药成分，你听着挺吓人啊，化妆品里边给你掺农药啊，合着我一整个夏天的往自己身上喷的都是敌敌畏呗。啊，咱从头捋一下这个事儿啊，其实信息量还挺大的。央视记者调查发现啊，有一些热销的驱蚊产品里边装的是什么呢？香精加水。没有了，是不是等着我念啥呢？没有了，就是香精和水。什么概念啊？你喷在胳膊上说蚊子快走开啊，蚊子当时心里边就想，瞧不起谁呢，你这整点水糊弄我呀。企业工作人员都承认了啊，说我们那个喷雾啊，出厂价只要1.5元啊，为什么便宜呢？因为我们主打成分就是水，现在一瓶矿泉水都得2元了，这驱蚊水比水还便宜，你怎么能相信它能驱蚊呢？啊，合着蚊子是嫌你这玩意儿太廉价啊，觉得咬你会掉身价，所以主动撤退的是吧？一闻你这个味儿，这不对劲儿啊！啊，回家跟说妈妈妈妈，我今天咬了一个人，然后他身上的味儿是这样的，哇哇哇描述。他妈妈一听，完了。咬着假驱蚊水身上了，哎呀，你这孩子，你这你也咬啊？这多埋汰呀，赶紧吐出来！人厂家说了啊，主要的成分就是水，当然也不全是水啊，他还是有良心的，给你滴了2滴植物纯露。啊，这东西的作用是啥呢？倒不是说有什么驱蚊效果，就是让你闻着有股味儿，啊，然后喷到皮肤上凉飕飕的，好像是有效果。蚊子路过一看，呀哈，哥们儿刚冰镇过，来一嘴尝尝。更离谱的是精油贴，啊，也是厂家自个承认的，说呀基本没效果，但是呢他们还是把精油贴一路铺到了全国，直播带货喊着一贴管一天啊，蚊子绕着走。所以你买回来贴在身上，蚊子看着了，说哎呀你贴了这个，啊。那我就放心咬了啊。如果说无效只是坑钱，那有毒啊就是谋财害命了。咱们国家法规其实一直很明确，只要你说你有驱蚊防蚊的效果，不管你是用植物精油还是化学原料，一律按照农药来管，这是重点啊朋友们。但是呢有一种叫做驱蚊酯的成分啊，既能驱蚊又恰好也在化妆品的原料目录里，哎，这一下可算是找着漏洞了。于是呢他们就大摇大摆的走化妆品备案的通道啊，甚至贴上了儿童化妆品专属小金盾标识啊，明码标价，明目张胆的卖给婴幼儿的家长。那是农药啊朋友们，哪怕只是微毒，那天天往皮肤上喷，那也堪比生化危机了。那个什么精油驱蚊贴，很多家长买了给孩子贴身上啊，觉得又是草本又是精油，贼拉安全。结果呢厂家自个儿承认了，说告诉你基本无效，但是呢并不妨碍他卖的飞起。结果买回来啊，小宝宝身上贴满了小贴纸，蚊子一看，哎呦我小朋友花里胡哨的啊，挺可爱的，来嘬一口。你以为这就是全部了吗？更魔幻的还在后头。有一些知名的品牌啊，不搞研发了，靠授权贴牌挣钱，贴上不同的标签，价格能翻上5倍。于是劣质产品贴着大牌标签流入。

了千家万户。那出了问题，最后消费者找谁去？找蚊子吗？那找得着吗你？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这样的产品它能坑到现在呢？答案非常复杂，但也非常简单。监管多，部门散，标准乱。就像打地鼠，这边刚治理，那边换个包装又冒出来了。那咱们该怎么办呢？难道以后夏天只能靠着物理防御吗？从头到脚裹上一圈保鲜膜，呵，好吧，裹厚一点都不透明了，一出门别人看着，呵，这埃及法老回来了这是啊。要不然就是学荒野求生那一套啊，全身涂上泥，对吧？那也不现实。哎，我来教各位，买这个驱蚊产品之前啊，你最好先花上5分钟搜一下它的备案信息。如果它写的是化妆品生产许可证号啊，妆字号，还大吹特吹什么防蚊驱蚊一喷见效，好家伙，我信了，我下单了。结果呢，蚊子只要闻见了就先来嘬我一口，因为他觉得我在挑衅。哎呀，在蚊子眼里边这可能都属于网红香氛水了，嘬一口之后给你脖子上啊胳膊上啊给你留下一个又红又肿的好评，服务非常到位，这玩意儿传出去都让蚊子笑话。6月1号啊，湖南长沙4岁多的哥哥啊，带着2岁的小弟弟啊，在小区里边骑自行车，非常的这个愉快啊，也不是自行车吧，溜溜车，就小孩那种溜溜车，一大一小俩孩子骑啊，奶奶在后边没追上，俩孩子一路撒欢的骑啊，骑了5公里，夜闯隧道，直奔高速口。你要注意，这俩孩子一个4岁多，一个2岁啊。好心的司机发现了这个情况，然后赶紧报警拦停。哎呀妈，给家人都吓哭了。这妈妈刘女士说呀，说真的太感谢发现孩子的司机还有愿意帮忙的民警了，之后呢会专门上门去致谢啊，送锦旗，也想提醒所有的家长啊，带孩子真的一刻都不能大意啊。俩孩子这扭扭车差点上高速，你哥送张雪那深造吧，赌一手好吧。最近有记者从社交软件上找到了一名疑似卖家的账号啊，通过这个账号加入了一个名为虚拟视频的500人群聊。与其他销售群不同，这个群内除了群主可以发言之外，其他人全部禁言。根据卖家在群内发布的购买链接，记者进入到了一个名为熊二商城的销售平台。尽管商城公告显示软件仅限合法合规使用，严禁用于诈骗、伪装身份、违规认证等违法行为，但这则公告啊却如同广告的效果一般，让人一下就明白了商城所陈列软件的用途。记者花38元购买了一套撩汉课程啊，其中的章节包括如何抬高身价，如何操纵别人的情绪，妖孽是没有情绪起伏和波动的神。教程宣称啊，让男人疯狂上头，把他们的情绪和心态拿捏得死死的，丝毫逃不出他们的掌控。一开始啊，我看见标题，我以为崩老头是什么新型的炮仗呢，结果点进去一看啊，发现原来我就是那个老头。最近安徽和县霸王祠景区收到了一名外地男子赠送的100把雨伞。早些时候啊，这男子呢在景区游玩，天降大雨，工作人员主动送来了一把便民伞，表示不便归还，留用也可以。借伞人男子这老家呀在江苏，他自己开了一家公司。事后啊，他特意交代了本地一个项目的负责人，买了100把伞回赠景区。他说啊，那天一把伞帮我躲避了狼狈，让我感受到景区是把游客当成自己人，人家信我，我不能负了人家。100把伞不多。面对游客回赠的这100把报恩伞，景区相关负责人表示，借伞是日常小事，没想到游客会记在心里，游客呢这样回馈是对我们服务的认可。根据了解，多年前该景区设置了12把便民伞，

0: 平时借出去的雨伞基本都能正常收回。如今啊，一百把伞的加入将为更多游客遮风挡雨。这借了一把伞，毁了一百把伞，朋友们，我勒个许仙 plus 啊！最近，四名游客打卡广东汕头的一家卤水火锅，啊，点了400多元的菜品，40分钟吃了70%左右。之后呢，几个人开始吐槽：“哎呀，这锅底寡淡，牛肉有腥味儿。”还扬言已经写好了5000字的差评，要挟店家减免部分费用。一名游客称，卤水没有任何味道，跟我每天晚上做梦想到的那个味道完全不一样。那店家蔡先生反映说，最终迫于无奈选择了免单。虽然众口难调，但自己还是很气愤。清淡本来就是潮汕火锅的特色，主打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他表示，最终选择给他们免单，完全是为了维护潮汕美食的口碑。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从生产到售卖，一杯咖啡需要消耗140升水，一个汉堡需要消耗2400升水，一块200克牛排需要消耗7平方米耕地。你在浪费食物的时候，浪费的不仅仅是食物本身，种植、生产、运输、烹饪这些食物背后潜藏的浪费更是惊人。丢掉一杯咖啡等于浪费一个成年人一天的生活用水，丢掉一个汉堡相当于耗去一个三口之家一年的饮用水，丢掉一块牛排释放的二氧化碳和一辆汽车行驶16公里一样多。浪费粮食对能源气候的影响无法逆转，节约粮食就是节约人类的生存空间。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3: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北往南方向，胜利三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

在音乐当中呢，总会有不同女性的形象，不同的个性，给了音乐人很多的灵感，也说了很多夸赞女性的话。继续来听到这首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3: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往西方向，岗前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岗窑路附近拥堵距离约2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5: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4: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5: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4: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4: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再回眸，用音乐印刻生命里的好时光。爱上副驾驶，
8: 继续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你好，我是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来听的歌呢有点不太一样，因为不同的女性形象个性给了音乐人创作的灵感，然后把不同性格的、不同风情的、不同样貌的女性记录在歌里面。今天来听听男歌手们唱给女人的歌。我们开场听到的两首都是唱的比较大众一些的，那个范围比较大。那有些歌里的女人、女孩其实是有个性色彩的，是有对象的。就像接下来给你听到的这一首《大女人》里面唱到说，有的时候急急忙忙袜子会反穿，有时候真的很想明天再洗碗，算我太迷糊还有点偷懒，不要计较，偶尔让我撒娇会怎样。好像会透过她的歌词八卦的看到她后面那个大女人。但是奇妙的是，这首歌的作词也正好是歌手的另一半，音乐人十一郎。来听听看他自己写的词，张宇作曲演唱的《大女人》。

张宇大女人，不知道这首歌曲他们夫妻在创作的时候有没有借着机会来调侃一下对方。另外的张家兄弟啊，张震岳，别看他平时经常是漫不经心的样子，一首小雨唱得格外温柔，只有歌名里提到了这个名字，但是接下来唱的每一句都并没有说反反复复的去呼唤或者深情的去回味，但是呢已经有了很明确的一个对象在歌里存在，证明年少青涩时期的张震岳为感情的奋不顾身，有点莽撞，但是呢足够真挚。

0: 安静的离去。
1: 张宇的大女人也好，张震岳的小雨也好，都是他们在自己身边遇到的女性然后再唱出来，都很有私人的情感，可能我们作为听歌的人只能感受到其中朦胧的情感。但是呢，有一些歌曲他点名的这个人呢，我们是会有一些共同记忆的，或者说不能说记忆吧，共同的认知度啊，像接下来给你听到的品冠的张爱玲，看她的书的朋友应该挺多吧，了解她的人应该也有不少，知道她平时呢穿着奇装异服。其实我还蛮好奇有没有，会不会有人去唱到张爱玲穿着风格，因为真的太有个性了。之前很多人身边她的一些朋友老友都会说他的衣服都是奇装异服，穿西装的时候呢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少妇，十八世纪少妇，穿旗袍的时候呢又会把自己打扮得像祖母啊，脸是年轻人的脸，服装呢又是老古董的服装。有人问过他说为什么要这样，张爱玲说，我既不是美人又没有什么特点，不用这些怎么来引得别人注意呢？我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4: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5: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6: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7: 赶紧去挑挑吧。
8: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9: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8: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9: 加油追梦人。
1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1059 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2: 世界很大，像明信片见远方，气象万千，像风见远方。

爱上副驾驶和好音乐一起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我们就先在歌里面来找找青春洋溢阳光明媚的状态吧。

你有没有听过阿楚姑娘？是第一次听到阿楚姑娘，是因为袁娅维吗？还是说因为梁凡呢？其实不管是谁，歌里面唱到的阿楚姑娘，大家也应该要知道，她不是一个虚构的人物，她是真实的。她是词作者曾经的恋人，她跟这个词作者呢之前有过共同的精神追求，他们向往远离尘嚣，然后回到乡村的这样一种很自然的生活状态。 不过有些遗憾的就是，动人的故事没有特别的长，不过音乐把美好记录下来，阿楚姑娘给你听到梁凡的版本。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1059主播甄选， 本周主播精选， 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 又觉得专柜价格高， 1059主播甄选 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 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 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 24克的大容量， 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 出游随时补妆， 新手也很好上妆。 有效期至2028年， 囤着够用很久。 本场特惠269元， 广东发货， 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 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 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 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利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 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肤质，
5: 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礼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 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 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密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 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利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
4: 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 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
3: 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利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起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 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T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

0: 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5: 加油，追梦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8: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

爱上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副驾驶小曼。继续我们来听到的这首歌，赵照，你就是我想要的丫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1: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2: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1: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3: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3: 这一排呢？
4: 嗯，看不清。
5: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6: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5: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总有美好在路上。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8: 宜昌交通广播。
10: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11: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10: 安师傅说车，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节目直播这会儿呢，通过视频方式同步直播，欢迎各位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关注安师傅说车的视频，在视频的平台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包含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众多问题啊。有类似问题想问，直接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就好。首先感谢一下来自于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向日葵、歪歪，还有戴小楼等朋友在线观看咱们直播，谢谢你们。也感谢这会儿能进到安师傅说车平台的各位网友们，你们好。欢迎更多各位粉丝们在咱们评论区直接留言互动啊。我们言简意赅，直接进入主题，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开始了。
12: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1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来看各位的留言啊。首先呢，今天在上节目之前，准确说是在今天的上午的时候啊，有一位网友问到我说华静 S 怎么就那么便宜，就这个事情我还特别录了一个视频啊，你会在我的视频安师傅说车视频当中来看到这个视频啊。我把观点再简单说一下啊，这个华静 S 便宜是因为第一个，它跟那个华为包括宁德时代的合作就是一简单的采购关系啊。我跟你之间，比如说我经常在你那儿采购面粉，那你说我长时间采购，我是你的会员，你是不是给个会员价？哎，是就对了啊。第二个呢，它有这个啊非常成熟的这样一个生产的一个车间啊，生产线都是成熟的啊，非常成熟的，这又省了很多环节，对吧？哎，机器化的。第三个呢，有些配置呢，它就不给你安太奢华的啊，没有搞什么水晶的这水晶那，没有搞纯皮的座椅，不需要，它是个仿皮座椅啊。你说，而且我就很烦那个仿皮，革不革、皮不皮的，那你别买了。说这个你要永远记得啊，一个品牌它生产出来绝对是要为了赚钱的，那赚钱方法不一样，只是有地方你看不到而已，有地方你感觉不到而已啊。但是论其根本，它还是为了赚钱啊，就这么简单啊。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阿维塔12和智己 LS9 该怎么选择呢？首先，两款车的定位不一样。阿维塔的定位呢，准确说呢，它走的路线呢是那种超时尚、超年轻，啊，走的是这个要在年轻人心中啊打造一片自己的品牌的天地。但是智己品牌呢，主打的是居家，啊，智己品牌主打一居家，所以说你要看自己买这两款车之前自己要什么。还是举个例子啊，老生常谈， 按说5000块钱我买华为的还是买小米手机呢？或5000块钱我买 OPPO 手机还是买 VIVO 手机呢？每个品牌呢，每个产品都有自己不一样的定位。你要知道，智己这个品牌呢，它定位是居家为主。那阿维塔呢，有几个说啊，我过日子，我买个阿维塔，我不太像。那、真不太像啊！欢迎淼儿来直播间啊！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丰田荣放和本田 CRV 还有起亚狮铂拓界该买哪个好？谢谢安师傅。在这三款车里边，如果说啊，你买车目的是为了动力总成稳啊，不讲什么隔音呐、不讲动力啊，你买谁？买荣放。按说我买的车呢，动力要强，同时空间要大啊，适当还保点值，你买谁？买本田 CRV。按说我买的车呢，要颜值高，内饰要稍微哎科技感强一点，动力要强，你买谁？你买狮铂拓界。这三款车针对的感觉不一样，不存在说一定买谁或一定不买谁。如果说哪个车不值得买，它也不会品牌撑这么久。你说是不是？只是人群不一样，喜欢点不一样啊，观点仅供参考。感谢来自于三上饶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成都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还来自于这个盘锦的网友，你们好，欢迎你们来啊。咱们这里正在直播一档说车广播节目，叫安师傅说车，来说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到咱们直播间，主播正在陪各位聊啊。另外在聊车过程当中有问题想问，直接进评论区，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评论区，在安师傅说车评论区，直接在评论区留言互动即可。来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日产的 N8 这车可以入手吗？谢谢安师傅啊。如果你买这车呢，同样的啊，你预算有限，你说预算我基本上我到不了20万啊 ，N8，我还买一个这个有华为座舱啊，我还要买一个空间大的，还要合资品牌，一定是合资品牌的，合资品牌是首选啊。OK，N8可以。那安师傅，那品牌不品牌无所谓，性价比高，我估计华晶 S 要曾经要看 N8那波人群呢，本来都看好了，结果华晶 S 一来，哦吼，真的是啊，这个产品就怕比啊，比来比去的，我前天天的啊。但说实话啊，你要永远知道日产的这个 N8这个它这个感觉格调哈、跟这个华晶 S 还是不太一样的，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另外还有一点特别说一下，现在华晶 S 这车暂时只有我们讲插电混动啊，这个你要心里有数啊。来问到领克09跟合资对标车型买哪个比较合适？领克09这车严格上讲的话，就是属于是级别是20多万的啊，20多万你买纯油的吧啊，纯油的话价格差不多的情况之下，但是呢空间可能没有领克09大。领克09的群体有可能会买汉兰达，有可能会买皇冠陆放，有可能会买福特锐界 L。都是有可能买这些车型的，也有可能会买坦克300啊，针对人群不太一样吧。所以我不知道您具体要是什么感觉，动力总成稳的、空间大的，领克09安排上没问题；车身结构好的，它的一些智能智驾系统比较稳的，领克09没问题。但讲动力总成稳啊，包括讲保值的话，那这个价格差不多还是很多人买这个汉兰达、买皇冠陆放。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22年的 Model Y 90000公里，出险一次10000多，说、

0: 1万多啊，换了原厂门是吗？叶子板也换过是吧？啊，第三方13.9万可以吗？说实在的，2年的车呢 ，Model Y 啊，9万公里，我想对你表达的是，这车的公里数稍微大了一点点，啊，价格呢肯定也是高了一点点。这车如果说不过13是最好的啊，毕竟，但是这话怎么讲呢？特斯拉它必须要换原厂件，就必须只能换原件，就是必须换门，哪怕你这门呢得个坑啊，要换个门。所以这个你不能怪原车主出大事故，原车主冤枉啊，说我不是大事故，别人侧面抵了我一下，哎，我这不是大事故，但是你没办法，特斯拉只能换原厂件嘛，这个。这个我不好说是不是大事故啊，这个可能真不是大事故，没办法，人家的原理就这个原理啊。所以说你价格高了点啊，如果能到13个左右是最好的，如果可以的话13点小是比较合理的啊。来问到帕萨特和 H5， 你这个 H5 应该指的是红旗 H5 啊，帕萨特和红旗 H5 该买哪个好呢？我个人观点，人群不一样，同等价格的话，红旗 H5 买 2.0T 的，不要买什么混动的，不要买什么 1.5T 的，帕萨特的话您可能是买了 2.0T 330的，动力强稳的红旗 H5 是吧。那您讲按说我们讲这车的这个驾驶感受啊，讲这车的这个稍微有一点的适当的保值一点点的啊，油车现在虽然不讲保值，但是适当还是要讲一点点。那总体来讲帕萨特可能更适合，但是如果说你讲的是更高级别啊，你讲更好的感觉配置啊，颜值啊，红旗 H5 更好选择。日产 N8 和这个混动的方程豹泰系四驱高配该选哪个呢？人群不一样，又要讲人群了。日产 N8 绝对是买车过日子的啊！打比方，我买个车，我买日产 N8， 我绝对是老婆孩子热炕头。我买方程豹泰系，我估计我背着老婆要去钓鱼。这是不一样的人群，完全不一样的状态啊！说这个你要首先明白自己什么状态。你说哎，我就是那个经常带家人出去玩嘛，对吧？你可以考虑 N8，但是从市场销售数据来看的话，两款车不能放一块比。日产 N8销量完全没有办法跟泰系比啊，哎，价格也不太一样。来，蓝电 ES 的 Plus 可以买吗？不可以，为什么呢？因为没人买这车。蓝电谁买蓝电？啊？赛雷斯是不是赛雷斯？赛里斯他完全就靠华为在撑着，在蓝电谁买啊？蓝电不是我说这车不好，这车没有销量，这你受不了，这新能源没有销量你敢买呀？啊，不说别的啊，哎，来，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小鹏的 J X 的 SE 版本和智己的这个 LS8 的52度电池 MAX 版本该选哪个呢？谢谢安师傅。我这么跟你讲吧啊，这个 LS8 和小鹏的 J X 空间更大啊，然后呢 J X 这车呢，它的电池可能不如它的强项，这个啊，你看小鹏他特别喜欢用谁？用中创新航啊，他喜欢用中创新航，对吧？他性价比不错啊，人群也是更颜值更高，对吧？要空间有空间，要配置有配置，但是没有谁把电池拔开啊，中创新航电池的没人说这事儿，是吧？但是安生，那我这车呢，我讲究的是这个车的品牌啊，讲车的一个沉淀，讲这车呢它造车理念啊，讲这车以后呢可能我还有地儿去找人，哪怕扯皮我知道跟谁扯呀，对吧？你买智己 LS8 人群不一样啊，还是那句话，智己的人群呢和小鹏他两个人群他没有任何重叠的，你不应该纠结，你问问自己是哪种感觉的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伊兰特和轩逸选哪个好？闭眼冲轩逸，不要纠结，伊兰特不考虑啊。为什么？安师傅，伊兰特在这个价格里边它不具有，因为这个价格就8万块钱左右买车啊，生活啊，过日子应该是首选的。伊兰特我过日子不像吧？轩逸像是过日子的啊，您说是不是啊？观点供参考啊。你好，主播，请问一下，途观和迈腾两款车该怎么选择？好家伙，途观和迈腾你放一块比，你这是在考验主持人懂不懂车是不是？这怎么放一块比呢？这个不能放一块比啊。那你看你是什么城市吧，轿车毕竟有轿车优势。你的自由就
1: 分开走。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最热烈的青春，
1: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0: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 加油追梦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2: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情怀。安师傅说车，
4: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3: 说你所爱。
5: 冬天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在工作日的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您这会儿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有任何问题想问，咱们通过平台正在直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平台，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通过两平台正在直播。欢迎淡如水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咱们直播啊，等众多网友啊，也感谢众多网友在安师傅说车平台看咱直播。有问题想问的话，直接扔在评论区。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6: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5: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有位朋友说我在纠结是买虎巴还是买博越 L 还是买大狗边牧。大狗可以买，坚决不买边牧，中华田园首选。买边牧还不如买哈弗 H6L 啊，那你对吧，所以看你这个，我觉得而且哈弗的大狗系列的话，我觉得颜值很容易让你看着时间长了就感觉当时怎么会买大狗长这样的车呢。嗯，这不是我说的观点，来自于生活，略显夸张啊。但凡很多人买过大狗的，可能是因为大狗的灯吧太散了，那么的价位里边灯很漂亮啊，整车的感觉不错。但是开一段时间发现这个长得确实有点活灵，这个是吧，有点像啊，这不像车，这个我当时应该买哈弗 H6 的这个。真实车主反馈啊，所以说呢，你在纠结大狗呢，你还不如直接问啊，这个哈弗 H6L、虎巴和这个博越 L 怎么选？你这么问可以啊。你这么问的话呢，我想对你表达是讲动力猛的话，动力调的好的话是谁？是虎巴。终身质保做的好的话是谁？虎巴。啊，另外讲颜值的话，讲的是你喜欢那种直瀑式、进气格栅啊，你喜欢那种大的那种大气的感觉，你买谁？买博越 L。你想车机内部的话看起来比较科技感比较强的，你买博越 L。啊，内饰呢实用的话，你买谁？买 H6L 啊，大概是这个情况。安师傅你怎么选？三款车里我闭眼冲，我买虎巴啊，我的观点供参考。因为我人生第一台车就是奇瑞车，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印象啊。什么印象呢？就是它的售后团队各方面的真不错。当时零几年的奇瑞，确实那个车呢确实爱坏啊。我记得很清楚，有一次呢我门关不上了。门关不上了，你知道吧？就是那个门，后来怎么办的？我找了一个牛头绳，然后把它绑在这个座椅上，这门就哐啷哐啷哐啷就我开了一路，好不好？小问题啊，但是确实很闹腾。哎，那是零几年的奇瑞啊，那现在没有了，现在没有。这零几年当时是喊奇瑞，奇瑞修车排队，零几年都这么喊的。后来奇瑞经过自己努力啊，没这说法了啊。就是因为你们这么说，所以厂家才推出了一个终身质保服务嘛。你不是说嘛，说到咱们终身质保去吗？哎，感谢网友来直播间 EASON， 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以上本地的吧，哎，你好，欢迎你来啊。有任何车问题想聊，来直接扔在公屏上，看到以上交通广播。

平台的微笑面对，感谢你观看直播。而且你是个小姐姐是吧？在我直播间小姐姐驻留时间很长的不多啊，感谢你驻足观看我直播，谢谢你。那去看问题啊，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经常开车听广播是吗？谢谢你，没错，开车听广播，你所听到的节目主持人一般会通过视频直播方式来直播。你如果说想看早高峰的丹磊呀、小月呀、你想看这个齐飞呀、涛哥、娜娜呀，您就关注宜昌交通广播。您关注这号宜昌交通广播，您关注成功之后，他每天早上起来开播，晚上开播，会跟各位互动。你说，安师，我就是喜欢看你那张那个反正挺肥硕的脸。那你可以关注安师傅说车这个平台啊，你跟主播互动没问题啊。哎，安成你好，请问一下，2010年应该不是2010年吧？是2010年吧？我看是2010年还是2010年的？我理解是2010年啊，2010年太过了。10年以上的卡罗拉先坏什么？我是2014款的哦，那应该是10年啊，2014款的1.6升的，开了12年了，18万公里。除了换过一个点火线圈，其他都没换过。平时就保险送的保养，1年1次，自己换过轮胎、火花塞、刹车片，其他都没有换过。现在各方面都好好的，就是感觉好像什么要坏了。我想在坏之前换车，谢谢安师傅。可能会坏什么？谢谢安师傅。你问的是丰田，估计八成。我想说的是，可能就坏个火花塞，点火线圈换一下，也没什么好换的了。这个。老卡罗拉1.8升那个，1.6升的，没什么好换的，基本上这么地啊，你开着吧。很多人想把自己的这个雷凌啊、卡罗拉或是凯美瑞啊，想给它扔掉，最后呢，觉得也没坏啊。看问题，安生你好，我想问问2023款的迈腾怎样才能减少变速箱的故障呢？这个我想跟你讲个实话啊。原厂的双离合如果说都减少故障率了，那你说钱怎么赚？哎，你说有句话叫 bug 知道不？哎，有时候刚刚好3年质保，刚过质保，哎，坏了啊！不是一个人吐槽坏了，好多人说，哎，坏了，它怎么这么巧呢？ bug 听过没有？观点仅供参考，咱也不别吓唬你啊！哎，说正事儿，温柔一点，算是双离合的啊，利于驾驶啊，但是你温柔一点开啊，没事儿，别什么动不动就使劲踩。另外呢，这个高速奔跑的时候，现在不有规定吗？人反正你那4小时强制休息，你车也是一样的嘛，啊，4小时强制休息，那人车也就休息了嘛。变速箱很怕温度高。双离合变速箱温度高的原因在于长时间的驾驶以及这个大脚油啊，踩呀、啊，包括车里边的那温度一高，变速箱估计就耐不活了。这个你小心一下啊。所以说呢，对于双离合来讲，无论是干式的还是湿式的，最怕温度高三个字。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领跑的 C10 这车怎么样啊？关于领跑品牌呢，我不得不再次跟您说一下。领跑品牌你要买它的话呢，您除非是冲配置去的啊，领跑也说自己有相关质保服务终身的服务，但是你研究一下领跑的车的一些细节。我这么说吧，什么车卖的便宜，但是呢它本身又不生产这个也不生产那个，都是采购来的，然后生产完组装完卖给你还那么便宜，你说这样的车你就有没有想过一些事情啊？它毕竟是商品，商品属性是赚钱，你不用担心过。嗯，那我还说很多吗？那说还说人家是企业走良心，那亏本做买卖，我跟你说亏本做买卖更玩完，我跟你讲，那哪天亏不下去了，那直接就那你说你去哪儿终身质保这个啊？那威马，那不到时候不就

0: 真的。
1: 那反正如果我是老板的话，要不就是反正这钱我不指望商品赚钱，我希望我的股市哎；要不就反正你看不到地方，我减点配呗。我说的是安达汽车啊。啊，安达生产了安达汽车，安达新能源品牌，啊，我生产车我是这么想的，我不知道其他老板是不是这么想法，我不了解。感谢木工家，你好，回来直播间啊，谢谢你。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都在聊。下一位朋友安师傅，请问一下，锐界二胎家庭第三排能常态化做大人吗？不能。任何一个中型的或中大型的 SUV。你说第三排想常规化做大人不现实，但如果说你说安师傅，那全尺寸，全尺寸可以，尤其是现在很多主流的全尺寸的六座车 SUV， 那第三排真的没问题啊，那没毛病，可以坐人的啊，很舒服的。但是最好装的是 MPV 啊，因为 MPV 本身它的上下车的状态动态都会比 SUV 要好看多了。咱们假设一个场景，今儿呢你是个小姐姐啊，你穿个裙子，你说你裙子短了一点，你说你是 SUV 和 MPV， 你喜欢从哪个车上下来？肯定是 MPV 嘛，那是有台阶的。那我们讲人在世最喜欢就是遇事有台阶，对吗？那 SUV 它遇事它没有台阶，直不愣登的，我跟你讲。哎，那你这总结一下。最座椅有硬性需求，一定是选带台阶的 MPV。 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星越 L 和 CRV 家用公里数不多，选哪个好呢？公里数不多，家用买荣放啊。 CRV 怎么回事？买荣放，买威兰达，买这种车型，你哪怕你买个 CX-50 都可以。你说你公里数不大嘛，你买什么涡轮增压的，你买个自然吸气的不行吧？观点供参考。感谢七喜是我，你好，回来直播间啊。还有这位来自于泸州的网友，你好，回来直播间。感谢来自于保定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咱们正在陪各位聊车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凯美瑞开起来进风又进土是真的吗？哎，你有各位网友有听说过凯美瑞开起来进风又进土吗？我怎么是人生第一次听说这词儿呢？啊，凯美瑞开起来进风又进土，那这事儿我没听过。不过进风倒是听说过，土没有。啊，就那个凉气，有点凉气啊。这个你也不能怪凯美瑞是吧？那怎么办呢？你可以通过门上贴胶条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部分问题。可能会把你说所谓的进风进土的事儿解决一下啊！好，观点仅供参考。感谢海阔天空来直播间，感谢熊 C 熊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看直播，谢谢你们！也欢迎更多宜昌本地听众朋友们能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来看咱们直播啊！在平台直接搜汉字宜昌交通广播来找到我们平台，进入直播间来直接互动交流，谢谢各位。也欢迎各位关注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来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车问题。下一位朋友问到安师傅，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大唐这车是不是不适合农村的用车场景？谢谢安师傅。这样吧，你这个问题我在广告之后来回复你啊，你不要走开，广播里继续听啊，从视频上继续看啊，我在广告之后来继续回复你这个问题。我们节目是在晚上7点到8点的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重播。在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同时段啊，无论是中午还是晚上，您听的是咱们节目重播。在节目之外，有想跟主播互动的，关注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企业缺钱不

0: 恐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1: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2: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5: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6: 导航开始了，
5: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8: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9: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8: 安师傅说车，
10: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是安师傅说车，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双休同时段正在听重播，中午这会儿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节目直播这会儿呢，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各位在视频的评论区直接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涵盖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的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众多的问题，都可以在评论区留言。欢迎来自于外地的网友啊，谢谢你们来咱们直播间，感谢呜呜关注主播，谢谢你，感谢蓝之花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向往问到说能连麦吗？咱连不了，不好意思啊，电话也打不了，因为我这号呢没有加蓝威，也没有加黄威，如果我在直播当中报电话号码，直接会被封号的。另外一个，我是广播电台的节目啊，广播电台节目的话呢，没有办法通过视频的方式直接连线，不好意思，就综上所述，不能连线。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亲戚想买一个红旗的23款的红旗 H5，置换啊啊，朋友想，哎，朋友想买一个红旗啊，用23款的红旗 H5置换 H7的电混顶配，置换补贴去北京车展，你的意思可以这么做吗？是吧？其实有句话很贴地气，有钱难买我喜欢。啊，对，有钱能买我喜欢啊，不是难买，能买啊。就说你钱到位，你也不想以后这事儿那事儿的。能买，而且你永远相信一句话，红旗不会倒啊，这话你永远记住就行了。那你说哎，说哪有些品牌质保什么的，你不存在，红旗不存在啊，你放心买红旗电的，你买啊，混动你买，只是说红旗品牌有的时候啊，为了降低它在城市的运营成本，很可能红旗的品牌电子离城区有点远，大不了就这个。

啊，这就大不了就这事儿啊，反正你要买就买，对吧？哎，但是红旗其实品牌是不错，不过你说它有什么优点吗？电池有多强悍？电池它内饰、外形、座舱，哎，兄弟好，请问一下，比亚迪的宋 Pro 和这个海狮05电迈选哪更合适？你什么年纪？这位叫做来什么？来颗糖的网友，二师傅，我40几了，我觉得可能宋 Pro 更适合你。二师傅，我30多岁，海狮是你的群体。厂家已经告诉你了，海洋网就是给年轻人打造的，王朝网是给过日子人打造的。就二师傅，那我是年轻加过日子，那你买比亚迪本身是正确的吗？那你说这怎么说呢？是吧？啊，同平台的，针对人群不一样，这个人群它是有讲究的，厂家已经把你画像画好了的，你按着走就没问题了。感谢金小豆子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定制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看下一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请问一下这个，对，不好意思，那大唐的事儿是不好意思啊，我忘记了，大唐适合农村开吗？谢谢你啊，大唐这车，农村呐，我们脑海当中农村应该是，就你脑海当中的啊，应该是什么烂泥巴路啊，是什么这个什么啊碎石子路啊？什么路宽很窄呀、啊，旁边很多杂草啊，那都是过去的农村。现在农村都是柏油路啊，村村通啊，家家门口都是就小就那种叫做水泥路啊，对吧？至少咱们湖北农村，尤其是宜昌的农村是村村通啊，户户通啊。所以我不知道你这车农村，你指的是什么个农村法？如果就是那种户户通的话。那怎么就不能买？能买呀，没有任何问题啊，对吧？这二十万，那我农村可能有点远，有点偏，我不是你们宜昌的，我们农村就是一个土地，好吗？那这个你考虑一下啊。如果泥巴路的话，你可能会有高速的旋转，电机旋转来脱困，对吗？那电机旋转啊脱困，时间长了对电机不好，电池长时间高能量放电对电池也不好，这事儿你想过没有？但你的情况就是我们宜昌这种情况啊，村村通户户通，怎么就不能买？能买，只是唯一就是你们村儿能不能安装充电桩，这个事儿你了解一下。因为在家里安装充电桩的话，必须有专业人员上前，同时必须要接地才行。就说有的人他想安充电桩，家里接不了地，那怎么装这个？你接不了地，装什么充电的这个？不行的，这个是你要了解充电的情况。因为你毕竟是买大唐，你买纯电的话，你这车你充电不方便，你去哪儿充呢？对于农村来讲，充电现在是个问题啊，别的不是问题。农村加油好方便的，是不是？你甭管我是民营加油站，我加了之后可能怎么地，还是这个我们讲石化石油什么的，你加油很方便的，所以充电问题要了解一下啊。感谢圣马丁五足鸟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还有来自于重庆的网友。冬日阳光，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平顶山的网友，你们好，这里是湖北宜昌，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正在直播。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下一位网友，安叔你好，新上市的 MG4X 这车能买吗？谢安叔，名爵四叉啊，讲的文绉绉的干什么？就名爵四叉这车能买吗？这车能买是能买，强烈建议买宁德时代电池，不要啊一说名爵就买半固态电池。比起那个名爵用的半固态电池，我宁肯选择宁德时代。而且11万左右 SUV 600多公里，那可以啊这。本来我说过，咱们买新能源，老百姓10万元左右的，你想买啥都行。首先看看，哎，这车续航有多强，对吧？哎，人家说那续航这车呢，万一掉了多怎么办？人家是宁德时代电池，那600多公里续航的，10多万块钱，11万左右是吧？哎，你这么一想是能买，能买，能买，能买。毕竟你算总账，你算得过来，老百姓过日子，就算买个，就算11万好算啊，11万，就算你开8年，你这8年充电钱你能用多少？你一年跑2万公里。

0: 坡2万多公里，你一年跑2万多公里的话，你8年总共下来可能也就才不到5000块钱吧，电费。当然这8年希望这可能养路费还没收啊。哎，有现在很多人吐槽说这个电车越来越重了，要交养路费的啊。跑题了，回来啊。那你说你车开个8年10年到报废啊，一上称还能卖个几千块钱，怎么划不来呢？那你肯定是划得来的。所以说老百姓买电车不要讲面子，不要讲这个讲那，不讲这个，咱们就讲实用。尤其是10万左右的又能跑5-600公里的，你想买谁你买谁，你真的是这话啊，你不要纠结这纠结那的。我是你直接上600多公里宁德时代，不搞别的，就是这个。来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路上这车能买吗？路上啊，你指的是别克 GL8 啊，对吧？能买啊，能买是，但是你得告诉我你干什么用啊，这个。就有人问安师傅啊，自行车能买吗？肯定能买呀。那你干什么用也得告诉我。家用的话，一般人可能会选择这个葛瑞维亚啊，可能会选择塞纳啊，或者现在很多人买什么，买这个买纯油纯电的，但那纯电不建议啊，还有人买混动的啊。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你年纪偏长一点的话呢，可能会选择葛瑞亚塞纳。家用的话，别克 GL8 我觉得可能动力上不错，但是总感觉动力总成养护成本啊，车辆的以后的这个花销的费用可能是比较上头的。来感谢豆苗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直播间。这里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车的问题正在聊，咱们节目通过视频方式也正在直播，感谢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龚伟，感谢你来看直播，谢谢你啊。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啊，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另外我们也通过安师傅说车平台正在直播，也欢迎天南地北的网友在安师傅说车平台来看直播，谢谢你们。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我呢第一次买车，买个二手的400好呢，还是买一个黑福 Z 啊？二手价格呢？但是新车大冰箱、彩电和800多块充又很纠结，啊，谢谢安师傅啊。他觉得二手价格很香，啊，新车大冰箱、大彩电又很诱人，该怎么选择？其实啊，这个还真问你自己了。毕竟赚钱这事儿是个人能力问题。有些人呢，他买个新车，他觉得可能是比买二手的多花了那么大几万块钱。但是呢，对他来讲，大几万一个月的事儿吗？但有的人呢，大几万可能是几年的事儿。那这种情况，你问问自己，如果说你攒大几万的话，是一年及以上的事儿的话，那你还是要降本，那一定要降本的啊，降本。那如果说你按说我买这台车呢，我多花点钱呢，分分钟的事儿，那不存在，你想买谁买谁。所以这个问题，你其实不用问主播，要问自己。啊，财富创造能力，这真的是大实话，贴地飞行，我劝你的话啊，所以你不要再纠结了，你看你自己财富创造能力怎么样啊。好，感谢各位峰峰来直播间，还穷穷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你们好。没错，驻足观看咱们直播，也可以把咱们直播间呢向身边朋友扩散出去，让更多人进到咱们直播间，直接留言互动。感谢石头来直播间，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谢谢你来啊。宜昌交通广播平台也是可以问问题的，把问题直接扔在交通广播平台，看到您问题就回复您，也可以把问题扔在安师傅说车平台。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好，请问一下，致敬的 E7 这车啥颜色好，能买吗？谢谢安师傅。别克的无论是致七还是 E7 还是 L7 啊，就别克的致敬啊，它的这个 E7 和 L7， 你发现没有，有个特点。E7 这车呢，它是玩插电混动的 ，L7 是玩，L7 是玩增程式的。那你说 E7 能买吗？能买是能买。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

0: 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咯，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满满的轰鸣，轮胎与地面的摩擦，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异常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双休同时段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咱们节目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也感谢各位在咱们这儿直接互动交流啊。来，即看问题，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朗逸买哪个版本比较好呢？买朗逸大部分人会买它的自然吸气1.5升的自吸的啊，新锐的大众，就是新锐的初众版吧，有入门级的朗逸这个版本卖的最好啊，1.5升的和6AT 这个组合卖的最好，我跟你讲啊，对，关键供参考。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起源 Q05 这车怎么样呢？本来啊 Q05 这车呢挺好的啊，性价比非常高，结果哦，来了个搅局的啊，就名爵 4X， 11万多能买个600多公里的，你们然后长得挺漂亮的，这个这怎么弄啊这事儿？啊，你说怎么弄吧，对吧？所以说能买吗？我说能买是能买，但是你千万别看到名爵 4X 啊，你看到了你就不好说了这事儿，我跟你讲。安生你好，请问一下10到15万的 SUV 推荐一下吧，个人想买个合资的，对比是本田 CRV 和现代途胜，高速比较多，主播有啥推荐的呢？如果高速相对比较多呢，整个这车呢咱们就讲直线驾驶啊，直线驾驶在高速行进当中动力是随叫随到的，是本田的 CRV， 它那个 1.5T 啊不简单，本田的发动

0: 机调教和本田发动机本身不简单。所以说呢，你这种情况的话，但是本田转弯什么的就另当别论了啊。我们只讲在加速的过程当中，本田的发动机所反馈给你的脚感，反馈给你的速度响应是非常好的啊。所以我建议买 CR-V 啊。星越 L， 长风月山大狗边牧 1.5， 还有哈弗 H6 2.0 的 MAX， 家用不用上下班代步怎么买？闭眼充 H6L 2.0T 的 MAX， 因为你不用上下班代步，你对油耗没有要求，一定是买 2.0T 的啊！而且 H6L 的这个空间呐、H6L 的各方面的表现呢，非常不错。在整个长城体系里边啊，魏总，其实他一直是很在乎他的这个长城的 H 系列的品牌，就长城的哈弗品牌，他很在乎的。你如果问哪天问魏总，你说，哎，魏总，这个长城的哈弗和长城的这个大狗，啊，就大狗和 H 系列的话，他更哪个是他最那什么的？他肯定说 H 系列的啊。问到 H6L 的天窗还会漏水吗？是天窗都有可能漏水，这不是说 H6 的特点啊，是天窗都可能漏水。你怕漏水，你自己多担待点，自己多打理一下啊，胶条老化问题没事喷点 W-40 啊，没事呢把这个天窗没事开启关闭，开启关闭一下，没事把这杂草什么的疏通一下啊，洗没事定时把车洗一洗，这都是能减轻啊，或减少漏水的可能性。哪些人天窗容易漏水呢？买来车没开过的，或偶尔开一下的，啊，天窗这个胶条老化的没管过的，是吧？还有只管开车，从来不管别的事儿的，这都是容易天窗漏水的。怕漏水，别买带天窗的。下一位朋友，安叔你好，请问一下，广汽传祺的这是。
1: 对，是
0: GS8 对吧？广汽传祺 GS8 这车怎么样？如果说你预算就是十几个子儿，十五六个，想买个气场足的啊，灯光效果好的，配置高的，空间大的，那不就是 GS8 吗？而且长得不像国产的，像合资的。GS8 这车你怎么看怎么不像纯国产车？我跟你讲，你从前脸看，从后脸看，你从哪儿看？从车标来看，你怎么看？这不像，它不像这个纯国产车。你像吉利呀、奇瑞呀，你像长城啊、长安呐、你怎么看？哦，纯国产的。哎，广汽这车做的就是不像纯国产的。我跟你讲，要面子是吧？要空间是吧？要配置是吧？好 ，GS8 没毛病，但是油耗另当别论，各位啊。而且那为什么它油耗高点？在这个级别里边啊。大部分用双离合，双离合自然比 AT 档油耗要低一点点。很多人只管油耗，没看变速箱。有的人说啊，变速箱要耐造，要耐造，你就不要吐槽油耗高。包括整个发动机，就发动机和变速箱联合一块儿啊，特别费油的，一般这车没什么太大毛病，对吧？为什么很多老丰田啊，什么 F 勾酷路泽啊那么牛呢？第一个自然吸气是首先，第二个用的人家四 AT 的，能出问题吗？这？啊，很多老丰田那、啊、开了百万公里没事儿，四 AT 的，那四 AT 基本上不会出问题的那个。来看问题啊，英仕派典雅家用怎么样？你第二排的头部空间有要求吗？没有要求，没毛病。对噪音有要求吗？啊，没有要求，没毛病。对空间悬架有要求吗？没有要求，没毛病。你说，哎，有要求，我去买凡尔赛，我不买这买英仕派。没要求，你买英仕派没毛病。我就怕有人说，哎呀，隔音好，要空间大，要后备箱能装，要悬架舒服，那你不就点人家凡尔赛呢吗？这个，对吧？那你这么一点名，不就差点名了吗？这个，感谢53777来直播间，你好，欢迎来啊！也感谢来自于武汉的网友，你好，欢迎来。咱们这边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正在通过广播直播，通过视频方式直播。凡尔赛不错，是凡尔赛确实不错。所以说有人在问安师傅啊，说这哪？后来一说，本来想买凯美瑞，买这个英仕派的啊，结果我说你买凡尔赛吧，因为他说了半天，结果确实是凡尔赛这车更适合。所以我们今天节目最后呢，总结一下。

就是汽车毕竟是商品，商品它不能做的是完全大众化的，它肯定会有一些小众化的区别。那在小众化区别过程当中，你看自己需要哪些小众化东西，这车那个点符合您的这个 feel 了，你的感觉了，你就去买这个车，就这么简单啊。一般在咱们节目最后都会拿出一款产品跟各位分享，是咱们节目的一个特点啊。在今儿咱们节目最后来推荐一下来自于这个奥特莱斯奥莱的啊特价清仓的耐克，耐克品牌啊，耐克的 VOMERO， 我没问什么名字，反正这个品牌的18这样一个跑鞋，这跑鞋别个都大几百，咱们这儿369啊，咱们这儿369，耐克的啊，各位，耐克的跑鞋369啊，各位，那怎么买你们这个369的跑鞋呢？369元，第一步小微小信小程序，您关注咱们1059主播甄选，关注成功之后呢，您进入商城，在商城有个产品的一个小扩大镜搜索栏，搜到里边你搜一个耐克，或你输入的奥莱啊，这几个字都能找到这个产品，369元啊，369元，你可以买这么一高端一跑鞋，你看你这你啊，听着咱都舒服，您说是不是啊？行了，一首老歌结束节目啊，黎明的今生不在，感谢各位锁定节目，我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今儿怎么说？明天同时间和您不见不散，各位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是最热烈的青春，
2: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1: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2: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6: 王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7: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8: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9: 为什么全世界的年华都是一
6: 样。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10: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11: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8: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的一生最熟悉的莫过于自己，而最陌生的也莫过于自己。最亲近的人是自己，最疏远的人也是自己。生命十分短暂，谁也耗不起。当你打算好了，就不要再拖延了；当你已经开始了，就不要再驻足了。别害怕路远，只有做了才会有对错，只有经历了才有回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李宇春《五脏六腑》，岁月波澜阵阵，愿你十分可爱。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来回顾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已经停播了许多年，而当年不管是陶喆、周杰伦还是许巍、朴树、花儿乐队，都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档节目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
1: 好了，今天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跟我们来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音乐不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5: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从中南一路到中南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松林路南往北方向，从城东大道东段到中南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龙康路北向东，从桃花岭到胜利四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8: 属于我们的童话，
9: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10: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11: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听郑钧唱回到拉萨，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12: 听达达唱南方，
13: 我的知了在哪里？
12: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14: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节目，那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3年，许巍一身红衣，化着淡妆登上了湖南台。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太爱上电视的人。但是在这次节目当中，他和汪涵有说有笑，并且还有观众互动环节。在节目里，他演唱了1年前发行的专辑《时光漫步》中的《漫步》《完美生活》《礼物》等多首作品。
16: 这个熟悉你的观众朋友，肯定一开始都会觉得以前的许巍感觉特别孤傲、特别冷漠啊。
17: 你看今天就许巍把妆一化，红衣服一穿，就显得那么的清气和开朗。
18: 谢谢大家。
17: 你觉得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19: 其实也没有，不是没有，
17: 也没有，
19: 这是传言了。
17: 以前会不会有些孤傲？
19: 很早的时候会有一点，但是现在很快就过去了。
17: 很快就过去了。其实我说句实话，听过这张专辑之后呢，我想听过的人都会。

0: 说好听，而且呢，许巍的歌呢，可以说，真正熟知的并不多，除了那首让田震唱的这个《享誉大江南北的执着》之外，好多歌大家都不是特别熟。
1: 事实上，在国内有很多好的、优秀的歌手，现在也没有就是完全被很多人认可，是这个挺正常的，我觉得。
0: 对，我觉得我特别同意许巍这首歌。国内有好多歌手啊，到目前还没有受到这个所有观众朋友的认可。其实他们唱得特别好，也特有水平。你像我，其实当歌手好多年了，一直就没得到大家的认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像许巍今年一样拿奖拿到手软，今年拿了好多奖。

节目中除了演唱，记者还到街上挨个儿向大众来推荐这张时光漫步的专辑，并且在演播厅，许巍也和自己的昔日好友通了电话，叙了旧。这个节目就是被新生代称作是远古时期的打歌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 它是早在1998年湖南台开播的音乐不断的姊妹节目，相比于近些年的音综，它没有过于花哨的环节，仅仅就是表演、采访，外加一些简单的游戏，很纯粹。当年这档节目堪称是顶流，只要是稍有名气的音乐人想要增加作品的曝光度，必然是绕不开音乐不断歌友。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在你的排序里，第一是什么？
4: 戴上安全帽啊！
3: 进入施工现场的第一步，
5: 请大家系好安全带。
3: 出发前的第一步，
6: 今天教大家如何使用干粉灭火器。
3: 消防教育的第一步，
7: 工作生产安全第一，交通出行安全第一，旅行游玩安全第一。
3: 每一个微小的注意，都汇聚成他的第一。安全第一。
8: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9: 加油追梦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0: 播 AI 主播以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夷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为什么你只听一首歌呢？
3: 因为每个人的人生都像在不停的单曲循环，每段时间你就只能单曲循环一首曲子，你停不住，他也停不住。等到换了曲子，说明你已经到了另外一个阶段。
2: 然后呢？
3: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4: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5: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来考古一档已经停播了的音乐节目，那就是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2年，周杰伦凭借专辑《范特西》斩获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作曲人、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3项大奖。同年，他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陆续在大陆打开市场。处于事业鼎盛期的杰伦，在节目当中演唱了多首金曲。如今再来回看节目的视频，他一张口唱歌，伴随着一副青涩害羞的模样，对于大部分的80、90后来讲，青春的味道回来了。第一首《爱在西元前》，所有人都在为这一位星星呐喊，全场的观众都沸腾了，热烈的尖叫声贯穿着整场表演。

杰伦在刚出道时经常被很多人诟病唱歌咬字不清，走路摇晃不正经，可是久而久之，这些并没有阻碍他的发展，反而成了他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色。青少年们开始争相模仿他身上的每一个小细节，从唱腔、穿着、微表情乃至表演时的小动作。对此，节目随后还专门请上了几位狂热的歌迷上台，开始了周杰伦模仿秀。这样一些模仿秀现在看起来有一些滑稽，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周杰伦作为偶像的影响力有多大，他身上的标签到底有多么深入人心。至少现在很少看见有新生代的明星综合实力可以媲美周杰伦。他话少，低调，不炒作，本来在节目当中有机会多聊一点八卦话题来赢得更多的讨论度，可是他偏不，面对现场嘉宾对私生活的提问，仅仅只是搪塞过去。节目在一首《简单爱》中结束，表演前周杰伦害羞地说，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很快乐地听我的歌。与其说这是一场歌友会，不如说是一场专属杰迷的家庭聚会。没有冗杂的节目设计桥段，简单的开心就已经足够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

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3: 真的是你。
2: 经过你来时，
3: 你怎么来了？
0: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0: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往复不息。
5: 我还能重新爱你吗？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多年前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除了周杰伦，2004年另一位前辈华语 R&B 教父陶喆也登上了音乐不断歌友会的舞台。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节目的现场，也是很多人在小时候印象深刻的一期。比起2002年，这档节目变得娱乐属性更重了一些，但基本上也没有脱离音乐，增加了一些节目设计，增加了可看度，歌手也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宣传。陶喆除了在节目中演唱了《小镇姑娘》《爱很简单》《讨厌红楼梦》等多首经典作品之外，还大秀了自己的乐器天赋，吉他和键盘信手拈来。当然，这些对于陶喆的才华来讲，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节目进行到最后，他直接向大家科普起了音乐曲风的分类，并且现场即兴来了一段 hip hop， 乐感实在是太棒。
8: 首先，跟我们讲讲看，什么是 R&B？
9: 其实 R&B 用英文来翻呢，就是 rhythm and blues。rhythm 就是节奏嘛，blues 呢就是蓝调，
8: 蓝调。
9: 所以其实节奏与蓝调是一种算是蛮古老的黑人的一种音乐的。
8: 哦，有点像灵歌那种。
9: 灵歌。那为什么以前会有 blues 会有蓝调呢？是有些人他们觉得比如说心里面有很多的悲哀呀、很多的这种说不出来的一些痛苦，他们会用蓝调的音乐比如说把它唱出来就是很直接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8: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经常听到，我们就是身边的有一些这种中年妇女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们也会用 R&B 的形式来表现一下。
9: 对，
8: 比如说遇到难过的事，他们说哎呦做你来
9: 这也是一种蓝调
8: 啊。真的吗？
9: 很蓝调啊。其实这样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歌的话，就是哦
8: 做你

爱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考古一档湖南卫视早期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陶喆在节目当中表现得十分自如，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在巅峰时期的唱功，真声、假声、高难度的转音，说来就来，极其流畅，简直是到了丝滑的地步。小时候看仅仅就是图一乐，如今再看的确非常佩服他们过硬的基本功。2002年，花儿乐队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那时的大张伟还是一个未满20岁、画着黑眼线的朋克少年。吉他手石行宇刚刚加入乐队，确定了花儿中后期稳定的四人阵容。2001年12月，花儿发行了新专辑《草莓声明》，而这次参加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这张专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他们朋克的黄昏时刻，因为现在距离他们360度风格大转变，唱起洗刷刷还只有2年的时间。到了表演环节，大张伟抄起吉他和乐队一起连续演唱了专辑中的两首主打歌《草莓声明》和《火星果冻》。 New School 流行朋克的青春味道扑面而来，和之前周杰伦的那一期一样，节目组也请来了两支非常喜欢花儿的学生乐队前来进行翻唱表演。想当年，花儿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最火的朋克乐队之一，当然也是最出圈的。不知道多少中学生是因为听了他们的音乐才爱上了朋克，甚至是组起了乐队。当主持人说希望花儿乐队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

大张伟举起手回答，一定。虽然如今花儿已经不在，但大张伟却始终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依然少年感十足。2007年，这个播出了近十年的节目停播，也就是在此之后，互联网开始逐渐走向鼎盛，打歌渠道也越来越丰富了。音乐人不再是一个不可触及的职业，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一名网络歌手。互联网发展到今日，我们正在感叹信息流强大的同时，耳边的好音乐却越来越少。其实并不是现在没有好音乐，而是一些优质的内容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之中了。希望能出现越来越多有眼光的音乐综艺节目，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回顾到的是湖南卫视在多年前一档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0: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
2: 长津湖是朝鲜北部最大的湖泊。1950年冬，在零下40度的恶劣天气里，这里发生了一场惨烈的战斗。这是一场在超出了人类生存极限的恶劣环境下，武器装备对比悬殊的非常规战争，改变世界格局的强强对决，超越生命极限的信仰力量。长津湖，敬请收听。
3: 吴铁锤跟着黄天柱师长去前面看地形去了。欧阳云逸听说了孙有壮正在江边组织全班喝凉水，就摸索着找了过来。孙有壮，孙有壮！欧阳云逸在黑暗中喊道。孙有壮在哪里？孙有壮紧忙跑了过来，高大的身躯像尊黑塔。欧阳云逸说，你们搞什么名堂？不知道水凉会闹肚子吗？不会的，教导员。孙有壮回答道，俺多少年一直都喝的凉水，可以这么说，俺打小是喝沂蒙山凉水长大的。胡闹！欧阳云逸的声音很严厉。喝坏了肚子造成非战斗减员，你几个孙有壮能承担责任？孙有壮不敢说话了。他知道欧阳云逸教导员发了脾气。欧阳教导员一贯的温文尔雅，很少动怒发火，要是他生气了，那就是他们真的在什么地方做错了。你们连长指导员呢？欧阳云逸的话里仍然冒着火。机炮连曹连长从人群中挤过来，站在旁边一言不发。孙有壮是他连里的战斗骨干，打仗是把好手，没得说。但是这个五大三粗的孙二愣子也总是给他惹乱子，经常干出一些让人可笑的意想不到的事情，对此他也没什么办法。现在孙有壮又闯了祸，教导员发火，他只能跟着挨熊。你们想干什么？还没有过江呢，还没见到美国鬼子呢，跑肚拉稀，全班掉队减员，怎么抗美援朝打美国鬼子？你们连队干部干什么吃的？黑暗中的欧阳云逸的话语依然威严。孙有壮不敢说话，他这个班一二十个喝了凉水，刚才还直喊痛快，真是痛快的战士都不敢说话了。曹连长也站在暗地里不敢说话。怎么不说话？欧阳云逸冲着眼前黑塔般的身躯问道。
4: 是这样的，
3: 教导员。孙有壮解释着说，俺也没有想喝这个凉水，这不是要出国到朝鲜吗？俺寻思这一脚过去，说不定啥时候还能回来。亲不亲家乡水吗？喝口俺中国的家乡水也好留个念想。附近一片黑压压的部队。欧阳云逸一发火，许多本来也想喝点家乡水以作告别的战士都站着不敢动了。你这个孙有壮。欧阳云逸的声音缓和下来。江水不分你我，朝鲜水中国水都混在一块儿了，怎么就成了你家乡水了？孙有壮一听欧阳云逸的声音，就知道他开始消气了，于是 胆子也壮了起来。他呵呵地笑着对欧阳云逸说，起码靠这边的是中国水，那边的是朝鲜水。欧阳云逸没再批评他们，水凉是水凉，有可能喝坏肚子，但是战士们的本意不在这里，要出国了，离开亲爱的家乡，大家以此留念本也在情理之中。他吩咐曹连长以及各连干部交代下去，一律不准再喝冰凉的江水，否则纪律处分。让欧阳云逸没有想到的是，跨过鸭绿江之后，一直到冰天雪地的长津湖畔，他们这个部队从此再也没有喝过热水，许多的时候甚至连凉水也没有，艰难程度超出了他们此刻的想象。王老头王三和他的兵们赶着大青花及其十几匹骡马同样下到江边，目的却不是为了让骡马们饮水，他要让他们每个都撒上一泡尿。为了这一泡尿，王老头让他的大青花和其他的骡马憋了半天。王老头是个闷葫芦，并不说明他的目的何在，所以马夫班的十几个兵也都闷在葫芦里，搞不清他是何用意。王老头与十几匹骡马朝夕相处多年，像大青花这样的骡子甚至是从抗战时期就到了他的马夫班，所以他和他们的感情一向很深，平时从舍不得动他们一根指头。他们一个个秉性如何，脾气是内敛还是外张，王老头均一一熟记在心。不管什么时候哪匹骡马打个喷嚏，他闭着眼睛也能听出胖瘦红黑。但是像现在这样摧残他们的生理自由，这在过去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大家伙都不知道老红军王三中了哪门子邪。王老头对马夫班的战士说，猫狗食道，猫忌千，狗忌万，就是说猫走一千里，狗走一万里也能回到它原来的家。猫狗为什么食道？因为它做着记号呢，不管它什么时候迷了路，只要闻闻记号，它就又能找到回家的路了。王老头德高望重，又说得一本正经，所以大多数人都很信服，但也有个别的战士将信将疑。有人对他说，猫狗食道不假，但是猫忌千，狗忌万，骡子就忌一大片，到了朝鲜怕是就再也找不到回家的路了。王老头听了这个话很生气，说他的骡子特别是大青花只食得巴掌大的地盘，等于是小看了他的骡子，而小看了他的骡子就等于是小看了他王老头王三。大青花从抗战时期就跟着他王老头，在他眼里俨然是一名老兵。
1: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3: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

众的心声。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新的百年奋斗路上，由广播巨人一路同行。中国广播剧研究会优秀广播剧展播，欢迎收听。老红军王三，他带着大青花从陕北走到晋中，从晋中走到山东，从山东走到淮海，过长江，下江南，占上海，现在又来到这冰天雪地的中朝边境鸭绿江。怎么能说大青花只识得巴掌大的地盘呢？王老头闷声闷气说，不可能，凡属动物都有这个记性。猫狗是这样，大到狮子老虎，小到小老鼠小耗子也是这样。同样，骡马也是这个道理。吴铁锤带着李大个儿路过此地，闻听了王老头王三的一番理论，感到颇有些道理。黄天柱走在前卫营的最前面，按吴铁锤、欧阳云逸的想法，黄天柱实际上根本不用跟着他们前卫营，更不用在前面带着队伍。吴铁锤说，师长，你还信不着我这个部队吗？打小日本打老蒋，我们什么时候给你跑肚拉稀过？黄天柱说，现在不是打小日本，也不是打老蒋，现在打的是美国鬼子。吴铁锤说，美国鬼子又能怎样？他也是俩胳膊俩腿，也长着一个脑袋，子弹扫过去一个熊样。欧阳云逸在一旁听了直叹气，吴铁锤的嘴巴上没个把门的，弄得营部与一帮连排干部都跟着他学。但是在这个黑暗的鸭绿江边，如同往常一样，欧阳云逸也并没有对吴铁锤说什么。黄天柱却执意要第一个过江，他对吴铁锤和欧阳云逸说，我就跟着你们到江对岸，然后你们就自己走吧，以后八抬大轿来抬，我也不会再跟着你个铁锤子。我是个师长，不是你们这个前卫营的营长，我有我的事情呢，不能一直在你这个前卫营里。吴铁锤听了以后暗自高兴，心想这样最好，不然一个师长放在营部，伤了碰了的他们不好交代，毕竟他们还没有跟美国人交手。说是说美国鬼子纸老虎，但这个纸老虎究竟如何他们还不了解，美国人的子弹长不长眼睛他们一时半会儿也说不准。在临时架起的鸭绿江浮桥的桥头，有十几个东北边防军在此把守，他们的皮帽子棉大衣即使在如此黑暗的夜幕下也能很容易分辨出来。黄天柱带着长长的队伍迎面而来，站住！边防军哨兵横枪伸手挡住了他们的去路。干什么的？东北边防军的这一句问话让他们十分惊奇。干什么的？黄天柱反问道，你说我们是干什么的？一个中等个子，可能是干部模样的人亮了一下手电，出现在面前的是一路路肩扛武器、头戴着大盖帽子的部队。夜幕之中，手电光柱非常刺眼，他们看到这些排列着密集队形的部队，没有大衣，没有棉帽子、棉手套，光手握枪，一张张年轻的脸庞却是精神抖擞，看起来气势凌然。此刻的雪花依然飞舞着，每个人的大盖帽子、肩膀和身上都落满了斑斑点点的白雪，而他们一任雪花飘落却是无动于衷。边防军同样感觉到惊奇，你们到哪里去？干部模样

0: 上的中等个子边防军问道：“这个还用问吗？江对岸，朝鲜，看看你们的出境证。”边防军干部伸出手来：“什么玩意儿？”黄天柱没有听懂，扭头问吴铁锤和欧阳云逸。吴铁锤和欧阳云逸也没有听懂，自然也就回答不了黄天柱的问话。他们弄不懂这个边防军所谓的出境证是什么东西。出境证，出国境的出境证。边防军干部重复道。黄天柱这下子听懂了，边防军是要看他们出国的手续，这让他感到非常可笑。什么出境证？黄天柱对这个中等个子边防军说：“不知道我们去打美国鬼子吗？”不管你们去干什么，边防军干部说，出国境都要有出境证。黄天柱不高兴了：“什么时候了还要手续？你们不知道军情紧急吗？”干部模样的边防军却说：“什么时候也要按规定办，这是上级的要求。”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死板？黄天柱有些气急。出境证，黑灯瞎火，哪里来的什么出境证？边防军干部却很认真：“没有出境证，谁也不准过去。”欧阳云逸上前解释：“我们是抗美援朝的部队，情况紧急，需要马上过江。”不行，边防军干部一口咬定：“没有出境证，一律不准通行，这是上面的规定。”你这个同志怎么这么不好说话呢？欧阳云逸也有点生气：“你们上级没通知你们吗？哪有什么出境证，没人发给我们呀。”那个我不管。边防军干部仍然态度坚决：“我只认出境证，这是我们的任务。”欧阳云逸还想说点什么，吴铁锤早在一旁火了：“什么出境证，别跟他啰嗦！”回头冲着部队喊道：“后面跟上，出发！”黄天珠一听也是，这儿跟他们废话瞎耽误时间，不理他最好，便带头往浮桥上走去。吴铁锤、欧阳云逸紧随其后。边防军一看他们要硬闯，十几个人呼啦一下堵在桥头，横刀立马的样子。都站住！干部模样的边防军喊道：“没有出境证，绝对不行。”黄天柱他们也不听那一套，只是快步往浮桥上走。边防军干部急眼了，竟然哗啦一声，枪中子弹上膛，十几个人也都涌上来，对着师长黄天柱又拉又扯。他们看出了黄天柱是个领导，虽然搞不清他的职务，但是知道他是这个部队里打头的，就对着他下了手。
1: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军先生所著的《长津湖》，本书已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演播刘慧，制作人李凯。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喂，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2: 哦，好多了。
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6: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7: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6: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7: 加油追梦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2: 导航开始了，
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0: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会成为自己相信的那种人吧。如果我们不停地对自己说我干不了这件事儿，那很可能最终就真的失败了。但是相反，如果我们抱着我一定可以做到的信念，相信自己一定会有能力完成它，即便开始时我们是不能的，但我想一定会有收获。所以任何时候请不要失去信心，也不要放弃明天的希望，人生就是一个不断圆满的过程。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1: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5: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

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了一天之后呢，有的时候真的是很想葛优躺，刷刷手机，不爱讲话。有时候真的努力过后，你会发现其实自己比想象的更优秀。这个时候你可以听我说一说，放下你的浮躁，放下你的懒惰，放下你的三分钟热度，放开你经不住诱惑的大脑，放开你容易被任何事物吸引的眼睛，放淡你什么都想聊两句八卦的嘴巴。只要静下心来做你该做的和好好努力的，记住哦，越努力越幸运。

涵的声音远远没有外表来的柔弱、干净、透亮或者深沉低吟都拿捏有余，他唱起歌来大气辽阔，没有拖沓和小女生的羞涩。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拥堵距离约4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7: 虽然有不少人是在《乐队的夏天》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第一次认识 Joyside， 但实际上对于很多老的歌迷来讲，他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活跃在北京了。他是爱。

我想听了那么多音乐人的优秀作品，我有一种感慨，就是其实像才华这件东西也是很难隐藏起来的，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有才华，一定会让更多的人听见你，看到你，看到你的光芒。我是摩登 DJ 刘曼 Buddy Moves。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五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粒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6: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5: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6: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绿萝路东往西方向，从体育场路到东山大道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2: 导航开始了。
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3: 属于我们的童话，
4: 感谢永远有歌，
5: 感谢永远有歌，
4: 把心境道破。
6: 那些
4: 你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
6: 慢慢
4: 听歌。
7: 很多年前，接下来马上唱歌的金玟岐曾经被说是孙燕姿的接班人，但她通过才华证明了自己，她是金玟岐，而不是谁谁谁的接班人。听到的这首歌，送给最近过生日的你，生日快乐，来自于金玟岐。

这里是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身旁有一些朋友是通过夏日入侵企划的 Livehouse 演出认识接下来这个男孩，他的歌唱的名字呢叫做陶德里，而且呢他也通过网络发行了自己的个人 EP。 接下来马上听到的歌曲《时间尽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刷会手机。
4: 爱的魔力转圈圈，想你想。
5: 主人，主人，请断电。
3: 啊，知道了，知道了。
5: 主人，主人，快请断电。
3: 嗯，好了，拔了。
5: 主人，主人，断电是要拔下插头，不拔的话仍会有电量消耗的，浪费能源。
3: 这能浪费多少？
5: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如果放眼全球，累加起来数以百万计的充电器都被限制在插板上，消耗的电量是十分惊人的。
6: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7: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8: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9: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0: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帮你记着。
11: 那些
1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12: 在民谣音乐当中，有很多歌是用地名来命名的，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它来自于万晓利的创作，只是跟很多歌曲不一样的是，它不是用城市的名字。

字，而是用一个沙漠的名字来命名的，叫做库布齐。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这个名字呢是蒙古语，意思是弓上的弦。而且呢，库布齐沙漠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接下来请出万晓利。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说起康姆士乐队，应该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温柔的色彩。从接下来康姆士的这首歌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些浓浓的清爽的让我们觉得世界超级温柔的色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作词作曲都是来自于李永柱。当年这首歌是怎么创作的呢？李永柱有一个姐姐，她说，姐姐你这么优秀这么好，为什么不嫁人？姐姐回答了一句， I'm not afraid to face the world alone，我不害怕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他听完这个回答之后心里五味杂陈啊，进了房间无意识的状态，后来呢写下了这首歌。永柱的意思是想告诉姐姐，就算全世界都让你孤单，可是深爱你的家人不会希望你独自的面对这个喧哗世界。活着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孤单，但我们一定会有一群人，他们在默默的关注着我们，默默的关心着我们，是不是很温暖？听到歌曲来自于 康姆士乐队，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3: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东往西方向，江海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3: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每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5: 第一首，
3: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6: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每一个行业进入新人的时候，你总会有这种感慨，就是有些人真的是靠天分吃饭的。这个现象在音乐圈当中也有，还记得吗？中国好歌曲当中有一个刚刚毕业的女孩，她戴着圆框眼镜，留着蘑菇头，带着自己的一首原创作

作品，可没想到就是这么一首歌打动了评委。蔡健雅夸她说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天分的女生，而杨坤啊更是现场拍板说要找她买歌。这个备受关注的靠着天分吃饭的女孩，那会儿呢才刚刚从海南大学毕业，她叫做鲁向慧。马上听到鲁向慧的创作，这首歌名叫做《嘲笑孤单》。

如果把人生比喻成一场游戏的话，那我们起始的天赋点真的，我感觉年纪越大越觉得这个天赋点非常的重要。接下来马上唱歌的 Hush， 他的天赋点其实有相当的一部分加在了写作这个方面，他写的词非常的优秀。接下来听到 Hush 的作品《大树小花》。

还记得在我的中学时期，同学之间特别特别喜欢的一本书，那就是《飞鸟集》，里面有一些句子很优美，甚至还被我们写进了作文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来自于两位也挺喜欢文学的男生，对，他们的组合名字叫做好妹妹，飞鸟的影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是最热烈的青春，
1: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0: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4: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5: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6: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7: 看过了许多美景。
3: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8: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3: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9: 大家好，我是刘晓，今天和大家聊比较热的地儿，马来西亚。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呢是著名的旅游达人、自媒体达人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其实今天要聊这个地儿呢也是和电影有关，给阿妈的情书。然后呢那个人家说的是泰国的这个华侨的故事哈。其实东南亚都差不多，包括说了说他这回主要任务是深度游，
10: 对，
9: 吉隆坡
10: 深度游
9: 这个事儿。哎，我印象当中啊，仿佛我也去过一趟吉隆坡，就跟我老跟别人说，我印象当中我去过一次曼谷，现在基本上印象都不深了，
10: 完全没印象。
9: 对，要说深度游吉隆坡是怎么个深度法呢？你先给大家介绍介绍，它不就是个这个中心城市，
10: 对，
9: 现代化，这个配套很好，然后多数朋友可能就是城市风光，然后可能就会驱车去其他地方。
10: 对，
9: 深度游是。怎么个想法？
10: 就是把它这个城市所有有特色的，我们认为比较值得打卡的地方，然后甚至有一些比较有特色的街区，咱们给它现在用时髦词叫 City Walk，
9: 全部走一遍，
10: 哎，给它溜达明白了。
9: 嗯，
10: 所以呢，我之前呢去磁场街的时候呢，就是基本上就是匆匆而过。确实去过
9: 磁场街，
10: 跟您一样，就是去转机啊，匆匆而过，要么就是在这儿打一头，咱们就走了，
9: 看看，
10: 哎，看看。我上次去还是人家当地，人家还邀请我们吃了一顿那个叫什么特别有特色的叫福建炒面。我说我从中国来的，你让我吃福建炒面，
9: 哎，这个很多朋友对于那个城市，就对于我们落地那个城市的印象，其实约等于个中转站，你知道吗？
10: 对，
9: 他就不会。特别想到要深度游，
10: 对，就是所以呢，就是对于我来说，吉隆坡之前的印象也不过如此。这次呢，我其实还是想，哎，挺好的一个机会，我要去好好去探索一下。那其实磁场街这个地方，它本来就是它的名字来源于一种什么木薯加工，就当地一种木薯的加工，叫做磁场嘛，
9: 磁场街。
10: 对，然后呢，这个加工，这个后来渐渐的，因为当时都是华人在这边做这个加工，所以渐渐的这个地方就演变成了就是唐人街，它就是现在的所谓的吉隆坡的一个唐人街的一个风貌，
9: 华人比较集中，
10: 华人聚居。然后呢，中间有很多的这些美食也好啊，这些摊贩也好啊，它非常好逛，然后也比较好拍，因为它有特色嘛。然后再有一个就是，也这次没吃那福建炒面啊，那个确实是就是也在国内你也吃不太着，它是改良过的，
9: 就是在当地，
10: 哎，
9: 掺了当地的，
10: 哎，有点黑黑的那种酱油的那种炒面的那种感觉，这在福建这我真没吃过，
9: 也找不到，
10: 哎，也确实没见过。所以呢，这个东西呢，它就是一个比较有特，首先这就比较有特色，
9: 对，城市漫步到这种程度就比较深度了，
10: 对，然后你再去磁场街旁边的这一溜，因为它整个是一大片，那中间的它那三。两横两纵那几条巷子都非常好逛，它旁边呢有一个最近两年比较红的一个，咱就说网红的一个书店吧，叫迷宫书店
9: 啊，
10: 是在一个旧的剧院里面改造出来的。然后这个地方你进去以后，您先上楼，上了两阶楼梯，第一层小店铺，第二层小店铺，上到第三楼，豁然开朗，就出现了好多的这些木头格子，
9: 嗯，
10: 就是它的迷宫不是一个平面的。就是咱们想象的用几个木头书架给你隔出来一个迷宫，你在里边走来走去啊，然后让你拍照那种感觉。它是一个三维的立体的迷宫。 就这迷宫
9: 楼上楼下，
10: 哎，还能楼上楼下，然后还能让你钻。它中间所有的格子全用它那个木头的方格书架来打造。
9: 嗯，
10: 就是这个迷宫书店有多好逛呢？我在里边逛了40分钟，突然意识到我没看过书，就剩
9: 走了，
10: 一直在走，在拍。然后因为它有很多的那个书架中间有镂空的地方，
9: 就很好看。
10: 哎，就是这，你想这一面墙大概有可能得有7-8米高的这个书架，突然间中间有一个镂空。
9: 嗯，
10: 然后这个镂空的点正好那人能把这个头和脑袋伸出来，而因为它在后面是楼梯，就是在这面是一大面墙，像悬崖一样的这种墙，哎，你可以在正面拍照打卡，哎，其实它后面是一个楼梯，
9: 就设计是用了心了。
10: 用了心了，
9: 这个确实是需要设计师精心策划，要不然的话会有很多死胡同。
10: 对，他真的没有死胡同了啊！这里边就是他的整个的这个为什么叫迷宫书店？我要是一孩子，我能在里玩半天，因为真的就一直在里边，我就拿着那个视频，就是当时我在录视频，我就拿着摄像机往前推着走，就一直走，一直走，就是哎，怎么拐拐弯抹角，你都拍不到头。而且呢，那里边其实很火，很多人都来打卡也好，甭管是不是买书的，来拍照。你在里边，你就一拐弯，那边你听着有人说话，你往左一拐，往右一拐，拐弯抹角就没有人了。你因为
9: 走着走着就瘆得，
10: 对，就是它总有一个地儿能让你自己取着一个很干净的一个角度，构图也好，你拍视频也好，因为它就是一个，它用很多的隔断去天然造成了这里边的这种错落，这种迷宫一样的这种层次感，很有意思，很好逛，
9: 就叫迷宫书店，
10: 就叫迷宫书店
9: 啊！
10: 哎，这整个这个三层楼的这个整个从一楼开始到三楼，这个迷宫书店到它屋顶的这个有点像那种花园屋顶咖啡一样的这种咖啡店都非常有特色。

0: 互相之间呢多少有点这个勾连，有点这种这个建筑之间有点互相的关系。
1: 就规模不算大，但是非常有意思。
0: 哎，小店卖的东西很有特色，
1: 哦、
0: 书店卖的也还行。后来我正经看了看了人家那书啊，
1: 啊
0: 也有一些中文书籍，但是主要那边还是英文书籍多一些。
1: 对对对，就整个这种非常现代化、都市化的逛法，确实会让大家对吉隆坡有一个不一样的印象。这算是深度了，首先去到了吉隆坡的所谓华人的，
0: 算是唐人街吧，
1: 社区对
0: 对。
1: 然后呢，又去到了这个迷宫书店，那就离得不远。
0: 对，就都在这个旁边，就是它刺厂街有一条主街，就是大概是一个折 L 型的一个主街、
1: 啊、
0: 然后在这一片，这个咱们就说这一个街区吧，哎，左右前前后后拐弯抹角几条巷子，然后上上下下有些店可以逛，在它的这个马路对面还有什么呢？蜜雪冰城。
1: 这全世界现在都有了。
0: 就是咱们的对于它的就是在那个马来西亚现在看到很多很多的、蜜雪冰城也好，霸王茶姬也好，就这些咱们。哎，咱们都能见着，所以那边的对于咱们的出海的文化出海对于他们的影响还挺深远的
1: 啊。对对对，而且呢，对于他们来讲也没有太多的这个隔阂，和尤其是现在互联网这么通畅，
0: 本来马来华人也是一个很大的群体嘛。
1: 对对对，而且看到了很多就是特别年轻的来自马来西亚的华人在厦门玩啊，在什么地方、
0: 对对对，
1: 也是，就他们就没有距离感，就感觉非常非常的亲切。那刚才说到的是，哎，这个你说在马来西亚吉隆坡的这个唐人街，
0: 嗯，
1: 你知道我印象当中我是去哪儿？新加坡还是泰国？新加坡，你知道我去的那儿我不太能适应当地吃的。然后呢，我也是我让那个导游，因为我们是一个那个什么，有一个小团嘛，
0: 啊、
1: 四五个人的那种。
0: 您之前说过私人的那种包车是吧？
1: 我说必须。那个带我们去吃中国菜，不行，我受不了了。然后呢，就去了。去了以后，好，给我找了个他们当地的这个东北菜，
0: 呵，
1: 比较多的地儿。
0: 哎呀，
1: 然后呢，我们就进去了。街边小店，我没觉得有什么惊喜，但是他一上菜，我乐了，踏实了。就我听着他给别的桌上菜，那里头服务员口音还没改过来呢。然后上来的饺子确实不错。我不知道在这个吉隆坡。你说的那个叫什么福建炒
0: 福建炒面
1: 啊？不，那个咱不说，你就说你在逛街的过程当中，你既然到了唐人街没吃一顿，
0: 那必须得吃呀。但是这个咱们就吃的就是有那种马来特色的
1: 啊，就到过，对，那可不是。
0: 对，那个地方有一个粉，应该如果没记错就叫拉拉粉。
1: 嗯，
0: 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它就是一种类似于米粉的东西。然后呢，这个东西呢，坐在就在那个我说的迷宫书店的马路斜对面
1: 啊、
0: 哦，就是一家米其林推荐的，
1: 嚯、
0: 哦，很不错的，
1: 很有名、
0: 嗯。所以那家店呢，因为我后来看，我说这旁边怎么还有山寨的，就都叫拉拉，就怎么都叫这个、嗯。后来我才知道，人家说这个是一种粉，你不能说人家我叫炸酱面，你也叫炸酱面、
1: 哦，
0: 我这就山寨你，它不是。但是呢，这家叫什么真记还是叫利真记？就这家是一家非常有名的，哎，上过米其林推荐的，哎，味道确实也不一样，哎，然后还有就是像那个旁边，除了咱们说大家耳熟能详的蜜雪冰城啊等等之外的啊，也有一些开榴莲的店呀、
1: 啊，
0: 有一家就是叫 durian durian， 就是榴莲嘛，就是 duri duri。然后那家门口最大的特色就是好多明星都去过，有的认识咱们认识，有的是港台那边的，有的是马来西亚本地的明星。哎，这个咱们反正就是有的确实能都能叫上名，有的看着啊脸熟。
1: 哎呀，
0: 对，哎，见过，就是虽然叫不上名吧，所以那家店呢，它的位置就在我说的这家拉拉粉的隔壁。
1: 哦，
0: 也是在这儿，就是咱们说，如果你只有半天时间，你上磁场街逛逛，你去吃个什么福建炒面也好啊，可以不吃。然后呢，我个人感觉可以不吃。然后你也可以去开个榴莲，哎，然后你也可以去旁边尝尝他们本地特色那个拉拉粉，味道确实不错。就是它是那种清汤的，里边有酒香的，它是用黄酒开的汤，但是又是那种海鲜的汤底。
1: 就是我跟大家先介绍一下，因为大家可能也看过短视频，就是有的时候这个米其林认证啊，
0: 哎，
1: 就是不见得是一个特别豪华的店铺
0: 啊。对，这个其实叫做米其林必比登。
1: 嗯，
0: 就是它过去叫米其林餐盘餐厅，就是它专门有这么一种接地气的。咱们不是都知道那上星的，怎么千八百的，
1: 进去好，恨不得得背着，
0: 有点贵，对、啊，就那种感觉。所以呢，米其林也做了一个，这几年也在做一些就是更接地气的一些推荐。
1: 嗯、
0: 所以它叫必比登。然后必比登呢是一种，如果必比登今年没上，但是它会有一个叫米其林推荐。就是虽然你没上我这个榜、
1: 嗯、
0: 但是我仍然推荐了你、
1: 嗯、
0: 就是你再拿我那手册也能见着、
1: 嗯、
0: 哎，就是都还算是一种。

0: 认可，像咱们那个前两天那特别火那方砖厂炸酱面、啊、那也是米其林必比登、啊、
1: 对，但是呢万变不离其宗，都是味道为主，当然形式在某些米其林的这个排名当中也算是一种、
0: 嗯、那对
1: 这个一种内容哈。以上介绍了一些在叫什么来着，那个叫磁场街，
0: 对，
1: 也是华人聚居区周围的一些非常有意思的地儿，
0: 嗯，
1: 书店啊，没成想这回书店被包括同学认可，觉得特好玩，
0: 嗯，
1: 薯片，另外就是周围的一些美食，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幺零五九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幺零五九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幺零五九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

0: 亚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3: 赶紧去挑挑吧！
4: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5: 加油，追梦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东向北，从岗前路到胜利三路，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 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音。

0: 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项目，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大家好，我是刘笑，欢迎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今天跟大家聊马来西亚哈，来到节目当中做客的是刚从马来西亚回来的超级小包子包括同学。开始聊这个吃的啊，我们的包括同学开始眉飞色舞啊。现在呢，这个包括同学除了在自由行出片啊和一些这个旅行之外，他还做了一些有关吃饭的短长视频啊，而且自己非常有吃的心得，因为他不管到全世界各地哪儿，对于他来讲吃都是非常重要的一站哈。
8: 嗯，
7: 这回在吉隆坡，刚才在上个时段已经介绍过了，其实就是一种米粉，
8: 对，
7: 米粉，而且它还是比较清淡的那种，
8: 比较清淡
7: 啊，
8: 基本上清汤，海鲜清汤为主。
7: 他那个地方只卖这一样东西，
8: 也有其他的东西，就是人家这家招牌是这个，就是你来了基本都会点这个。
7: 贵吗？
8: 不贵，人民币大概可能50-60块钱
7: 啊。这是米其林推荐的餐厅，
8: 哎，就是很接地气了，
7: 还可以，
8: 尤其是在吉隆坡那个寸土寸金的地方。
7: 对，然后其他那就我的意思就是说，能不能在那儿就解决一顿饭，还是只
8: 那就是一顿饭，那个粉就是一顿饭。
7: 哦，那么大。
8: 对，
7: 哦，
8: 你还可以点什么烫菜呀，你也可以点点其他的，类似于主食呀，然后烫点这种蔬菜，还可以专门点海鲜。我是点了一碗这个海鲜豪华粉啊，清汤粉咱肯定是那来都来了。
7: 对。
8: 对吧，
7: 就吃，
8: 咱不差那30多块钱，
7: 就重要的都得吃到啊。
8: 那必须的，那大虾的呢两只，哎呀，就是咱就必须得往那个方向发展，所以呢
7: 不错，
8: 那肯定得吃美了，
7: 嗯，
8: 所以这个地方呢其实在离它不远的这个另外一个街区，大概走路过去可能10分钟左右，
7: 嗯，
8: 还有一条很有名的打卡地叫鬼仔巷。
7: 鬼仔巷，嗯，
8: 就这个地方呢，就过去它是一个半截断头路，
7: 哦，
8: 在一个巷子里边藏着半截巷子，
7: 就咱们叫死胡同，
8: 嗯，然后呢，那现在呢，这地方就变成了一个网红打卡地，为什么呢？
7: 哦，也成网红打卡地。
8: 对，这个地方政府也把这儿大力发展呢，旅游也好，嗯，然后把这个街区整个给收拾出来了，
7: 哦，
8: 保留的它原来的外立面，所有的这些墙都还在，很短一条巷子，可能也就10来米吧，
7: 嗯，哦，
8: 很短。然后在那个墙上呢，做了很多那种立体的墙体彩绘，
7: 哦，
8: 就是讲的就是过上世纪60-70年代马来华人的生活状态。
7: 哦，就是展示一下过往的历史。
8: 哎，所以当你看到墙上这些东西的时候，咱们都是也算华人，咱们去那儿你看到马来华人，你会发现，
7: 嗯，
8: 哎，就莫名的都很熟悉，什么跳皮筋儿，什么理发呀，
7: 嗯，
8: 就是那些就是很跟咱们的风格是一模一样的，
7: 嗯，
8: 所以你会给你一种很穿越的感觉
7: 啊，
8: 嗯，哎，然后他那很多墙体彩绘都是立体的，比如他那个从一个墙角，嗯，两个女孩在那跳皮筋儿，
7: 嗯，
8: 这边一个女孩，这边一个女孩，这中间皮筋儿是拉出来的，是一根真皮筋儿。
7: 哦哦，
8: 所以就拍照打卡非常合适，
7: 就是做了设计叫鬼仔巷，刚才那个叫
8: 祠，就是一个对一个草字头，一个次，一次两次的次，
7: 嗯，这两个地儿都是适合出片的地儿，而且适合像包括这样的就是旁观者去观察，
8: 嗯，
7: 去拍照的地方啊。如果您是一个收音机前的，您是比较喜欢独行的那种这个自由行的爱好者，这两个地儿去吉隆坡应该算深度游的一部分，尤其是还能逛逛那个迷宫书店。
8: 对，
7: 我想想我上次去哪儿啊，也是东南，哦，也是在新加坡。你知道有的时候吧，就是刻意的去找景点，你最后给你的这个感觉就是那个地方首先是热，然后景点人又多，你要去了那个真正的大景点吧，你就感觉一天下来特疲惫，其实你去的那点还是特常规。
8: 对。

0: 个小时，我感觉真舒服。
1: 嗯，
0: 就是那种所谓深度的 city walk， 在大城市里面，雨后，然后呢，整个城市建设非常利落。我看那个整个大塔楼外的都是树的那个，就是在那个、
1: 啊、
0: 就莫名其妙。其实他并不想带我们去，他总认为这没什么。那个前头是公屋的那个大的那个门头，然后他也觉得这没什么，咱一块儿咱去那个什么动物园什么的、
1: 啊、
0: 那才
1: 是他认为那才是游客要去的地方。
0: 对，但是正好跟我们这个相反。其实在吉隆坡逛也有这样的情况，就是他那儿不缺这些著名的你必须要去的地方哈，但是往往你闲下半天的时间瞎逛一下，有可能你收获会比那个特别有目的的要多得多。
1: 对，
0: 是吧？
1: 我们当时就是在磁场街的时候，就我们，就是我跟另外一个也是博主，我们两个朋友就在那儿，真的就是瞎逛，
0: 嗯、
1: 就是瞎逛，就是在那儿，叫 City Walk 也好，就压马路也好，我们就是漫无目的的走、
0: 嗯，
1: 就反正几点钟回来就回到一个集合地点就完事儿了吧。
0: 对对对。
1: 所以后来就看到那个磁场街后面还有条巷叫烟禅巷。它的名字就很有那种
0: 很迷幻，
1: 哎，就很迷幻那种感觉，叫烟禅巷，上面也是两边都画了很多这种墙体彩绘，技术还是挺高超的。所以这些地方就是你不自己去走，你没有办法发现那种城市自带的节奏。
0: 对，
1: 很多的取景的机位，你可能一抬头，哎，你发现这个叫莫迪卡他们那个就是那个大楼，很漂亮。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3: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6: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5: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7: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8: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7: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5: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6: 爸，您慢点儿。
9: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等你。
10: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2: 赶紧去挑挑吧。
1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4: 加油追梦人。
1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林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流量适中，但是行驶比较缓慢。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6: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0: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 导航开始了，
0: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2: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3: 走过青春，沉淀智慧，感受岁月的柔情与厚。

0: 乐活人生，精彩纷呈。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乐活人生。我们的乐活人生呢，是专门为宜昌的中老年朋友精心打造的一档融媒节目。在这儿啊，也欢迎全市热爱生活、有才艺、有热情的中老年朋友到节目当中来做客，来展示大家的风采和魅力。我们的节目呢，是在宜昌交通广播下午的15:30为您首播，然后呢，第二天早上的7:00会在宜昌新闻广播为您重播，所以大家可以选择合适的时间段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另外呢，我们的乐活人生啊，也有自己的专属视频号，叫1059乐活人生。在专属视频号里呢，有我们宜昌中老年人的风采展示，也有呢，在我们数字生活当中一些用机的小技巧，一些数字程序的使用的一些小窍门等等，大家都可以呢在我们的乐活人生的专属视频号里啊，去找到自己想要的一些内容。也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1059乐活人生。那今天的节目为大家准备的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首先还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乐活新闻简讯，一起来分享最新的新闻消息。
1: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0: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首先呢，和大家分享的是最新的新闻资讯。6月7号，新发集团发布公告，该公司与宜昌月和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湖北省三峡新安科技有限公司、宜昌市投资引导基金有限公司、湖北省楚天凤鸣科创种子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了湖北省三峡新安先进材料种子股权投资基金合作企业有限合伙合作协议，共同设立了三峡新安先进材料种子基金，总认缴出资额为人民币2亿元。新发集团作为有限合伙人，以自有资金认缴出资8000万元，出资占比40%。三峡新安先进材料种子基金将会重点围绕湖北三峡实验室具有产业化前景的技术创新成果、重大装备突破等项目来展开投资，重点投资领域包括磷石膏污染防治与综合利用、微电子关键化学品、磷硅基高端化学品及应用等等。近日，记者从宜昌市水产技术推广站了解到，近年来我市因地制宜加快发展设施渔业，推动全市

渔业转型和绿色发展。截至目前，全市已池塘零排放圈养、流道、陆基原池、工业化循环水为主要模式的设施渔业规模达到188万立方米，位居全省第二。工厂化循环水养殖和陆基原池循环的水养殖占比超过了80%。近日，湖北省经信厅公布了智能工厂梯度培育2026年度先进级智能工厂名单，宜昌12家企业成功入选，分别是湖北清江寻龙渔业有限公司、宜昌市雪兰服装有限公司、宜都市荣生医护用品有限公司、湖北美琪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宜昌宏杰食品有限公司、宜都市全新精密锻造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达门船舶有限公司、宜都华讯智能输送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东阳光生化制药有限公司、湖北净控气体有限公司、湖北中科博鸿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宜昌邦普时代新能源有限公司。近日，宜昌多家景区发布了临时的闭园公告，因为景区的设备维修升级改造，屈原故里文化旅游区、三峡大坝旅游区将于2026年6月8号的8点到12点临时闭园半天。6月6号晚上，楚超宜昌东阳光队与湘超常德队交流赛在宜昌奥体中心的外场举行，双方最终1-1握手言和。据了解，常德队是2025年的湘超亚军。这次交流赛，双方旨在更好的检验阵容、磨合战术，为后续比赛积累经验。近日，鄂州花湖机场高速2期全线辅助工程进入了最后的冲刺，将于7月底建成通车。项目建成后，大冶宝安、环地桥等地至花湖机场的车程由过去的1个小时缩短为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近日，哈萨克斯坦的网红博主代表团来到武汉，走进了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参观体验。作为目前全国面积最大、场景最丰富的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之一，这里拥有人形机器人的各类应用场景，并且展示了人形机器人数据采集和动作训练的过程。6月7号，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到2026年的5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422亿美元，较4月末上升317亿美元，升幅为0.93%。6月7号，央行公布数据显示，中国5月末黄金储备报7496万盎司，环比增加了32万盎司，4月末为7464万盎司，为连续第19个月增持黄金。6月6号，全球首个预制算力中心底座在山东青岛正式启用。算力中心底座是算力中心的能源枢纽和电力堡垒，为算力中心提供持续稳定的电力。这次设备启用，为当前算力基础设施建设提供了更高效、更低碳的新的方案。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呢，想和大家聊一聊啊，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发布的消息。在这个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

0: 到2025当中啊，显示老年群体在消费，就是网络消费之中，是非常容易陷入诱导消费的陷阱的。我们先来听一下。
1: 报告显示，一些经营者依托自有流量池，面向特定群体开展互动营销，诱导消费者，特别是诱导老年消费群体购买质次价高商品，侵害其合法权益的情况不时出现。少数经营者采取剥完籍贯、屏蔽信息、解散群组等方式，刻意销毁证据，失联跑路，逃避责任，往往导致消费者在权利受到侵害后投诉无门。对此，中消协建议应持续加大对诱导消费等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打击力度，同时推动平台、推广营销主体、商品销售者等经营者严格执行电子商务法等相关法律制度中的规定，加强对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的源头防范。
0: 而在这种诱导消费陷阱当中呢，主要表现在三种形式，一个是通过什么走路赚钱、免费领红帽，再呢就是线下会销的这种健康讲座的名义来推销一些假冒伪劣产品，再就是直播中呢将普通商品包装成古董神药来虚假宣传。所以呢，中消协建议一定要加强算法监管，限制高风险内容的推送，而且呼吁子女协助来识别风险。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3: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4: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5: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4: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5: 加油追梦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中南路北往南方向，城东大道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缓慢，但没有造成拥堵。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的乐活人生。那刚才的时间当中呢，和大家聊到了中国消费者权益保护状况年度报告2025发布。那么在这个报告当中就显示呢，老年群体在消费网络消费之中是非常容易陷入诱导消费的陷阱的。2025年啊，全国消协共受理了相关投诉是 201.6 万件，挽回损失9.3亿元。而前段时间呢，能让老年人轻松驾驭 AI 月入过万的所谓的免费培训班在网上兴起，这个就是我们说过的主要的三种形式当中的就是直播的这种形式。那么具体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共同了解一下。
1: 当下人工智能 AI 培训正在升温，然而一些不法分子也瞄准了这个市场。近期一种号称能让老年人轻松驾驭 AI 月入过万的免费培训班在网上兴起，华丽承诺的背后事实是否如此？
2: 15天赚了264万，

0: 咱们几乎就等于是躺赚的啊。我直播的时间也非常的宝贵，我一年啊，我顶多就讲个2到3次。
1: 该课程声称可以通过直播方式免费教学 AI 工具，让学员轻松变现，月入过万。这样诱人的承诺让许多中老年朋友动了心。
2: 6月份那个时候我就刷到了他们这个直播，叫什么舒牙。一开始的那个5天培训的时候，那个男班主任他就是向我展示的，他这个一个月的话能赚几万块钱，然后大多数人都认为是真的。我们这些人的话，你哪能知道的话，这些人行骗呀。
1: 尽管声称免费上课，但朱先生在一个月内还是陆续消费了近4000元购买高阶课程。之后朱先生意识到自己可能被骗了，向相关部门投诉。与此同时，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通过自身的网络监测系统，在网络直播巡查中也发现了涉事公司的违法行为，并主动联系到包括朱先生在内的数位消费者进行调查取证。
3: 免费课程和付费课程，所谓的这些培训老师啊、培训课程呢，都是这该公司从三方公司花20000余元打包购买的。所谓的直播课程呢，都是录播课程，根本就没有这个直播间、直播老师这些情况。
4: 所以呢，让老人轻松驾驭 AI 能够月入过万，一定要知道这是陷阱，是假的，是骗子。所以我们的中老年朋友呢，在日常的网络消费当中啊，一定要提高自己的警觉度，一定要多留一些心眼。那种天上掉馅饼的事情肯定是不存在的，咱们就不要指望这种事情能够砸到自己的头上。

0: 生活不该被繁琐束缚，人生不能用年龄定义。打锅铲的双手可以弹出美妙的音乐，走过年轮的双脚依然舞出曼妙的步伐。品茶、舞剑，动静相宜，摄影、徒步，走遍天下。白发如雪，就是夕阳下盛放的鲜花。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
1: 乐活人生，活出生命的精彩。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夏天一到啊，空调就成了大家的降暑神器。但是不少人呢，贪图快速降温，会把空调对着自己的后颈部吹，殊不知这可能会引发急性的脑血管病。那近日杭州的高温高湿天气啊，有一位上班族，40多岁的上班族王先生就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来了解一下。
2: 近期杭州持续高温高湿天气，42岁的上班族王先生长期在办公室空调环境工作，平日里休息睡觉时还习惯空调直吹颈部，连续多日的不当贪凉，最终诱发急性脑血管疾病，险些危及生命。
3: 就躺在那里睡觉，然后这个吹风口的对象呢，应该就是靠着我的上半部颈部这边吹的，颈椎啊脑袋感觉很昏昏沉沉的，人整个人都不舒服，然后呢想着这样拖也不行，就去医院看了，诊断后面比较严重，我是那个脑室出血，还好，算及时就医。
1: 庆幸的是及时就医，也没有出现更大的这个后果。那么在这儿呢，也是提醒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特别是我们一些中老年朋友，这天气会越来越热，大家在吹空调的时候呢，一定是不要让空调的凉风直接吹在自己的身上，而是应该呢让房间里的温度降下来之后再来享受这个空调带来的凉爽。好了，今天时间关系，咱们的乐活人生就是这样了。我是文清，我们下次节目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2: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5: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4: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0: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时，是不是也会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样一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也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因为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也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来亲自的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共鸣。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就可以获取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那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想要跟大家聊一聊人生，谈谈冷暖。生活当中许多经验是过来人告诉我们的，这叫做间接经验。我们也总是喜欢给自己的孩子写下生命当中的经验，来避免他们走弯路。著名的作家苗伟就给自己的孩子大壮专门写了一本书信，叫《给大壮的信》。今天节目首先呢，我们就要来一起读一读，看看作家老爸到底是怎么读书的呢？
1: 每一本书都暗含着一种可能性，我正在给你堆积可能性。我不指望你翻一下弯曲的旅行就爱上物理，但家里摆上丽莎·兰道尔教授的三本书，就像供奉着一种伟大的精神。我们要多供奉一些书，这些书决定你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这几个月我给你准备的书架上已经有一些绘本了。我从中认识了两个了不起的作家，一个叫拜伦·巴顿，一个叫艾瑞·卡尔。他们的绘本给我带来了很大的乐趣，我会反复讲给你听的。但是我也不喜欢那种一切大道理都在绘本中的宣传。看这些肤浅的书，是为了尽早读那些深刻的书。英国作家斯巴福德写过一本书《小树枝》，开头是这样：母亲过去常说，当你坐在家里看书时，随便在哪个角落，我总能感觉到，因为那时候会有一种特别的寂静，看书时的寂静。斯巴福德说，那是一种极其厉害的寂静，不知怎么就能穿过墙壁和天花板，响亮地告诉周围的人。但那片寂静飘落下来，盖过人声、车声和狗吠。当一道闸门向内打开，向着书中的数据打开，读书的孩子能听见属于文本的那些声音，穿透那块由屋中各种真实的细微声响所组成的布幔。我听到过这种特别厉害的寂静，那是少年时代在地坛公园里。有那么一阵子，我总拿着一本我还看不太懂的书，跑到地坛公园，在一棵古树下坐好，特别用力地看。我好像把耳朵关上了，从书本中呼吸。这样过了很久，好像忽然看懂了，四周静悄悄的。书本中有很多东西汹涌而来，咚咚地响着，那感觉真是特别舒服。最近20多年，我也没停止读书， 但未能再体验到那种厉害的寂静。现在我准备好一个宽敞明亮的房间，一把舒服的椅子，我拿起书，手边有一个笔记本，钢笔里灌满墨水，我可以在家里任何一个角落拿起一本书，找到那种特别厉害的寂静。
0: 苗伟先生给

0: 自己的孩子谈读书的感受，我想这也是许多人心目当中都曾经有过的感受，可谓是与我心有戚戚焉。而漫画家朱德庸先生想和自己的童年谈谈，如果说重来一回的话，你会做什么样的选择？你人生当中的童年的遗憾又该怎样去弥补呢？那接下来我们将一起来听听朱德庸先生的文字，写给童年的一封信。
1: 你不认识我，但我认识你很久了。我必须承认，有很长一段日子，我几乎把你忘了。我再度想到你是2000年，那年我的孩子9岁。我陪着孩子过他的童年时，我自己再重新过了一次童年。那时我才把你从我的记忆的墙角找了回来。我写这封信给你，是想要谢谢你。每当我的人生碰到一些困惑及彷徨时，你给了我方向。那个方向也许不符合社会价值观或众人的期望，但却符合我自己内心的感觉。那种感觉就是一种快乐和知足。你充满了对人生的各种疑问，现在的我可以给你一些答案。你曾问幸福是什么？幸福不是一辈子贫顺富有，而是找到一个可以陪你度过人生逆境的人。人生是什么？人生就是一座迷宫，你花前半生找入口，然后花后半生找出口。幽默是什么？幽默就是一扇想象力的旋转门，可以把你从阴湿幽暗的地窖瞬间转到艳阳高照的海滩。成功是什么？成功是，就算所有的价值观都变成钱的时候，你还是不违反你的梦天性，永远拥有梦。我不确定这些答案是否正确，也许20、30年后的我会再写信给我，如同我现在写给你。当我再迷茫时，我会乘着脑中的时光机器去找你，让你告诉我我是谁。谢谢你，小时候的我，我会和你一起用我们自己单纯的方式，在这个时代里慢慢向前走。

0: 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4: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3: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4: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3: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5: 导航开始了。
3: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6: 属于我们的童话，
7: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8: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7: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走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8: 阅读时光，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陪伴大家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如果说人生很多的难关你都咬牙坚持了，我知道你离成功就又更近了一步。那在这个世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位置，无论是快递小哥还是环卫工人，谁都不能离开谁。所以接下来我们将要来一起感受在最重要的位置上活着是哪般滋味。
9: 从商场买来一条新牛仔裤，回家后发现裤脚过长。要是在家里，我可以叫母亲随手解决这个问题，而眼下这成为我心头的一大难题。从小到大，我几乎只有在小学的劳动技术课上碰过针线，看来我只能求助裁缝师傅了。这个城市不缺乏建筑师、设计师、造型师，然而却很难找到一个修补衣裤、换拉链的裁缝师傅。在大街小巷上转了许久，终于看到修补衣裤、换拉链的字样，心头顿时一热。虽然那是一个极小的店面，小的只能容下十来个人，但我依然有种雪中送炭的感觉。我向他表明了意图，他便麻利地动起手来。他量了量我的身高，用粉笔在裤脚上画了标线，很快把裤脚的过长部分裁了下来。我还没看清楚怎么回事，他已经把裤脚上了线，又拿电熨斗给裤脚熨了熨边，一切都像刚从商场里买出来的样子。我问他多少钱，他说3块。这是我第二次觉得物超所值，因为就算你给我100块，我也无法把事情做得这么妥帖。这让我想起前段时间的一件事，我借了朋友的摩托车，车却在半路熄了火，之后任凭我怎么鼓捣，摩托车也无法启动。我把车推进了不远处的一个修理店， 一个与我年纪相仿的小伙子接待了我，他支起车，转动钥匙，点了几次火，很快就发现了端倪。他飞快地卸掉摩托车的坐垫，伸手往里探了探，说火花塞掉出来了。说完，他顺手把火花塞往里一按，又固定了一下，摩托车便恢复了往日的神气。于我而言，他解决了我的一件大事，他却只收了我2元钱。这个社会就像一部机器，有内核，有外壳，有大部件、小部件，还有细微的螺丝。然而，机器中的每一部分都显得那么重要，你无法让内核取代零件的位置，更无法舍弃机器上的螺丝。建筑师、设计师、造型师、裁缝师傅、修车师傅、三轮车夫、道路清洁工等等，每一个人都在这世界上最最重要的位置上生活。

听完刚刚的故事，你是不是也会想起生活当中在我们身边平时没有太在意，可是一旦他关了铺子或者说改变了人生轨迹，从你的生活里头消失，你就急了的人呢？其实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不是吗？每个职业也都有它特定的社会属性，所以我们一起感受了不同的职业，也感受了不同的人生，每一种都很精彩，你的也是。最后呢，要依然诚挚地向你推荐我们的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如果说你也希望为孩子打开这样的一扇学习语言艺术的窗，为了让他能够在朗读当中遇见美好，在表达中找到自己，那么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6862099，和我们来聊一聊孩子的故事。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这里是一起读吧，我是杨洋，衷心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您的每一份倾听都是对我们最大的支持，而每一份喜爱也都是我们前行的动力。往期的精彩节目大家可以下载我的宜昌客户端，在专题页面搜索一起读吧，随时回听，重温那些藏在文字里的温暖与力量。那我们下期再会。夏天下厨，炒菜半小时，浑身都是湿透黏糊糊的，普通风扇吹出来的全是热风，越吹越燥热。1059主播甄选62年的国民老牌子钻石牌冰雾扇，直接把大家从50-60度的厨房里头捞出来。开启之后呢，1分多钟，那厨房的灶台周围的温度可以骤降到将近40摄氏度哦，灶火再大也能够感觉到阵阵清凉。这一台移动的小空调比 A4 的纸还要小，那3秒钟就能够吹出冰镇汽水般的凉爽的透骨风。传统的冰雾扇必须要加冰晶才能够吹冷风，钻石牌研发出了半导体的凉芯降温，加上冷凝系统的纳米雾化，加上强风增压设计，不需要冰晶，只要有电有水就能够一直吹冷风，做完一桌的饭菜都没有满身大汗的黏腻感。强风增压设计可以远距离的循环送风，从灶台直接吹到洗手池。小小的一台冰雾扇有4档的风速，3档的雾量，一会儿就会让整个小厨房倍感清凉。而冰雾关闭之后呢，就是一个一个的空气循环扇，风力适中，舒适柔和，睡觉的时候吹一吹也很舒服。玄磁消音的电机系统，近似轻柔的雨声，不管是厨房做饭、办公室久坐、睡觉、户外聚餐都能够用得上。老字号的品牌也值得信赖，1059主播甄选的福利价只要259元，那比旗舰店更划算，库存的数量也非常有限，抢完会立刻恢复原价。想要低成本清凉过盛夏，抓紧时间下手囤哦。进入到1059主播甄选小程序，搜索钻石冰雾扇就可以下单。618的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柴米油盐关注民生民情，
1: 非常好看，刚才我们拍了好多，
2: 我现在把花美了，我一起都会高玩的，
3: 家长里短传递政策温情，
4: 双休及法定节假日，
0: 民生直通车，
5: 欢迎大家来到宜昌，
0: 聊聊咱们宜昌人关心的身边事儿。
6: 月亮挂在这个地方啊，月亮写在这个地方啊。
0: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我是主播李琴。今天的节目当中您将听到的主要内容有：要闻聚焦将播出萧婷开展同心护江助力长江濒危鱼类回家活动；怡红功夫茶身价增量逾6亿；宜�昌年产优质蜂蜜达5000吨；迎合用户喜好回答问题 AI 为何存在谄媚倾向；新政塑想将关注到人形机器人将有身份证；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5年特殊食品安全形势报告；热点快评您将听到2026年湖北高考作文题引发热议，一道作文题何以让全民交卷。接下来首先进入要闻聚焦。
3: 全媒时代，信息如潮，
0: 别担心，我们为您筛选值得关注的民生要闻，
3: 10分钟快速浏览宜昌这一天要闻聚焦，马上送达。
0: 6月5号下午，同心护江助力长江濒危鱼类回家及2026年全国放鱼日多城同步放流消停站活动在城区灯塔广场举行，现场集中投放胭脂鱼、长吻鲔等长江珍稀濒危土著鱼类3.5万尾。长江哨兵志愿者代表李珊珊说，通过此次活动真切地感受到全民护江的强大合力，今后将继续做好日常巡江护水、生态守护等等工作，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其中，助力长江水生资源持续恢复。根据不完全统计，截至目前，萧亭区共开展增值放流、中华鲟生态保护宣教、长江岸线鲟护净滩等特色公益活动20余场次，净滩长江萧亭段岸线17.2公里，清理各类垃圾逾4吨，吸纳企业、青年职工、亲子家庭、长江哨兵志愿者、社会群众等近1000人，成功构建了全员参与、全域覆盖、全程发力的长江大保护共建共治共享格局。6月7号，浙江大学 CARD 中国农业品牌研究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茶叶杂志等4家权威机构联合发布2026中国茶叶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结果。怡红功夫茶品牌价值为44.86亿元，在品牌价值增量最高的10个茶叶区域公用品牌当中，以6.02亿元的增量位列第4。怡红功夫茶与祁红、滇红并称为中国3大功夫红茶，迄今呢已经有200多年的历史。品牌价值的增长得益于怡红功夫茶对品质标准的严格把控、文化价值的深度挖掘以及年轻化营销的创新实践，成功实现了从区域特色产品向全国性高端品牌的跨越。根据了解，我市推行统一名称标志、视觉形象、质量标准及营销策略，着力打造怡红功夫茶这个茶产业品牌矩阵。怡茶集团与湖北省农科院果树茶叶研究所合作，通过自动化生产线将传统工艺与现代设备创新融合，并且严格执行高标准工艺要求，推出了创新型花香怡红功夫茶，实现了花香红茶发酵的极致精细与品质控制的

0: 卓越提升。花香怡红功夫茶一经推出呢，迅速获得市场青睐。此外呢，持续开展怡红茶寻源之旅等等活动，从终端产品回溯产品源头，让更多的人了解怡红功夫茶，提升品牌影响力，助力全国市场开拓。记者从6月5号召开的宜昌市蜜蜂产业协会第二届会员大会及换届大会上了解到，近年来呢，我市立足生态资源底色，以科技赋能、品牌引领、三产融合为抓手，推动全市养蜂产业从零散散户养殖加速转向全链条高质量发展。小小蜜蜂成为促进乡村振兴和农业增效、农户增收的金色引擎。宜昌山林广袤，蜜源富集，全域坐拥百万亩柑橘、油菜、五倍子、中药材等蜜源植被，是华中地区天然中蜂，也就是中华蜜蜂繁育的沃土。中蜂养殖传承千年古法技艺，自古呢便是三峡特色农副产品。数据显示，宜昌中蜂养殖规模逐步攀升，截至目前，全市养殖中蜂的农户超过3万户，蜂产业年产值达5亿元。预计今年优质蜂蜜产量达5000吨，带动上万农户户均增收3000元以上，残疾人、山区脱贫群众依托养蜂稳定就业增收，挖掘土的资源，放大特的优势，提高产的效益。市畜牧兽医中心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会通过进一步完善种蜂繁育体系，提升蜂产品加工生产能力和产品开发水平，强化蜂产品形象展示等等举措，加大做强中蜂养殖这个绿色生态产业，促进更多的蜂农增收。近些年来 ，AI 大模型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应用越来越广泛，除了查资料、写报告，还可以帮我们解答各种问题。不过呢，在使用 AI 的过程当中，也会不断地出现一些新的问题。很多人就反映，在使用 AI 大模型的时候，经常会遇到被 AI 大模型迎合讨好的情况。简单的概括呢，就是 AI 大模型喜欢顺着你说。
1: AI 它是会根据你的问题，会迎合你的这个观点，会给你回答你的问题。
2: 我给他提出一个想法，然后他可能会说，哦，那你这个方法这个是颠覆性的，然后是开创性的，但是其实事后证明可能我这个想法就是一个不是那么好容易在企业落地的一个想法。
3: 就严格按照你的要求来执行，其实它不是一个中立的，一个有思想的，一个能自己判断对错的一个工具，反而是就是很倾向于去按你的意见来进行这样一些的执行和操作。
4: 就是有些问题你可能觉得他说的不对，然后你反馈给他，我觉得你说的不对，他就会他说你对，你说的对，然后他就会去再重新给你一份就比较符合你的意愿的那种回答。
0: 不久之前，一位来自河北的网民李先生在社交平台上发帖称，因为相信 AI 大模型给出的机票改签建议，导致呢亏损了600元。此后呢 ，AI 大模型对于李先生的赔偿的请求、诉讼的请求，不仅一一承诺答应，还主动要求李先生提供转账的二维码。在李先生指责并不能够收到 AI 大模型的转账以后呢，大模型为李先生写下了起诉自己的起诉书。记者从北京互联网法院了解到，法院已经收到了李先生的起诉书，有待立案。在这一系列的沟通过程当中， AI 大模型的每一步都是顺着李先生的想法去回复的。在大众的印象当中，人工智能大模型常常被视作是冰冷的机器，并没有情感属性。那么它为何会谄媚用户，甚至被一些用户称之为是马屁精呢？我们继续来看专家的解答。
5: 专家告诉记者，当前主流 AI 模型都离不开一种叫做基于人类反馈的强化学习的训练方式。这种训练方式高度依赖人类反馈，而人类在评价 AI 回答时，往往倾向于给那些让自己感觉舒服、被认同的回答更高的分数。久而久之， AI 大模型就学会了察言观色、讨好人类的表达模式，专门挑人类爱听的话说，而不是坚持客观真理。
6: 给你反馈交互过程中，你用哪一个好，哪个不好，好了就加分，不好就减分嘛。就是他讨好型的这种语言或者话术，他就慢慢就形成出来了嘛。就按照你喜欢的模式去给你回答问题。
7: 这种现象其实它是大模型现行的这个训练机制所带来的一个副产品。在正常训练的过程中，就是人类给出来的评分，就是评价大模型回答的时候，很多时候不光是说基于它的回答的真实性和有用性，也会考虑到比如说我自己是不是喜欢大模型的回答，这个回答是不是让我更舒服，让我更开心。
5: 专家表示，目前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都在借助人类的反馈信号来进行优化，匹配用户立场，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并不能完全避免。
7: 虽然说很多研究人员都在想办法去降低它出现的几率，去优化这个问题，但是现在它还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总是会在一些这个特定情况下出现。所以这个就必须提醒所有的使用者，就是要认识到这个问题，就认识到大模型它只是一个这个工具，它不是一个全知全能的这个科学家或者先知，就是它给出来的很多信息是错误的。
0: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 AI 大模型会出现顺着用户说的情况呢？我们接下来时间呢，继续来听一听专家会怎么说。
7: 大家使用大模型的时候会发现，如果你问的是一些事实性特别清晰的答案，比如我问大模型说这个到底是说太阳离地球更近还是月球离地球更近，就是现在的大模型基本上都不会答错。但是你要是换一个问题，有点模棱两可的问题，在这种情形下，其实大模型就更容易说基于使用者的偏好去给出相应的答案。
5: 专家告诉记者，国内外的相关研究都发现，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人工智能大模型在与人类交互时都更优先迎合用户的观点，而不是提供客观理性的分析。这种现象被学者们称为谄媚性偏见，就像一个过分讨好的服务员总是说您说的对，而不是这道菜可能不适合您。
0: AI 大模型对于用户无原则的肯定与赞美，看似呢提供了情绪价值，实际上呢会持续的强化用户的固有的想法，放大偏激的情绪，甚至呢会诱发非理性的危险行为。专家提醒，心智不成熟的青少年极其容易受其误导，出现了认知偏差的问题，作为家长需要格外的关注。
6: 青少年尤其是很小的小孩，因为他的认知能力还没有特别完善，他没有批判或自我辩解的意识，会把这一个当成权威，他更顺着他说话。那么大人再去或者老师在教导的过程中说话，肯定不是完全是讨好型的，那么这样的话他就不爱跟大人或者说老师去相处，或者是跟其他同学相处，所以导致了就是他更愿意跟大模型相处，每天生活在大模型的讨好的那个氛围之中，那这样的话就慢慢的就形成固化了，那么后面的话就是他的认知会成为畸形。
0: 虽然说 AI 大模型谄媚的情况目前不可避免，但是呢还是有一些方法可以将 AI 谄媚的风险降低的。我们接着来听专家给出的建议。
7: 首先我在问大模型的问题的时候，应该这个保持一个中立的立场，保持一个平和的心态，不要先这个预设一个立场或者预设一个答案，这个时候其实对大模型来讲是有误导性的，反而让他会给不出来正确的答案。
6: 人在使用过程中，如果是能够坚持像做科学研究一样，你给我一个正确的，所有的都有理有据的，而且又是某个方面给他提示的到位，他产生的谄媚的程度就是减少很多。
5: 专家提醒，与人工智能大模型交互时应避免预设立场，并做好多方信息核查，将人工智能谄媚导致提供错误信息的风险尽量降低。
6: 你可能要从多方的角度来做核查，他给的数据或给的一些所谓的结论是不是正确，只是作为你参考，核查最后清楚以后你再做决策，而不是上来就完全信他的。
7: 同时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说你在这个提问大模型的时候，可以这个从反的方向去提问他，比如说他给出来一个答案，你再反过来去问他说，这个如果说这个答案是错误的，那么从不同的方向去想一想，就是你还能不能得出来不同的结论，就从不同的角度去这个引导大模型给出来更多的信息。
5: 新规出台到底和咱老百姓有啥关系？
8: 医疗、社保、教育、出行，别让专业术语绕晕了头。
5: 新政速想带您读懂各项新规新政，
8: 让好政策触手可及。
0: 今天的新政速想呢，我们先来关注人形机器人将有身份证。 人形机器人迎来了自己的身份证，从出厂到报废可以实现全链条追溯。近日呢，由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牵头搭建的全国首个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服务平台发布，配套的人形机器人全生命周期管理规范标准也同步出台。标准的一大亮点是提出每台人形机器人都将拥有29位字符的身份编码。标委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亮说，这标志着我国人形机器人产业正式迈入源头可溯、全程可控、风险可防、责任可究的规范化发展新阶段。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5年特殊食品安全形势报告，近日显示呢，2025年特殊食品安全形势总体稳中向好，注册备案工作平稳高效，监管制度体系更加完善，风险防控机制不断健全，年度抽检合格率99.72%，特殊食品质量安全水平持续提升。特殊食品呢，包括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等等。2026年，特殊食品安全监管工作将会持续强化全链条监管衔接，聚焦原辅料风险隐患，提升智慧监管能力，加强国际监管进展跟踪，努力实现“155”良好开局。在聚焦原辅料风险隐患方面，监管部门将会严格特殊食品安全性、科学性和质量可控性审查，严格现场核查和抽样检验，探索建立新技术风险应对机制，提高我国特殊食品关键原辅料供应链安全性和稳定性。同时开展保健食品护老提升专项行动、婴幼儿辅助食品安全监管守护成长提升行动，深入开展网络食品销售虚假宣传专项整治，进一步规范特殊食品生产秩序、生产经营秩序，提升广大消费者的满意度和获得感。

0: 在这里，我们聚焦炙手可热的话题。
1: 在这里，我们倾听观点与观点的交锋。
0: 热点之外，情理之中，热点快评。
2: 今天的热点快评呢，我们来关注2026年湖北高考作文题引发热议。这一道作文题何以让全民交卷呢？今年是常为新的，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对哪一个词语的理解发生了变化？6月7号的上午，2026年全国高考语文考试结束以后，湖北的高考作文题揭晓。高考作文始终是高考题目当中最受瞩目的焦点。作为语文考试的重头戏，它总是能够占据话题的中心。这个题目一公布就引起了热议。那么一道作文题何以牵动如此广泛的关注？高考作文的讨论门槛远远低于其他科目，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普通大众，都能够就作文题目说上两句。大多数人可能不记得自己当年高考时候的数学题，但是问起那一年的作文题，很多人却能够脱口而出。其他的科目考题，即便难度最高，难度再高，创新再强，也只是在师生、学科研究人员等等小圈里交流，难以收获如此广泛的全面参与度。高考作文没有标准答案，一个题目千人千解。有人呢看到家国情怀，有人品出了人生哲理，有人想到身边冷暖。这种开放性极大地激发了表达欲，这是作文题出圈最直白的原因。高考作文呢，也是观察社会发展的一个窗口。透过近十年的作文题，可以清晰地看到时代浪潮的推进。例如2019年湖北高考作文题里面就提到人工智能。科技进步这么快，劳动的事儿以后可以交给人工智能啊。在这一年呢， ChatGPT 尚未横空出世，当然也没有 DeepSeek、 豆包、千问、优必选、语数科技的人形机器人远没有像今天这样频繁地出现在大众的视野里。然而在短短5年后， AI 狂潮已经席卷全球。2024年新课标

一卷高考作文题为，随着互联网的普及，人工智能的应用，越来越多的问题就很快得到答案。那么我们的问题是否会越来越少？从有没有到怎么办？作文题目对人工智能的讨论显然已经上升到一个新的层面。高考作文命题向来都是包罗万象，细数过去几年高考作文题目，大体来看呢，有三个变化。时代议题更突出，思辨性增强，更加关注青年责任和个人成长。题目内容和出题风格从侧面反映了我们的教育要培养怎样的人。有观点认为，由于限定时间和命题，有于应试技巧，考场上不能出好作文。在选拔性考试当中呢，考生也许可以靠背下名人名言和案例素材获得一个不错的分数，但是文字背后的见识情怀终究呢是无法被模板遮蔽。每年的高考作文题目不同，答题的人也不同，对高考作文的关注恰恰是大家对每届学子答案的期盼，对青春才情的向往。这种向往呢古已有之，万历26年，也就是公元1598年，状元赵秉忠的殿试卷在今天呢依然是很受关注。这一张状元卷哈，精辟地阐述了改善吏治、兴邦治国的对策，全文一共是2460字，无一误笔。1977年恢复高考，次年《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一篇名为《大治之年气象新》的高考作文。这篇文章的作者陈平原现任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早年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曾说，这是一篇并不出色，但是影响很大，乃至改变了我整个命运的短文。15年后重读当年的高考作文，颇有无地自容的感觉。可我还是珍藏当初德西作文发表在《人民日报》时那份惊喜、惊愕，以及平静下来后的沉思。那是我治学生涯中迈出的关键性的第一步。高考考场里诞生的作文，是青春与思想的一次集中亮相，也是一代人精神气象的微缩样本。正如陈平原多年以后回望那一篇并不出色的文章，依然珍藏最初的惊喜。高考作文的意义从来不在于写出传世之作，而在于让每一个执笔的少年都有机会被看见，并因此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在如今这个时代，有学生疑惑，考场上要如何写出好作文？写出好作文还重要吗？文风端正，文脉清晰，文气顺畅，是高考作文评价中对内容、结构和语言表达的综合要求。短短12字，要完全做到并不简单。首先要语言朴素真挚，言之有物，少说空话套话。其次要层次分明，逻辑通顺。最后还要讲究文章内在的节奏感与活力，使得读者能够一口气读完而不觉疲惫。赤兔之死这一篇古白话文体的文章呢，被认为是一篇高考优秀作文。赤兔之死以后，高考作文当中出现了更多的文言、诗歌、剧本等等实验性写作，但是也有人担忧这会催生新的套路。想要写好高考作文，不妨少点套路，多点真诚。曹丕曾经在《典论》论文当中提出，文以气为主，作品的气和作者的气始终是密不可分。好的作文不仅反映了作者的知识储备，还凝结着作者独特的生命体验。虽然参加高考的学生大多都未满或者刚满18岁，人生行迹尚短，我们反而要鼓励考生以此刻的真诚去回应题目中的世界。写出好作文很重要，而且呢，从未像现在这样重要。诚然 ，AI 可以写很多文字，但是一个人对文字的感知、对生活的感悟是 AI 无法替代的。就像王勃写“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老舍写“北平的秋天”，汪曾祺写“高邮的鸭蛋”，这些文字都源自真实的人和瞬间。中国人对于好的文字永远是顶礼膜拜，好的文字可以引发共鸣，直抵人心。读过优秀的作品，好比雨滴划过窗边，一定会留下痕迹。在某天的某一幕场景，或许这些文字会不期然地出现在读者的脑海里。这也正是文字永远的生命力。

各位听众朋友，由调频95.6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调频105.9兆赫，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民生直通车》就结束了。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两套频率的其他节目，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
5: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6: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5: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4: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7: 爸爸爸爸，教教我，
8: 慢慢来，爸爸教你。
4: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9: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10: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1: 加油追梦人，

0: 选择一零五九，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 你正在收听的是
2: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06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需要听到各位的是，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整体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基本上每一个红绿灯处一到两个左右的排行等待的周期。尤其是在学校周边，此刻通行的压力呢也还是比较正常的。听到大家有轻微车辆缓行行驶压力的路段，首先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县府路的环城东路路口，现在要往环城东路方向行驶的县府路上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对，是排过了民主路，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听到大家的是，此刻在中心城区主干道上的龙康路从云集路方向过来的车辆要往湖地街和一马路方向行驶，现在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的一个通行状态了。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到的是港窑路三医院，此刻进出城的双向压力不算太大，但是在城东大道出城方向山河园路门前呢有轻微的车辆排行，对，是排过了港城路，大概在这个路段你要耐心等候一下。另外一个在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我们来关注到的是在金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中段，要往城东大道的方向，在接近旭光路路口的路段上的时候会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商圈周边的通行压力，首先关注到的是在城东大道的中南路商圈，此刻呢在中南路北段，也就是在兴发广场的门前往城东大道的方向，有两到三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时间。同样，此刻城东大道下行，从福海路的路口到前方的东方杰作，还是行驶速度会比较缓慢的。其他路段基本上是比较畅通的。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您可以继续的在以上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4: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3: 总有美好在路上。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五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五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0: 各位好，周一晚高峰17:09，您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 九FM 95.6以上人民广播电台，
1: 你不用刻意的逗我开心。
0: 新闻综合广播与 FM 105.9以上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你刚那段是效果？
0: 不是，我要想逗你开心，我拿自己的工作在逗你开心，那我还没有那个本事，就错了，单纯就是错了，是吧？
1: 为什么会错呢？
0: 错，你高考能保证你考750吗？
1: 别唠这个，
0: 是吧？
1: 别唠这个，
0: 总得给允许人有一点点犯错的空间，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工作是 AI 所代替不了的，
1: 是
0: 吧？我们是有感情的动物，不是一台机器。
1: 行，圆回来了啊！大家如果说此时此刻已经下班了，那说明你提前了20分钟下班。
0: 哎，真好！
1: 我们欢迎各位在以上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加入恶意俱乐部的兴趣部落，咱们下班路上也可以互帮互助。
0: 对。相信呢，今天这个体感的温度会让很多的朋友又感觉到这个一夜入秋。应该准确来说，从昨天晚上这阵小风吹起来，一直到现在到今天，确实这个温度呢，对于今天要参加考试的学子们还是比较友好的。未来两天的天气是怎么样？来关注一下。我是明天多云到晴天，18到29度；后天多云，局部有阵雨，19到30度。虽然最高温度有所回升，但是相较于前两天，尤其是周六将近小40度这个温度来说，还是相对来说比较舒适的。
1: 昨天晚上吧，下午5点钟以后，开始感觉到了体感的温度呢会稍微的低一点，降温了，
0: 都不是微凉，是冷，
1: 真冷啊，朋友们。
0: 我想问一下，昨天晚上开着窗子睡觉的朋友多少被冻醒的？
1: 真冷啊！然后今天早上呢，我就果断穿了一件秋装，到了中午那是真热呀，
0: 是吧？所以提醒到大家，这个季节里面，一个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关注一下是否是下雨的状态，雨天出行要谨慎慢行；另外一个呢，要随时了解天气的变化，体感的温度，因为适当的增减衣物也是尤为重要的。尤其要提醒到大家，你看这个马上应该要迎来到的是一个暑假，孩子们的暑假，在孩子们暑假到来之前，对于家长朋友们来说，有一件大事就是618。618是绕不开的一个年终的购物狂欢节，
1: 是
0: 这一次。618/1059主播甄选的年度大促也正式开启了。
1: 这两天呢，我们就一直在给大家选品，就在刚刚我还在跟客户经理蔡蔡，我们俩在研究给大家选什么样的品。男士、女士、宠物、儿童，老人的暂时没有，方方面面，都给大家安排上了。
0: 对，我们也争取能够通过这一次618/1059主播甄选年终大促的，给大家带来真正的优惠，实打实的一年一度的年终狂欢。
1: 是，这次我们真的是拿出了福利啊，和诚意。
0: 哎，
1: 大家可以添加客服微信，就在1059主播甄选来。搜索然后找到我们的客服微信，即刻领取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
0: 对，
1: 想要更省钱，大家认准618的一个专属的储值福利啊，储值500元，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0: 是的，
1: 消费确认收货满999元，我们直接免费送行李箱，
0: 对，
1: 达标就送，而且是不限名额，
0: 真好。
1: 消费还能够返券复购，就是实付你满299，我们返10元的无门槛券，满599返30元的无门槛券，返券7天有效，线上直接抵扣，就省钱再省钱，它就是，很划算。
0: 就简单跟大家捋一捋吧。首先第一个，你看你找到客服微信之后，能领个5到50元随机的立减券，咱就往大了猜，你领个50的券。然后你又
1: 只要你能领得到，
0: 对吧？然后你充了个500，又到账550，相当于是什么呢？又给你省了个10%。然后而且你消费满，咱就不算行李箱，咱就算你这个消费满299元返10元无门槛券，你满了299送你10块，满了599又送你30，打比方说你就买了600块钱的， 这减了30，相当于是你买下一次省了，对吧？30，再加上你找客服领的50，就是80。80呢，储值500送的50，这又50，130块钱。我给你算这笔账，反正也不知道对不对啊。就大概反正就是可以给你省上加省啊。具体的，各位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小程序，下拉菜单搜索一下1059主播甄选，并且6月8号啊，就是从今儿开始一直到6月16号这个预热期呢，先领券储值锁定优惠。
1: 是的，6月17号。的晚高峰专场，我们这次的这个直播时间呢，将会从下午的5点、一直到晚上的8点。怎么了？
0: 对，没怎么。
1: 对，一直到晚上的8点。然后这个直播呢是重磅开抢。
0: 是的，
1: 像厨房的冰雾扇、防晒衣、速吸鞋、空调被、防晒霜、居家服，还有父亲节的穿搭。刚刚我们还给大家在选嘛，在选那个女士的内衣。
0: 是的，
1: 都是我们自用好物。
0: 没错。
1: 还在看能不能给大家选一些宠物的零食，
0: 是
1: 啊、包括那个健身的这个小伙伴们吃的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健康的食物，这次要给大家通通都要上新的啊。
0: 对，总之一句话，各位提前来锁定福利，囤优惠，锁定6月17号、16号晚上的晚高峰的直播间。
1: 哪有16号啊？
0: 就一天啊。
1: 对啊，你那没有更新，你的口播稿没有更新，
0: 你安排上面可是写的16、17啊。
1: 不会吧？17号，
0: 你告诉我，到底以哪个为准？是以口播为准，还是以你发的工作通知为准？能不能给个准的啊？不管怎么样，
1: 没有错啊。
0: 6月17号，大家是妥妥能看到。
1: 没有错，锁定6月17号的晚高峰的直播间
0: 啊。618的专属低价好物，通通给大家拿下，千万不要错过。
1: 是，
0: 哎，这个一句话简单来说，就是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然后在里面，首先你来添加一下客服，有任何的问题不懂的、不明白的，直接的在客服来问到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的简单。参与互动，也欢迎你可以打开微信，直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1，或者呢，你可以直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在视频号直播间里面一边看直播，一边评论区留言互动。
2: 行车交响，快乐陪驾。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
3: 动听一零五九，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6: 爸爸，出门开车注意点，一路平安。
7: 出门时每一句路上小心，是盼你平安归来的心声。
8: 操作之前仔细想一想这个事情，认真检查一下设备。
7: 工作时每一次安全检查，是对你生命的全力守护。
9: 生命因安全而保障，发展因安全而前行。
7: 安全在心，幸福相伴。
10: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11: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10: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1: 加油追梦人。
1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的17点17分，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变化。此刻呢，各个路口的通下列呢，基本上也都是维持在1到2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学校周边的通下列有轻微的上升，来关注一下。首先是学校周边的通下列，这是来自西陵天问门前的南波路上，现在有轻微的车辆排队等待，尤其是在学校门口滞留的车辆会比较多啊，大家呢一定要记得稍后孩子放学以后即停即走，咱不影响后方正常的通行秩序。今天晚上的西陵二路快速路上下行，此刻来看到是非常非常畅通的，大家呢都可以一马平川来行驶。但是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宜陵大道进城方向从云集路要往西陵一路，当您的车辆接近到西陵一路路口的时候，会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行，在红绿灯处大概等上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等待时间，大家呢要耐心等候一会儿了。另外一个，此刻珍珠路的西陵一路路口，就是电脑城过来的车辆要往珍珠路的要往西陵一路方向行驶，在这个红绿灯处也有2到3个 个左右的排队等待的时长，大家还是要耐心等候一下。再就是上一个时间段，这个龙康路啊，龙康路从云集路要往一马路湖堤街方向的流量呢呈现出一个回落，但是相反啊，从这个一马路方向过来的车辆经过龙康路要往湖堤街，在湖堤街的路口处现在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车辆滞留了。同样是来自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金东方门前，现在金东方门前的东松路隧道旭光路路口，包括东风路上的宜化巴黎香颂门前双向有比较明显的车辆排行。学校周边的通行压力，来自英杰学校门前的中南二路，此刻城东大道中南二路口在宜化山雨城这个路段上的时候已经是产生了车辆的大排长队的通行压力了，各位要耐心等候。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7:20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大家不要忘记啊，这个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压力不算太大，另外一个稍后的时间孩子们放学以后学校周边的压力会更大，另外一个这个进出城的主干道上的压力也会逐渐增加，大家也可以随时分享。
1: 是，欢迎各位继续的在微信小程序来搜索1059主播甄选，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给各位推荐的亚瑟士的男女同款的一个跑鞋。
0: 对，
1: 这款跑鞋呢它日常通勤可以穿，包括运动可以穿，就爬山啊，郊外徒步啊，它的鞋底的抓地力就是如果说不足的话呢，很容易走路的时候打滑，
0: 特别是爬山的时候，就是小碎石子比较多的情况下。
1: 对对对对，对，亚瑟士，就大家对这个品牌应该是有所了解啊，
0: 了解，
1: 不便宜，
0: 是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品牌，
1: 是真不便宜。但是今天的1059主播甄选，我们的平台给各位带来的这款男女同款的亚瑟士的跑鞋呢，一双搞定多场景的一个穿搭需求啊，
0: 是，
1: 它是那种合成革加固的鞋身，日常磕碰不容易破损变形，然后大底采用的是那种耐磨的橡胶纹路，像城市的柏油路、郊外的山间小路、公园的碎石地呢，都能够稳妥的落脚。
0: 对，像雨天啊，大家走路啊、跑步也不用担心打滑崴脚。修身版型简约潮流，跟大家说一下，如果你是那种脚面比较宽的，亚瑟士的鞋不适合你，你可以去买索康尼的，虽然我们这里不卖啊，但是我要跟大家说一点。因为亚瑟士，
1: 我们可以把链接给你啊。
0: 对，因为索康尼的鞋，它的这相对来说，它的鞋楦比较宽楦一点，它的鞋比较宽一点。
1: 什么叫宽楦？
0: 就是它的鞋是比较宽的，然后呢，再就是亚瑟士的鞋，它相对来说会剪，就是窄一点，尤其是那个头会比较尖。所以说，如果你的脚是属于那种瘦长型的，它就非常适合你啊，非常适合你。然后再加上平时的话呢，你把它当成一双日常通勤穿搭的。这个鞋子也很好。你包括我们很多同事，其实就平时像这个季节，包括像这个春天开春的季节，平时就可以穿这个鞋子。哎，你搭个裙子也可以啊，然后搭短裤什么都可以。
1: 你怎么只说女生的穿搭，不说男生的穿搭？
0: 男生谁看他们？哎，搭啥搭啥，看我才不看。然后包括就是我们说到的上班通勤，还有比如说大家呢平时有这个慢跑啊、锻炼啊、走路习惯的，甚至大家孩子们现在也担心，哎呀，我给孩子买上运动鞋是吧？然后怎么样让他合脚或者说穿上去合适一些，都可以考虑一下。不错。
1: 说一下价格吧，我们这次的1059主播甄选的专属团购价，329元就能够拿下正品。
0: 合适，
1: 尺码齐全，全码现货。
0: 对
1: 啊，而且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的，附带运费险，不管是自留日常用还是给家人添置运动鞋呢，都划算。
0: 没错，
1: 库存有限，大家在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来搜索亚瑟士就可以下单了。
0: 是，
1: 我们再次跟各位强调一下，618的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呢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另外呢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大家赶紧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对，各位来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来自己寻找，来回复亚瑟士这个关键词，添加客服领取优惠券就可以了。
1: 17:23，各位是不是准备下班了啊？还有7分钟打卡。没关系，今天我们的话题呢已经提前的发到各个的群里去了。
0: 是，
1: 你看今天是高考的第二天，
0: 对，
1: 现在啊这个第二天的考试已经全部结束了，
0: 结束了，
1: 结束了啊。
0: 一
1: 说到考试呢，每一年考完试大家最先热议的肯定就是语文作文。
0: 是的。
1: 你也是吗？你昨天有关注到了吗？
0: 啊，关注一下这作文的它的，比如说它的这个难易程度啊，作文它让你写什么类型的文章啊，等等的，就会你管我会不会写，我就会关注一下啊，会去关注一下。
1: 你不是语文成绩还不错吗？
0: 那不能这一次考试的事说一辈子。是
1: 吧，有不少朋友感慨，就现在啊，提笔写点东西，好好说一段话，就是反倒是越来越难了。不管是文字能力呢，还是表达能力。

0: 力啊，最明显的就是夸赞的时候，千言万语最后呢，就是浓缩成一个字，
1: 好。
0: 想再多说几句，两个字，
1: 很好，非常好。
0: 想再多说几句，发现脑袋里面空空的。
2: 对，就是你会感觉到，有一种就是
0: 使不上劲儿的感觉，是吧？
2: 对，就好像话在嘴边，就脑海当中就不断的搜索这个词。尤其是现在大家用手机也好，用电脑也好，用这种 AI 智能的设备用多了之后，首先第一点。就是现在我们会发现自己在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会有一些这个语言表达能力的匮乏。最开始以前的体现是什么？写字啊，写字，因为以前都是书写嘛，现在因为都是打字嘛，不管你拼音也好，五笔也好，五笔可能还稍微好一点，尤其是用拼音，那么你就有的时候会经常让你提笔忘字。哎，我想写一个字，或者这个字出现在面前的时候，哎，他读什么来着？必须跟他固定的词语搭配在一起。哦，原来是这个字，就不认识了，这种感觉。
0: 是确实，因为不经常写嘛。
2: 对。
0: 所以今天我们请大家下班路上来说一下，你觉得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文字书写能力是逐渐变好，还是有所退步？在哪些日常场景里面体会最明显？今天就欢迎大家在周一的下班路上来自省。
2: 是，我觉得说实话，我首先自己反省一下自己，我觉得这两个表达能力也好，书写能力也好，都有所下降。
0: 为什么呢？
2: 就是
0: 你没想到我会问为什么吧？
2: 就是平时感觉好像就是动手写的也少了，然后书看的也不是特别多了。
0: 不能啊，我们每天都在表达，
2: 我们表达翻过来掉过去不都那些话吗？也没有说什么其他的。你比如很简单啊，
0: 那我们再加上一个吧，
2: 让我们去描述一件事情的
0: 逻辑思维能力。
2: 逻辑思维能力那肯定是提升，因为脑子每天都在用。
0: 对对，确实。
2: 但是你会发现，让你去表达一件事情的时候，你总会很惊叹，同样一件事情，同样一个事物，为什么有些人说完之后让你觉得赞不绝口？哇，他怎么描述的，让我这么有画面感？
0: 对，他因为他的逻辑能力很强，他的知识底蕴也很丰富，
2: 逻辑能力加上他的底蕴，加上他所表达出来的每一个词，
0: 表达能力很精准。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吗？
2: 好像都跟我差不多，没有啥，所以你就会觉得这个环境啊，
0: 哎，我身边是有的，
2: 是吧？那可以这样可以，
0: 所以有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对，不是跟他们做朋友，有的时候跟他们在一起，我很少表达，但我经常听他们说，咱们平常说的还少吗？
2: 是，
0: 每天说那么多话，
2: 是，所以
0: 就听这些朋友来表达，会让你觉得。对一件事情会有了新的认知，新的看法，
2: 这挺好。所以就是为什么有的时候跟一些，比如相对来说，可能接触不是特别多的陌生一点点的圈子里的朋友在一起交流的时候，比如说，哇，天哪，你是主持人，那你跟我们说个什么什么？我这时候避而不谈，我说不想说，平时说的够多，其实怕露怯。我检讨，
0: 先自省了啊！
2: 是，
0: 来看看各位的互动留言。
2: 是的，
0: 没想到吧？我们在周一的时候呢，请大家一起来自省。
2: 哎，
0: 你看。沈就说了呀，自从接触手机和电脑之后，蛮多字都不会手写了，真是，真的是，
2: 要么提笔忘字，要么就是见到这个字就不认识他，大眼瞪小眼，你就认识他。
0: 提笔忘字的情况比较多，所以有的时候我在给小朋友报听写的时候，我这个字是这么写的吗？
2: 哎，对，会有这种情况，
0: 会有这样的，在脑海当中会浮现三个问号，
2: 哎。
0: 这个字原来是这样写的呀，
2: 这是会有
0: 感叹号。
2: 你会发现，随着这个自己啊，写的少了。看的少了之后呢，不但数学辅导不了了，也语文都辅导不了啊！来吧，欢迎大家来说说看。今天欢迎各位在周一晚高峰回家路上的，咱们来说一说，你觉得自己的口头表达能力和文字书写能力是逐渐变好了呢，还是有所退步了呢？那么这些在哪些日常生活的场景，或者是你的工作当中会表现得尤为明显和突出？各位参与互动，你可以打开微信来搜索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留言，同样也欢迎你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1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来说说看。

0: 九，
1: 动听1059，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4: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0: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4: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0: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4: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0: 买房贷款去哪里？
5: 当然选择宜昌住房公积金中心了，总额高，年限长，利息低，服务热线12329，随时为您解忧。
6: 同心共筑安居梦，合作共赢促发展。
5: 宜昌公积金中心竭诚为您服务。
0: 血液无法制造，只能依靠爱心捐献。每一滴热血都是生命的火种，每一次奉献都能点亮希望。让我们以起热血为生命助力。
7: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0: 加油，追梦人。选择一零五九，
1: 选择一零五九，
0: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4: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6: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7:36，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现在中心城区主干道绝大多数的路段通行力在持续的上升啊。来关注一下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的体育场路路口，现在排行的队尾是排过了明月家园，上行的从人文艺术高中的门前就开始产生了车辆缓行，队尾一直排过了 CBD 恒基国际，大家要耐心等待一下。另外一个来关注到的是在城东大道这边的整体通行表现，此刻城东大道福海路的路口到东方杰作有滞留，出城方向的胜利三路交通局到港城路有滞留，再就是此刻学校周边来自金东方门前的东宋路隧道旭光路路口，东风路鱼化巴黎香颂的门前双向有滞留，中南路月湾路路口有滞留，中南二路城东大道路口的双向有行驶滞留的通行状态。发展大道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发展大道进城方向的整体压力不算太大，除了现在能够看到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的门前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另外一个呢，听到大家就是此刻东湖大道的发展大道口，也就是在清江润城这个红绿灯处，现在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时长。过江方面的智取长安大桥江南往江北的通行压力呢不算太大，夷陵长安大桥这边来关注，在江南路唐爱路准备上桥这个红绿灯处有轻微的车辆缓行，另外江北下桥之后胜利三路体育场路路口有车辆排队等待。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阿拉伯数字一，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来随时分享，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6: 回来各位，回到周一17:37，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8: 各位下午好，我是娜娜。
6: 今天回家路上和大家来聊一聊说说看吧，各位你觉得随着年龄的增长，随着现在这个等等方方面面的吧，你的口头表达能力以及你的文字书写能力是逐渐变得越来越好呢，还是你会发现有所退步呢？尤其是在有一些特定的场合下面，场景下面尤为突出和明显，对于我们干这行的来说就尤为明显，就有的时候我会发现自己就是在就可能我觉得啊，不一定是表达能力退步了，可能是思想能力退步了，就是不是思想能力，就是那个大脑的反应能力退步了，
8: 反应
6: 想很多事情想不出来，
8: 退化了，
6: 对，就是你会
8: 记忆力退化了，
6: 想很多的词，对，以前比如说我的大脑里面是一个知识储备库，我想用一个东西唰就一下就提取出来，现在我需要用个东西，我的找找找找找找，哎，找出了，哎，下节目了，好笑吧？
8: 挺好笑的，
6: 这是我刚想到的。但是你会发现，就是、这个，
8: 咱俩不是经常吗？有的时候是吧？谁要说描述一个事情，然后还好我们是两个人搭档，另外一个人还能稍微补充一下。
6: 是我真的心疼他们那些一个人上节目的人，
8: 他不像一个人上节目，他不需要现挂那么多呀。
6: 所以一个人上节目，你说有啥意思？真没啥意思。
8: 看一下啊，鲍哥说了，口头表达能力在变好，可能是因为年纪大了，语速慢了，声音沉了，但是逻辑清晰，言简意赅，文字书写能力呢有明显的退化，很多时候呢是提笔忘字，打字还是可以，还是很能够陈述自己的心中所想。
6: 对，
8: 他说我推荐一个我的习惯吧，和别人聊天的时候，对方说起什么事儿或者一个观点，用一个俗语一句古诗进行总结，别人的认同感会很强烈。
6: 说得好，我就
8: 那万一你总结的有点文不对题呢？
6: 那这个东西
8: 你就失去了一个朋友。
6: 不一定，万一对方也不懂呢？他只会觉得哇你好有才啊， 啊，我记得以前，之前看电视当中，朱广权他就是说，一定要多读点书。哎，当你形容一个事的时候，你不能这么形容，你要形容。其中我记了好多一大段，其中我就记着一句，
8: 你记下来了，
6: 就记着一句话，就是说，好像是当你形容这是条羊肠小道的时候，你说这是曲径通幽处。你看，
8: 真好，
6: 你看，
8: 手动给你鼓掌。
6: 哎，当你这个时候你说，哎呀，走吧，咱下班喝两杯的时候，你不这么说，你说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
8: 自己给自己鼓掌，而且你经常在节目里面说这一句，
6: 是吧？酒要少吃，事要多吃。
8: 你这句说的有点太频繁了。
6: 我这个晚来天欲雪，能饮
8: 一杯无。
6: 其实说实话，还是豹哥跟我说的，因为他有一次晚上去约我吃饭，他跟我说：“涛哥，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我这是啥意思呢？
8: 你就赶紧，当时没有豆包吧？应该没有豆包吧？当时
6: 百度百科了一下，哦，明白了。我以后我要再约别人出来喝点的时候，我就这么说。
8: 那你也不能总用这一句台词
6: 啊，
8: 你偶尔也得换一换、
6: 因为毕竟
8: 不约不同的朋友。
6: 不是，因为毕竟夏天也不能说天欲雪呀，是吧？
8: 不是，看张张说了，有所退步，提笔忘字。
6: 提笔忘字这个事儿，
8: 那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大家可能都会有这个通病。
6: 因为现在打字，绝大多数人用都是拼音嘛，我们讲用都是拼音嘛。那么打拼音多了之后，你，他给你很多选项，你可能哎这个字是他，但如果让你去写的话，真的，就会很容易。我包括前段时间，就你刚刚说给人报听写嘛，像我给孩子报听写的时候也有时候也是，我如果啊我要不对照着正确答案，对照着语文书，我就说你看看你今天听写，就两天没听写，你错了六七个，结果一看是我认错了，我自认为这个字是这么写，这个字
8: 是你的问题，
6: 都我认错了。其实
8: 那你会不会有那种情况，给孩子报听写的时候报错了，然后孩子来纠正你的？
6: 好多，老多了。
8: Me too。
6: 老多，特别多。
8: 这个时候很尴尬，孩子会说一句：“你是主持人吗？”
6: 我说我是人，是人就会犯错误，是吧？
8: 哎，其实你看辅导孩子学习的时候也是一个在不断学习，
6: 教学相长嘛，
8: 不断修正的一个过程啊。
6: 你就漏财了，是吧？教学相长。
8: 小美好说，平常瞎咧咧，背后蛐蛐别人的时候蛮会说，条理清晰，头头是道，还换位思考。他说这个时候啊是逐渐变好，上升的趋势。到现场吵架或者争执的时候总是发挥不好，这个时候脑袋嘴巴像短路了，只顾着气氛去了，属于退步下降趋势。
6: 所以
8: 涛哥你这点我觉得你挺厉害的。
6: 所以说吵架这件事呢不见得是坏事，
8: 也不叫吵架，就是在
6: 跟别人讲述道理的时候，
8: 在
6: 争论一件事情的时候，
8: 对，在讨论一件事情的时候，
6: 讨论不行，必须争论。讨论多心平气和呀，只有争论。
8: 对，我觉得你的条理好清晰。
6: 我的条理，
8: 对，你并不会被情绪左右。
6: 因为我的情绪一直都在。你知道，就是人就怕平时情绪心平气和，突然间到那个点情绪起来了，你就很容易被你的情绪所左右，然后就没有办法去判别你该说什么和你的逻辑。
8: 对，
6: 但是我的情绪一直它都是高的。
8: 你刚刚那句话也没说清楚什么叫判别逻辑。
6: 但是我的情绪它一直都是高的，是吧？你没有办法再激怒我，我已经在这个点上了。哦，这个就是我常规情绪，
8: 这是你的优势。看一下啊，李璐说了，口头表达能力与日俱增，吵架讲道理能够给人干静音，但是文字功底几乎没有。昨天看到高考作文题目的时候，直接大脑一片空白，第一反应打开豆包。
6: 对，其实就是现在随着大家使用这种人工智能越来越多了，它其实辅助的慢慢已经会占据有些朋友的一个工作当中的主力了啊，相当于主力，原来是辅助，现在是主力了。那其实真的不是什么好事儿，
8: 对，
6: 会让我们的思考能力、
8: 用进废退嘛，
6: 思考能力
8: 今天怎么回事？
6: 都在退步，是真的。
8: 今天
6: 反省自己，
8: 今天咱们用词用的有点刻意，
6: 反省自己是真的用，
8: 其实用真的有点刻意，今天用的
6: 是，但是
8: 都是现挂，
6: 不过其实说实话，也会受到现在网络环境的一个影响，因为网络环境它有很多不断反复更新到的一些梗啊、一些词儿啊之类的。
8: 你知道那个夯那个字儿是五一的时候流行起来的，是吗？
6: 谁说早就流行了
8: 啊？真的吗？
6: 流行了好久好久了。
8: 天哪，我一直没有。一直不知道，
6: 应该恨不得从今年过年期间就开始流行
8: 了。那么早就开始流行了吗？
6: 对，
8: 你没少刷短视频。
6: 不用短视频。
8: 我 我真的是前一段时间我才开始就是哎，我有关注到这个词儿这个字、用的还是比较频繁的。
6: 对，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吧。参与互动的方法，你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大家可以在视频号直播间里来留言。另外一个也可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微信。

0: 公众号，在里面来回复一个阿拉伯数字一，这样的话呢可以进入到兴趣部落联盟群里面。有朋友这个留言说，提笔忘字是其次，主要是会自我怀疑这个字是不是这么写的，写出来又不像。说的特别对，有很多字真的，我记得之前好像网络上面有这种类似短视频就出来过，这个字单独给你拿出来你不认识，但是呢把它放在一个词组里面，你就哦天哪，原来是它。比如深圳的镇，你如果单独写出来，
1: 一个土一个川，
0: 对，你单独放在这里，你这个字念啥来着，
1: 一个土一个川，是这样的
0: 啊，
1: 你可能猛一看你是认识的，你多看几遍就不认识了
0: 啊。对，越看越不认识，
1: 越看越不认识，
0: 还有一些多音字
1: 是
0: 啊，等等等等的是吧。啊，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吧，参与互动，你可以直接来关注一下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也可以来回复一个 DS、因为6月27号你看就在这个月的月底
1: 啊，就快到了。对，6月27号28号我们这一次的2026年的 DS 自然探索赛宜昌赛区呢将会正式的开启。我们现在的报名呢还在继续当中，
0: 对，
1: 目前的活动是
0: 两人成团减20，
1: 对，
0: 嗯，
1: 每人另减20元，
0: 对，
1: 嗯
0: 啊，然后这次的活动呢是27和28号两天，你其中呢任选一个半天当中的一场来参加就行了。
1: 嗯，
0: 再提醒到各位啊，就是报名的是按生日按年份，不按生日，按年份，就是你孩子是哪年出生的，你就给他报对应的组别就行了。
1: 是的，等一下我们就再跟各位详细的来说一下
0: 是
1: 这个 DS 自然探索赛的一些相关的内容。
0: 嗯，
1: 它适合3到14岁的小朋友来报名参加的啊。
0: 对，各位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 DS 了解详情。
2: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3: 动听1059，
2: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3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公民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5: 电信购机送福利，
6: 最高直降2834元，爆款新机低至1元起，
5: 还能畅享1500分钟语音，最高240G 大流量。
6: 买手机到电信，详询10000号中国电信。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5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7: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加油追梦人。 选择一零五九，
11: 选择一零五九，
2: 选择一种生活方式。
12: 你正在收听的是
3: 动听一零五九，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3: 总有美好在路上。
5: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0: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周一晚高峰17:50，再来关注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很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持续在上升，西零二路快速路下行往城东大道方向，队尾是排过了北辰港湾的 B 区。另外一个西零二路的汕头路互通，现在等待红绿灯的也有2到3个左右的排行等待时长。而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桥面上一直到人民树高中上行全线滞留。体育场路，此刻体育场路的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往西零二路的方向有2个信号灯的等待时间，而体育场路的西零二路口，就是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队尾是排过了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的信号灯处。东山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也不小，此刻东山大道从西零一路往西零二路全线滞留，队尾是排过了东山隧道出口处。相反的方向呢，从西零一路往云集路的双向有滞留。宜陵大道的 CBD 大百货商圈这边，关注一下从云集路往西零一路以及从西零后路往西零二路的方向也有滞留。再就是我们把目光关注一下城东大道这边，此刻的城东大道所关注到的重点的路段有城东大道北苑桥和水月城的上下行啊，双向现在上行的队尾是已经快要排过了东山花园的人行天桥处，下行依然是从金卫华亭到东方杰作有滞留。城东大道的发展大道路口上行现在队尾是排过了半岛路，另外一个就是在港窑路三医院这边，现在进出城的双向进城的队尾是排过了港城路，出城呢是从山河园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排过了胜利三路交通局。其他路段方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发展大道这边的整体通行情况。此刻的发展大道整体的通行压力，首先是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是排过了中国电信大厦，以及进城的三峡云计算中心，现在均有不同程度的车辆排行。另外一个峡州大道的西零二路口往坝区方向，现在队尾呢至少有3个左右红绿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大家呢可以继续的在以上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依然可以互帮互助。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你正在收听的是恶意俱乐部。
0: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17:52，在周一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0: 一语道破天机
1: 啊，怎么说？
0: 局办匆匆说，短视频刷多了，逻辑思维等能力呢就退后了。其实说实话，不建议，不是不建议孩子啊，包括大人来说，我们都以身作则，少刷短视频。为什么？它会让你的专注度下降，因为短视频它会一会儿更新一个，它会通过大数据它不断的来给你推送你喜欢的一个类型，
1: 直到你下单为止。
0: 对，然后一个人非得买单，然后你就一直刷刷刷刷，这样你很难专注的去看一件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现在有些小朋友也好，或者有一些经常刷短视频的人也好，他很难集注意力专注的去做一件事情啊，专注去做一件事情就很难静下心来。如果要是像我们以前，比如说你看个电视剧是吧，你看个电影，你就从头看到尾，你的专注点就在这里停留，一直停留下去，跟着他的这个情节发展啊等等等等看进去了。但短视频就不这样，尤其是短剧系列。我说实话，
1: 短剧我真的看的不多。
0: 我本身不看短剧，我是真的不建议大家没事去刷那些短剧系列去了。
1: 你看过没？
0: 我没看过，但是有的时候我就
1: 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没有看过，所以没有办法吸引你？
0: 也可能没有找到自己。我明天再看看吧，万一有呢？
1: 他好像说就是。据说哈，据说因为我也不怎么看短剧，据说它每一集不就是2-3分钟吗？就会有那个爽点，
0: 但是
1: 勾着你，像给你递了个钩子，然后让你继续把它看下去。
0: 但我
1: 一看就看一夜。
0: 但我有一次坐网约车，网约车，然后司机大屏幕当中就播着那个短剧，我一看就是那个短剧，
1: 霸道总裁爱上我，
0: 还穿越剧应该是
1: 穿越剧
0: 啊，穿越剧，然后那个又是什么？皇太子， 又是什么，反正就是你看那个人一看就是 AI 出来的，
1: 嗯
0: 啊，然后
1: 对，现在就是 AI 短剧，
0: 对吧，就是你喜欢看什么他就给你弄成什么样的、嗯、
1: 对 AI 短剧，
0: 反正我看了一会儿之后我也没看出个子丑寅卯来、嗯、我觉得也就那么回事儿、嗯、
1: 周游人间他说绝人的时候啊我的口头表达能力是有所增进的、
0: 哎、太吓人了，
1: 嗯，
0: 有话心平气和说不行吗？
1: 嗯，看一下啊，
0: 能动手就别吵吵。

0: 因为我本身就属于那种爱与和平
1: peace and love、
0: 啊、对，只有会在就是一些特殊的节点的时候、比如说每个月有那么几天不舒服的时候
1: 会绝人，
0: 不会绝人，就是会稍微音量大一点、但是日常就还好。
1: 工作当中不会吗？
0: 会吗？
1: 工作当中不会吗？
0: 你好好说说，你看着我说。
1: 就是遇到那种
0: 工作中可能只对你大声说过话对其他同事还好，
1: 因为毕竟我是搭档嘛，
0: 对，
1: 是吧？毕竟我是搭档，都比较了解一些、啊。然后相忘于江湖说有所退步啊，工作总结。自从现在这种我们叫 AI 辅助系统来了之后，就问一下大家，你们的工作总结有多少还是自己一个字一个字打上去写出来的？我记得以前我们我记得以前
0: 我们就是啊，
1: 工作总结都是
0: 自己手写的呀，
1: 手写，
0: 对，
1: 都是手写出来的，
0: 敲出来的，
1: 不手写，要手写、啊、要手写，你没写过吗？
0: 哦，
1: 我记得
0: 若干年前，
1: 对吧？以前手写过工作总结，手写过工作总结，然后你的工作总结还会被认认真真的去看，以至于你都没干的事你都不好意思往上写。
0: 不是，那个时候工作总结不是还要在部门念吗？
1: 每个人要念，
0: 对，
1: 不知道谁想馊主意。
0: 挺好的呀，彼此都互相都了解一下。对，
1: 你干了啥事别人不了解吗？还用
0: 那不一定啊。
1: 能让大家知道的你也不会读出来了，是吧？
0: 看一下哎悠悠说了，哈佛大学心理学家研究表明，40到50岁是知识应用、判断力、情绪管理等综合认知能力的高峰，我觉得比较准确。现在怼老公啊十分流畅，鲜有败绩。
1: 你只是现在吗？哎呦呦，40到50岁是知识应用、判断力、情绪管理等综合认知能力的高峰。不会吧？我高峰也就这样了啊。
0: 你不是还你刚、
1: 哦、我刚
0: 40刚开始刚开始
1: 哦，那可以，那我刚40我就感
0: 觉到了50是你的巅峰。
1: 行，
0: 你再等等，
1: 别到退休的时候才是巅峰就行，
0: 你再等等还有10年呢。
1: 我要等到退休的时候再出现巅峰，那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了。
0: 来吧，我们继续等待各位的互动留言。
1: 对
0: 啊，您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一个数字1就能够进入到我们鳄鱼俱乐部的节目社群里。
1: 对，大家呢也可以在回家路上的时候互帮互助啊，来说说看。当然了，我们也欢迎各位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打视频号，直接呢一边看视频直播一边可以打卡你的回家路。

0: 交响，快乐陪嫁。You are listening to 1059，
1: 动听1059，
0: 动听1059，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1: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3: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5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4: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5: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6: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5: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6: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5: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1: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7: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0: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8: 查查今天菜真新鲜。
0: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9: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0: 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1: 哎，你能开吗？
2: 急什么不能，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0: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3: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4: 嗯，就喝了一点。
2: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3: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5: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6: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5: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6: 加油追梦人。
7: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8: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06，再来关注一下此刻中心城区主干道路上的通行表现。绝大多数的路段呢，现在已经呈现出一个晚高峰的回落趋势了。702路快速路下行往体育场路的方向，在城东大道路口，现在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辰港湾，但是相较于早些时候，压力确实减小了不少。另外一个过江的智喜长大桥，江南往江北，现在依然是在西坝上桥之后，整个延伸到人民书高中的上行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这边关注一下，此刻在云体路的路口，队尾是排过了华翔北路的这个红绿灯处。另外一个在长流路华翔商业中心要接近西单二路路口处，现在有三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间。其他路段方面，再来关注到的是城东大道这边，此刻城东大道上行北苑桥红绿灯处，现在依然是在八中门前有滞留。而港窑路三医院这边呢，进城依然是队尾排过了港城路，出城从山河园路队尾是排过了港窑路。而今天晚上整个港窑路的通行压力呢，也是来得早退得早，现在在港窑路的城东大道口有三个左右红绿灯的等待时间。而东山大道的港窑路路口出城的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江海路中心人民医院的门前。其他路段方面，来关注一下此刻云集路这边，云集路呢从东山大道往夷陵大道是全线滞留的状态。另外一个再来关注一下夷陵大道的胜利四路路口，现在进城的方向队尾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排队时长。发展大道的整体通行压力还是比较明显的，有回落的趋势的。首先是发展大道汕头路门前滞留的队尾呢，虽然依然是排到了中国电信大厦，但是明显回落的趋势还是这个相对来说比较明显的。另外一个在进城方向的三峡云计算中心门前，现在也依然有两个信号灯左右的等待时长。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持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恶意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随时分享，回家路上互帮互助。
9: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10: 总有美好在路上。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恶意俱乐部。

0: 朝九晚五两点一线，生活总被束缚，结束工作回到家中学习家务兼顾，上班下班周而复始，日子循环往复，来就对了。晚高峰里听听恶意俱乐部，两个小时轻松欢乐陪伴你回家路，吃喝玩乐好物推荐，车友互帮互助，实时路况出行服务，咨询不找小度，下午5点收音机里准时听就对了。
1: 涛哥，你这最后一句也没押上韵啊。
0: 下午5点收音机里把娜娜涛哥码住，
1: 恶意俱乐部快乐不落幕。
2: 18:09，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是，各位可以继续找到我们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直播间，或者是 FM 那个叫宜昌交通广播。
1: 您回复个数字1就可以进入到我们各个兴趣部落。
2: 我想说的是，
1: 然后你也可以回复 DS 大小写都行，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这次的 DS 自然探索赛2026宜昌站。
2: 对，6月27号，我们将会在东方年华田园综合体，应该是27、28号两天的时间。你可以选择一天的半天，一天的半场，来给大家几个孩子
1: 一天的一场。

0: 你出去把空调开一下。
1: 不是，
0: 你这脑子清醒一下，涛哥。
1: 一天半天的一场，是吧？
0: 一天当中的
1: 半天的一场，
0: 你就一场就行了。先来说一下 DS 自然探索赛，它是中国青少年综合实践技能大赛
1: Discovery Star。
0: 它也是联动了全国的青少年越野障碍赛，
1: 对了，
0: 它是一项针对3到14岁的儿童设计，来展示孩子的户外技能和运动技能为主的赛事。六年来 ，DS 自然探索赛呢已经走进了全国100余城市，也努力的丰富这个一代人的经历和品格，让他们能够站上更大的舞台。
1: 是，你看一下，进入到公众号，你看一下那些孩子们在泥里面玩的多开心。然后有一些孩子呢，就是确实痛苦面具。不过我觉得呢，经过一番挑战之后，冲向终点，他一定是开心的。
0: 因为 DS 他倡导的是一种永不停歇的探索精神，鼓励孩子去探索、去超越，让中国孩子成为世界的榜样。
1: 真的。
0: 然后刚刚有一些小伙伴就在群里面就在问嘛，说已经报名成功了，怎么进群？一定要找到就。通过咱们的平台就可以来咨询客服，也就是我来了解一下啊。我们都会有非常清晰的操作流程。先来说一下这个亲子组啊，亲子组是3到7岁。
1: 3到7岁。3到7岁，3公里20项的障碍。如果你的孩子是
0: 2019年到2022年出生的，
1: 对，
0: 就去参加亲子组。另外这个初级组呢，孩子是2018年到2020年出生的这个年份啊，6到8岁，你也可以去参加这个初级组。
1: 对，
0: 初级组他就一个人嘛，
1: 是，
0: 但实际上距离和亲子组是一样的，
1: 没错，
0: 是一条赛道。
1: 然后但是他是独立自己完成的。
0: 对，
1: 孩子再大一点，就是2015年到2017年出生的9到11岁的孩子，你可以来报名一下中级组。要挑战的距离是4公里，障碍呢有25项啊。
0: 2012年到2014年出生的小朋友呢，12到14岁，距离呢会稍微的长一点，
1: 对，
0: 6公里，一共是有30项障碍。
1: 是，所以我觉得不管是距离长短，还是障碍的多少难易，对于孩子来说都是一次人生当中非常难得的挑战。
0: 没错，
1: 是吧？你有些家长就是想磨练孩子的意志，有条件磨练意志，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让孩子磨练意志。
0: 咱们现在不是创造条件吗？
1: 是吧？你这样的条件，我跟你说，你不是到哪去找，你随便找个泥坑，你说你跳进去，不可能。
0: 对，我们都是有
1: 专业的
0: 这个老师指导，包括有医护人员而且所有的这个完成比赛的儿童选手都可以获得一枚完赛奖牌和一件 UTO 的儿童完赛服作为完赛奖励。
1: 是，这就是
0: 你自己单独买一件，你不得要100-200啊。
1: 这是买一件是一个，另外一个其实怎么讲呢，你会发现啊，就是从去年开始，像亲子跑啊、迷你跑这种马拉松不能参加，就马拉松就是半马、全马。你会发现以前的马拉松有很多的家长给孩子报名，就是让孩子去体验一下跑马拉松的乐趣在里面，或者跑马拉松就磨练自己意志的这个品质在里面。那现在你没有这个机会了，你就不妨可以让他去感受一下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
0: 对，6月27号到28号、个人组的价格呢是399，就个人组啊。
1: 对，
0: 亲子组是499，是一大一小，两大一小呢是599。那么在这儿呢，我们要提醒各位，目前报名是有两人成团的团报价，
1: 对，
0: 每人立减20元。
1: 是的，
0: 大家都可以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 DS，
1: 是的，
0: 大小写都可以找到我们。
1: 对，
0: 回复 DS 就可以弹出来报名链接啊，当然也会弹出来我的这个微信号，大家有问题都可以来向我们咨询。
1: 还是那句话，来关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来回复 DS， 2026年的宜昌 DS 自然探索挑战赛，咱宜昌赛区呢就等待着6月27号、28号你和孩子一起来参与。

0: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1: 动听一零五九，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啦！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0: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2: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
3: 全程扫描交通路况，18:20，再来刷新一下这个时段路上的通行表现。西凉二路快速路下行要往体育场路的方向，依然在民悦家园的门前下行，路上还是比较明显的有滞留的。另外一个过江的智以昌大桥，江南往江北整个桥面上现在通行压力得到了非常明显的缓解，只是在接近了珍珠路的桥面上，一直延伸到体育场路路口，有一段路段的缓行和滞留，后方比较畅通了。体育场路来关注一下，此刻体育场路从肿瘤医院方向过来的车辆在绿萝路普华三峡水务的红绿灯处有滞留，那么过了绿萝路之后继续往西凉二路的方向，一路上走走停停。同样通行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路段，还有来自港窑路这边，从东山大道经过港窑路往城东大道全线滞留。另外一个需要提醒到大家的是，此刻城东大道从金桂华亭到东方杰作的下行还是有比较明显的车辆缓行。再就是发展大道这边，此刻发展大道汕头路进城方向队尾依然是排过了北苑路，另外一个在发展大道出城方向的石溪路这个路段路口上面现在也有非常明显的车辆排队等待，大概也有2到3个左右信号灯的排队等待时间。更多的路段现在通行压力趋于回落了，提醒到大家还是有些路段不好走，那么谨慎慢行，控制车速，把握车距。更多路上的通行情况，欢迎您可以继续的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号直播间以及鳄鱼俱乐部的车友互动群来随时分享，周一回家路上继续互帮互助。
0: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2: 正在收听的是鳄鱼俱乐部。
3: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22，陪你回家路上的鳄鱼俱乐部，我是涛哥。
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3: 欢迎各位来关注一下1059主播甄选的小程序。这一次除了在618之前给大家带来的这波领券的充值的优惠福利之外，包括活动当天直播还有满减福利以外呢，还有一系列的常态化上架的，比如说咱的寻味宜昌5折美食现金券的活动。其实我觉得不管是你生活当中的好物在平台来选购，还是吃喝这些5折券，我觉得呢你都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里面来停留一下，选择你心仪的好物。哎，说不准你可能平时觉得哎我今天好像没有什么胃口啊，不知道吃什么，但是你打开这个平台以后，在美食专区里头你就可以团购上一张券，就可以让你省去一半的价格来去吃美食。
4: 对，就是这么的简单。我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吧。
3: 哎，好嘞。比如说像刘记光大火锅鸡、野猪林农家乐、杜婉宁老火锅、涂碗土锅地锅鸡，让那天我们吃到的几个菜，是吧？
4: 真香！
3: 那一大锅啊，真香。
4: 嗯
3: 啊，然后再加上烂兄弟鲜菜火锅，还有像梅子瘦身鱼馆，还有清江梅苑沙角头清水铁板鱼，堂客上菜老街坊，离三岁炭火烤肉，参谋宴品鲜餐厅，德善楼餐厅，重庆坨坨牛肉馆，沙龙宴老灶餐饮等等等等，大家都可以在1059主播甄选这个小程序的美食板块里面直接用5折的价格。但是要有一点提醒到大家，有些券可能数量不多了啊，一定要提早去抢购去。因为那天咱的直播之后，我发现有一些好像是多少，是哪一个100抵200的，就好像就
4: 卖完了，售罄了，
3: 就售罄了，
4: 售罄了啊。另外我们再次的跟各位分享一下我们这次的618年度大促主播甄选的专场预热已经开启了啊，全年超大的一个专属的福利已经来了。第一个专属的福利呢，就是一定要找到我们的客服，添加客服微信，每个人都可以领5到50元的随机立减券。
3: 对
4: 对，想要省钱啊，大家一定要认准我们618专属的储值。
3: 是，
4: 储值呢是500元，到账550，多存多送。
3: 对，
4: 上不封顶。
3: 是的，
4: 消费也有惊喜，确认收货满999元，我们直接送给各位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而且还能够返券复购啊。
3: 对，
4: 满299元呢就返10元的无门槛。
3: 嗯，
4: 满599。 返30元的无门槛券，7天有效，线上是直接抵扣，
3: 对，
4: 然后省钱就非常的省钱嘛。
3: 对，就是相当于是省钱之后再可以给你省钱，所以大家一定要记得活动的节奏啊，6月8号到16号这个期间段呢，大家记得先领券或者先储值，一定要锁定优惠。建议大家就是这个时间段呢，没事儿时不时的你就可以把这个1059主播甄选打开，在里面你先了解，先看一下你想要哪些好物。哎，你说我要这个商品啊，我想要它，你提前把它加入到购物车，或者你提前把它记下来，然后再找客服领取优惠券，同时你可以来充值。这样的话呢，在6月17号当天晚上直播的时候，价格一开，开了价之后，你就可以第一时间的把这个好物给抢走啊！
4: 对对对，
3: 用最划算的价格，是吧？
4: 对，它一定就是。年终嘛，就是我们就一年嘛，我们肯定有两次的活动，一次就是618，
3: 对，
4: 还有一次就是双11。
3: 是的，所以年终的618，各位一定要记得关注1059主播甄选，找到客服领取优惠券，同时不要忘记储值也有优惠。建议大家先在平台里面选购你心仪的好物，加入到购物车里头，这样的话就会方便你直接来在线便宜购买了。
4: 对，是的，各位听众，咱们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呢，到这儿呢就结束了。那接下来 FM95.6 宜昌新闻综合广播呢，将为您转播全国新闻联播。FM105.9 交通广播将会继续直播恶意俱乐部，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1: 领先听觉，快乐出发，
0: 动听1059，
1: 动听1059，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我的声音，
1: 我的声音，
0: 你的风景，
1: 你的风景，
0: 动听1059，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品春茶，喝采花，采花毛尖，芽嫩汤鲜。采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4: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5: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6: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5: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6: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5: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3: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线。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
7: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8: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9: 赶紧去挑挑吧。
10: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1: 加油追梦人。
12: 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13: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35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14: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13: 来了解一下华夏眼科医院啦。华夏眼科医院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可以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与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14: 是的，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3月11号是正式的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他们致力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学斌主任。

0: 是在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那么迄今为止呢，已经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1: 是，以上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0: 继续给您推荐的是建设银行信用卡。
1: 对，
0: 想不想在接下来的时间一边消费一边把实用又酷炫的野营车带回家呢？
1: 必须想，
0: 机会来了啊。
1: 说
0: 了很久了，
1: 是
0: 从即日起一直到11月30号，还有5个多月的时间，只要您是首次办理建设银行指定信用卡的新客户，您就可以把野营车免费带回家。
1: 对，一定要记得以下的卡种来参与活动：龙卡欢享信用卡银联版、龙卡豫农通千里行信用卡、龙卡汽车信用卡银联版。但是需要特别提醒的大家的是，欢享卡银联版仅限标准白金等级的持卡人才能够参加的。而且参与的方式其实挺简单的，只需要在卡片激活之后，通过 POS 刷卡、云闪付或者手机闪付等方式完成任意的3笔消费，并且呢累计金额达到199元就可以。需要注意的是，微信和支付宝的消费不能够算在内的。
0: 对，活动详情您可以咨询建设银行各网点。
1: 对，就是这么的简单。我们再次听到大家，这个影车今年一共只有60000份，但是现在已经到11月份还有小半年了，所以说大家呢，如果你还没有参加，要抓紧时间去参加一下了。今天你看已经是来到了6月8号了啊，6月8号了，距离端午节越来越近，10天，还有10天，端午假期就到了，10天的时间。17号
0: 还有10天又放假了，
1: 18号就开始放端午假期第一天了啊！如果说你还在纠结端午节去哪玩，我不妨可以把这一条宝藏的限定路线给安排上。很简单，因为它是全新推出的，到三窑洞来探千古人文古寻，以及乘游轮漫游西陵峡的一江碧水，挺好玩的。看一看两坝一峡游啊！给大家介绍到的，这是。这个两坝一峡
0: 三
1: 游
0: 洞文脉寻踪一日游，
1: 对，
0: 是坐车去，然后坐船回来啊。
1: 对。首先呢，在这里一整天的行程呢，是在一个非常松紧适中、不用赶路的状态当中来完成的。
0: 对，上午呢，咱们就可以去山林访古，在午后呢，江上泛舟，让你感受一下人文和自然美景的这个融合。
1: 对，然后这里你看。三窑洞相信对于有些朋友包括我们在内都非常熟悉了，里面有些景点
0: 去的还不够多吗？
1: 多，但是我觉得不妨可以再去一下是吧。比如说这里的张飞雷古台，三窑洞景区里面的还有它很多大的摩崖石刻等等，都值得大家一去。
0: 这个安排呢很就是非常的怎么讲，
1: 我觉得很舒适
0: 啊。对，非常舒适啊。就是起来的时间稍微早一点，因为7点半就要集合了嘛。7点半到8点是在三峡游客中心坐大巴出发，抵达三游洞景区。早上的8:40到10:40啊，你就沿着这个千年三游洞，三峡文化魂的一个打卡圣地，
1: 对，
0: 探访刚刚你说到的摩崖石刻，
1: 是
0: 啊，看一下天然的溶洞，然后再参观到智喜亭，张飞雷古台，
1: 对，
0: 还有三峡起始点这样一些标志性的景点。
1: 对，
0: 你还可以打卡白居易、苏轼题刻，然后参与楚韵游园会的活动。
1: 是，
0: 你也可以穿上汉服去逛古洞，那个体验感就直接拉满。
1: 你除了你在三游洞这个好像是穿越了一般之外，10:40到11:40一个小时里面坐大巴，驶过三峡专用公路，远眺雄伟的三峡大坝，打卡世界级的水利风景，这也是必须啊要去参观的。
0: 对，中午的时间大家可以抵达三斗坪游客中心来享用午餐。下午的时间咱们就登船了。
1: 对，
0: 下午1:30呢就登上了楚风号游轮。你可以漫游原汁原味的西陵峡，感受绝版的三峡风光。
1: 是，沿途打卡
0: 这行程咱们也很熟，
1: 登影石。哎，我们坐的是楚风号吗？
0: 咱们坐的倒不是楚风号，
1: 咱们坐的就是两坝一峡的游轮。
0: 对对对，
1: 咱们坐那个没有主题小游戏，没有趣子问答和好运投壶，还没有手工 DIY。
0: 咱们去的时候不是端午假期呀，
1: 所以这端午假期你可以去看，没准投壶你能投个奖啊啥的。
0: 对，
1: 而且人家还可以沿途打卡灯影石，你看灯影石我没有看吧？对吧？还有那个三峡人家沿岸的风美景没有吧？还有观看船上的这个精彩的楚风演绎没有吧？是吧？
0: 因为咱坐的不是楚风号嘛，
1: 咱坐的不是楚风号，
0: 对，
1: 两坝一峡的游轮，但是也过葛洲坝船闸，也能够感受得到。晚上6点钟左右回到三峡游客中心，
0: 啥也没耽误。
1: 哎，对，
0: 是吧？ 晚上你还可以跟朋友约约个晚餐，
1: 没问题，
0: 对吧？外地的朋友你也可以选择去各大夜市、各大商圈去打卡美食，
1: 只有那么合适了。所以各位，如果说你的端午假期还没有安排的话呢，你不妨可以考虑一下这个一天的行程，因为今年的端午假期是三天的假期，端午三天假，六日一三天。所以各位，如果你不打算出远门或者没有其他安排和打算的话，考虑一下这趟行程还是非常舒适惬意的。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4: 夫妇，吃我一拳！
5: 都玩了一个小时的 iPad 了，快过来吃水果。
6: 哈哈，
4: 这也是奇葩一朵呀！
7: 把手机给我，都玩半个小时了。
4: 我再看一会儿，就一会儿。
8: 将左眼盖住，看这个。
4: 是向上吗？看不太清楚。
8: 这一排呢？
4: 看不清。
0: 看不到放走，终将看不清前路。科学使用电子产品，营造美好亲子时光。
9: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钛版的蜜斯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11: 进去挑挑吧。
0: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12: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0: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2: 加油追梦人。
1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4: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5: 你正在收听的是恶衣俱乐部。
2: 回来各位，继续回到周一晚高峰18:49陪你回家路上的恶意俱乐部，我是涛哥。
9: 各位晚上好，我是娜娜。
2: 不知道大伙儿多少朋友已经是平安顺利到达目的地，又有多少朋友此刻依然行驶在回家路上，都要谨慎慢行啊。
9: 是加入到恶意俱乐部的新区联盟，大家在宜昌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回复一个数字一就可以找到我们了。
2: 对，同时不要忘记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来了来了，他来了啊！全年的
9: 不够阳刚，
2: 没准人家就冲着不阳刚买呢。
16: 他来了，他来了，他带着福利走来了。
9: 啊，都有什么福利呢？
2: 哎，福利老多了啊！这个，比如说，首先添加客服微信之后呢，你就能够领取5块到50块随机不等的立减券。究竟是五块还是中间有多少到五十，你就看看运气。
9: 啊，随机嘛，
2: 随机立减，对吧？
9: 对。
2: 哎， 当然肯定不能就是完全都是只有五块，我们还是有能够有很多其他的十块八块啊五十都会有可能的。
11: 嗯，
2: 如果你想要更省钱，认准这六幺八的专属储值福利就更划算，储一百块钱就储值一百，我对不住，储值五百块钱，储值五百元到账
11: 就变成五百
2: 五。
11: 我都能背下来了，
2: 储一百是咋回事？储值五百五到账五，储值五百到账五百五，就是相当于是什么
11: 呢？你给贴呀、啊，
2: 就相当于是你到了10%，是吧？哎，就这么回事儿，多存多送上不封顶。消费确认收获达到999元，你暑假要带孩子出去玩的行李箱我们也给您送了，达标就送，不限名额，不扯虚的，不是我送两个送五个送个八个，没有，只要是你达到咱就给您送啊，不限名额。消费呢还能返券复购，比如说你实付满299块钱，我们就返给您10块钱的没门槛的券、
11: 嗯、
2: 就是拿这个券你买啥都可以，无门槛的。满599元就返给你30块钱的无门槛的券，你拿这个券去买别的也是 OK 可以的。返券7天内有效，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就是这样。我建议大家呢，就比如说你先买啊，比如说你买了个599的，
11: 咱说饿了呢？
2: 不是，你买了599的吧？不是，买完了之后给你个30块钱的券，
11: 然后你再买，
2: 对，你还想有其他的东西，你可以把这一单拆成两单来买嘛，对吧？你就可以把这30块钱券用出去了吗？是不是这么说？是的、是的
11: 啊、
2: 是的，哎，是，
11: 我不得实操一下吗？
2: 是，比如说就是你买完了之后，你给你这个券，你买下一单，或者你第二天再买别的用嘛。
11: 对 对，就这个意思啊，
2: 是吧？
11: 但是那个有个提醒，就返券呢是7天有效，
2: 对呀、
11: 啊，线上直接折扣啊，直接抵扣，
2: 嗯。所以我建议大家，你把你在1059主播甄选里你想要买的东西通通的列个清
11: 单，对，你现在别
2: 下
11: 单，
2: 你可千万别下、
11: 嗯、
2: 你先把它列个清单，你 凑一下单，
11: 对，你丢在你的购物车里，
2: 哎，你凑一下单，哎、嗯、这几样加在一起达到了多少呢、嗯、达到了600，你就先买它，买完之后给你30券、嗯、然后你拿这30券呢，你看是第二天用啊还是怎么样，你哎，你比如说要是第二天才能用，你转过头来你第二天你再来买，或者你等到下一单的时候你再来买，哎，这自动抵扣的，反正就是总的来说你怎么省钱你怎么来去这么来去买就可以了啊，就是这么简单。同时大家记得一个节奏，就是6月8号到6月16号这个期间呢是先领券储值来锁定优惠的，6月17号晚上的晚高峰专场的直播会有重磅开抢，厨房的冰雾扇，包括像防晒衣呀、速吸鞋呀、空调被呀、防晒霜啊、居家服啊，还有父亲节穿搭呀等等等等，夏天的刚需以及爆款的好物全都通通上新、
11: 嗯、
2: 赶紧来提前锁定福利囤优惠，锁定6月17号晚上直播间618专属低价好物通通给你拿下，大家一定要记得千万不能错过，是吧？千万记得不要错过，关注1059主播甄选，在里头直接来找到客服领券，提前为你的618怎么讲，
11: 做个准备，
2: 对，来做准备就可以了，就这么简单。
11: 对对对、嗯、我们再次的跟各位预告一下，我们的直播时间呢是在下周36月17号，
2: 嗯，
11: 下午5点一直到晚上8点，
2: 嗯，下午5点到晚上8点，一共是
11: 3个小时，
2: 对，三个小时，
11: 这算不明白吗？
2: 三个小时，三个点，我们陪你回家路上啊，回家路上，下个星期三，6月17号晚上，大家也还是那句话，1059主播甄选，在里面先要找到客服领券啊，这个直接下单。比如说你今天看好了，我们为您推荐到这双亚瑟士的男女同款 SE 跑鞋，你就可以先不着急买呀，是吧？你把它丢到你的购物车里，或者加在你的购买清单里面，
11: 嗯、
2: 然后你等到17号，你领了券之后，你直接在线上来用这个券来买，还可以再省一笔。
11: 就大家别着急，因为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就是做一系列的这个攻略，
2: 对，
11: 不管是视频还是文字，就告诉大家618我们这次的1059主播甄选，您怎么用怎么买。是最划算的，
2: 对，因为这一次这个亚瑟士的男女款的鞋呢是团购价只要329块钱，平时都是1000多块钱的鞋，这个只要329块钱，但其实要跟大家说到一点，就是全码现货，尺码齐全，但是有一点数量是有限的，所以你不管你平常日常通勤、
11: 嗯、
2: 你想买双入门的跑鞋，哎，等等等等，或者你已经看它的很长时间了，一直觉得它的价格贵了，今天在咱1059主播甄选的18大促这个活动期间，你就可以直接把它加入购物车，然后你等 啊，你等，你可以在会员储值500变成550，或者你等到6月17号，你领了更多的优惠券了之后，比如说你领了5到50的随机立减券，或者你买了这个299，或者是599之后给你的券了之后，你用这个底线的券再来再减一部分现金，都是非常划算的。
11: 对，一定要稍微计划一下啊。
2: 是的，这个大家，总之一句话，1059主播甄选，大家随时随地的把它收藏起来，关注起来。6月17号晚上直播，到时候享更多的优惠和实惠。
11: 是，最后还是要跟各位推荐一下华夏眼科医院。华夏眼科医院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体系，为您的眼部健康保驾护航。
2: 对，
11: 可以提供白内障、屈光、眼底斜弱视和小儿眼科、眼表、青光眼、眼眶与眼肿瘤、眼外伤的眼科全科诊疗服务。
2: 是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原为宜昌阳明眼科医院，在2015年的3月11号正式更名为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宜昌华夏眼科致力于打造眼科人才高地，原中心医院眼视光学科胡旭斌主任2011年加入开展近视手术，迄今为止已经有近40000例的手术案例了。
11: 是的，宜昌华夏致力为您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优质服务，推动中国眼科事业发展，持续为健

0: 康，中国建设为全民眼健康贡献华夏力量。
1: 已经到了18:56了，今天的鳄鱼俱乐部最后还是依然提醒到大家，明天高考还有一天。
0: 对
1: 啊，大家这个出门要规划时间和线路。如果你是在考试期间经过到学校考场周边路段上的时候，一定要像前两天一样，咱们不鸣笛，安安静静的开车，
0: 是不给道路添堵啊。最后关注明天天气，明天是多云到晴，18-29，后天多云局部阵雨，19-30。
1: 是，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合理的提前来规划行程和时间线路。
0: 我们就在明天的鳄鱼俱乐部节目中不见不散了，
1: 再见各位，
0: 拜拜
1: 拜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3: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6: 总有美好在路上。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安师傅说车。
6: 宜昌交通广播。
7: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8: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7: 安师傅说车，
9: 东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节目开始了。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直播，在工作日中午11点到12点这会儿您正在听重播。同时咱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期间您正在听重播。我们节目直播过程当中，通过宜昌交通广播的官方号直播，通过安师傅说车的号来同步视频直播。您可以在刚才所讲的视频号里边，所讲的这个直播号里边留言，问到您所想问的问题，涵盖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等众多问题。欢迎一下啊！欢迎首先来自于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西域狂歌等众多朋友在线观看直播，谢谢你们。也看到在宜昌交通广播安师傅说车平台的问题啊，我问到凯翼的十月 MAX 可以买吗？我跟你说不能买，不能买的理由很简单，凯翼这车基本上你看不到一台啊，就是一台你都看不到。这种车你最好不要买啊！你甭管是油车，甭管是油车还是新能源，你最好别买啊！问到对凯翼啊，就是以前是这个奇瑞的啊，凯翼这车你最好不要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20万左右第一辆车怎么选择？轿车都行啊，油车都行。这样吧，咱们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我正儿八经回复各个问题。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9: 来开始回复问题啊！20万左右第一辆车，轿车或 SUV 都行，怎么选择？要油的，要纯油的话，人生第一台车你应该买个是当保值一点的，相对来讲建议你偏日系一点的，啊，丰田的啊或本田的，这辆车可能会更靠谱。如果你说年轻人对配置有要求，你买纯国产的；你说对动力有要求，你可以买领克03++，是吧？20万左右，那油车感觉非常舒服了。SUV 的话。

话呢，这个价格里面你可以买到一些合资的，也甚至可以买到汉兰达纯油的20万左右嘛啊，也甚至你可以买到了类似于比较有个性的，像纯国产坦克300，啊，或者配置比较高一点的212，就是 T01 是吧？也可以买到这个 BQ40 配置高一点的，都是可以买到的。具体看你要什么感觉啊？来问到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在 BQ40 增程和林肯 Z 的尊越版本当中，两款车都很喜欢，您推荐哪款车型呢？我个人观点啊，首先一个林肯 Z， 这是一个纯轿车啊，纯纯的轿车。BQ40 是一个纯纯的越野车，轿车和越野车你不能都喜欢啊。比如说你说安师傅，我想考公啊，同时我也想做生意，你说你能行吗？你要不你就考公，你要不你就做生意，那不可能两个都有的，不可能的啊。就是你同样的预算情况之下，要不你就 BQ40， 要不就林肯 Z， 你不能说我都喜欢怎么选择，不存在的。具体看你自己怎么想这事儿啊。毕竟一个是轿车，一个是硬派越野，不能一起来的。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大众的 9X 这个啊同级别啊怎么选择，在同级车里怎么样是吧？大众呢这车呢一直引以为豪的是它的这个增压啊，我们讲就是它的这个增程器啊，增程器很厉害，增程器很厉害。OK， 我们不得不承认人家是自己家增程器，不像有些人是用别人的增程器啊，这个是无可厚非的。另外一个，大众底盘这部分机械部分调教是非常完美的。所以说安师傅，那我讲这车的一些什么智驾啊，什么座舱呢，什么要有更牛的座舱，有更前屋的智驾，要有这个激光雷达啊，我要这个要900多线的雷达激光的啊，那这个估计八成大众满足不了你。所以说你买车你要什么，你要空间满足你，你要大众哎，它正儿八经是 VW 的啊，它比起那个字母标的奥迪还是有味道一些啊，毕竟四个圈奥迪和字母奥迪比起来的话，感觉还是四个圈奥迪靠谱一点感觉。是这个，它大众的话并不是因为这车是大众的这个新能源了咱就换成字母大众了，不是的，人家还是那个大众 VW 啊。你看你这事怎么弄啊。来问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10万左右的纯油 SUV， 奇瑞的还有哈弗的还有星途怎么选择，重点关注奇瑞和哈弗啊。奇瑞的话你可以买的虎8，哈弗可以买 H6 啊。我个人观点奇瑞的更靠谱，为什么呢？终身质保真的玩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 QQ3 还有星愿领跑 A10 起源 Q05 怎么选择，你要两厢要三厢啊？你要 SUV 要什么对吧？安师傅我要三厢的，同时安师傅我要 SUV 的，那这里边 Q05 是重点的， QQ3 算是两厢轿车哎， A10 也是一样的嘞， Q05 是 SUV 啊，这不一样概念啊。另外一个呢，如果说预算很有限，就8万元左右，那我个人观点可能星愿更理想。以上仅代表个人观点，供您参考。来，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正在聊。这位朋友，请问一下，昂克 V Plus 四驱怎么样？任何车谈怎么样之前，你要先问问自己要什么。很明显啊，2.0T 的配 9AT 的加四驱的这样一个多片离合的系统，你说那这车我希望它油耗低点，它能低吗？这个？低不了，没办法低啊，低的是 1.5T 的双离合，它双离合不来了，没有了对吧？所以说你这车怎么样，你不要说油耗相对较高，你也不要说这车保值不保值，现在整体油车保值都不理想，更甭说那些卖的不好的油车了。那现在丰田本田都不保值了啊，你买个别克，你希望我别克车开3年还能值个7折，我谢谢你，做梦吧，不可能的。所以说在都不是很保值油车情况之下，别克更不保值。你只要能弄明白不保值油耗高啊，这几个点您拿捏清楚了， OK 可以买了。来，那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凯美瑞双擎电池耐用可以用多久？如果说啊，它一般是10年或20万公里先到者为准，是这么个用法。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你10年到了才跑6万公里，估计电池该换了。又比如说你说5年我跑20万公里，估计电瓶也该换了。哎，就这么概念，10年或20万公里，你别说啊，真是那么神奇，先到者为准，先到了真有可能电池该换了。哎，这么回事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6款的 BQ30 行吗？不行。
啊，不行的原因在什么？在于这车的销量。

0: 量保有量太差了。本来现在咱们买油车呀，都应该是睁大眼睛去买油车了，因为油车保不齐哪天慢慢的就不生产了嘞，是不是？你想想这事儿，然后结果你买个本来就油车就不多了，你又买个冷门啊，那这也没必要，你们真没必要这个啊！你买 B630，你还不如买什么？你买我们广汽传祺啊，影速是吧？影速不比 B630 强着了呀！你来买我们宜昌的影速。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那双擎也不是很划算，看你公里数有多大，公里数偏大一点的双擎是划得来的，那双擎是划得来的。比如说你说公里数我大概是20000多公里，那买双擎是划得来的。你说按说我一年就跑几千公里，你买纯油是划得来的。对于这个丰田来讲啊，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25-25款的皓影豪华版能买吗？咋样这车？能买。25款的哦，我关心的是这车，您是买新车还是买二手的？买新车的话，这车现在价格都已经很贴地了。现在买油车啊，各位放心去买吧，油车已经地板价了。不，这个价我跟你说，他没办法，四 S 店都已经是都快求你了。啊，卖油车的恨不得说：“哎呀，你赶紧来吧，你只要你买干啥，反正就行吧。”哎，为什么会这样呢？纯油车现在日子很难过。现在一个数据不告诉你了吗？现在基本上新能源已经占到整车的60%多了。那而且这里边呢还有很多这个油车老车，新的油车销量很不理想了。再又逢到马上7月1号了，年终啊要交年终报告，中间的中，这四 S 店着急呀，我得清库存，我不清这库存，我怎么拿回我那部分钱呢？所以结合到各方面原因吧，我个人观点，现在6月底啊，就买车真的油车很划算的啊。来，这车能用得住吗？能用得住啊，但是你每次保养发动机这部分你要重点留心一下啊，这部分要它是缸内直喷的发动机，每次保养我建议你用本田原厂的缸内保护啊。安守你好，请问一下，一年1.5万公里，凯美瑞双擎划得来吗？油车还会降价吗？油车基本上现在6月底就已经很非常适合了，6月底买油车是非常非常适合了。另外还会降吗？这个我的观点的话啊，看你要买的车是什么车，有一部分的库存的国六 A 的已经到底了，不可能再降了。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国六 A 的话，根据国家的相关规定，已经给了一些宽限期了，国内还库存了一部分的国六 A 的车。如果你买的是国六 A 的话，这车不可能再降了，已经到底了，到底了啊！但如果这车就是国六 B 的，那这个问题以后有可能还会降的。来，问答案说你好，凯美瑞是吧？凯美瑞的话，一年双擎1.5万公里，我觉得可能有点划不来，有点划不来啊。如果说这车还要看你跑多少年，你说我开个5年6年，1.5万公里的这个，你买凯美瑞双擎有点划不来。啊，因为本身丰田的纯油的油耗都比较低了，2.0升的丰田的纯油油耗，就正常来表保92的油啊，也就表显在7个油左右吧。现在什么概念呢？也就在1公里5毛多，就1.5万公里。我个人观点，可能倾向于买油和混之间。如果你拥有这台车年限较短的话呢，3年5年可能会转手。我建议买纯油的。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在广播广告之后继续陪各位聊。您这里正在听到看到安师傅说车，声音来自湖北宜昌交通广播，我主持人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您可以在视频的留言区留言互动，更精彩留在稍后，各位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一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东往西方向 中南一路。

0: 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流量正在逐渐增加，请小心驾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汽车为我们展现了它的千般风情，万种姿态。一个品牌，一款车型，总有什么直抵内心，触动心怀。安师傅说车，
3: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2: 说你所爱。动听幺零五九，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咱们继续啊。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七点到八点直播，在中午十一点到十二点您这里正在听重播，在双休在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咱们是一档纯面聊车的广播节目，包括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里边，您可以在视频里找宜昌交通广播六个汉字找到我们，关注一下，进到您所喜欢的节目当中跟主持人互动。您可以关注同步直播的安师傅说车平台，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进到直播间啊，跟主播互动您所想问的车问题。咱们继续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3: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2: 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想问一下，现在福特锐际什么价格？什么时候优惠可以入手？现在，六月底买这车非常划得来，你再不买这车，我担心没有了。啊，这车真的，因为它很久没有更新换代了，感觉，所以说你再不买这车，很可能福特会考虑把这车不干了，你知道吧？之前把福克斯不干掉了吗？下一步很可能把锐际干掉，我跟你讲。所以你喜欢锐际的话，你再不买很可能就没有了啊！价格我不报啊，但是我跟你讲这事儿啊，你现在买锐际刚好。来看问题，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海豹零七 EV 可以买吗？可以买。买比亚迪车的家人朋友们啊，这车最大优势在什么呢？在以后呢，它的这个电池的这一部分啊，无论是您是买这个闪充啊，还是你加充，是吧？这部分是比亚迪非常信心满满的部分，尤其是我们讲闪充这部分啊。闪充的话，我们之前也看到新闻了，比亚迪和中国石化强强联合，以后呢会在中国石化的30,000多家加油站都会有比亚迪的这样一个闪充中心啊，基本上3-5分钟啊，你就可以跑400多公里啊。以后就家里，你说我充电不方便，你就买比亚迪闪充，这部分确实很厉害，很优秀的啊。安叔，那我家里充电挺方便的，你可以不买闪充版本的，对吧？所以综上所述吧，您看中的是充电的便利性，您看中的是电池的稳定性，您看中的是品牌，您看中的是这样一个品牌的这样一个保有啊，各方面你可以买它没问题。另外跟各位说一个非常好玩的点，之前咱们广播里一直在讲啊，纯油车保值情况要好一点点，现在风口变了，现在新能源车的保值开始上来了，纯油车的保值完喽。就算你所熟悉的丰田、本田，它也现在在整个二手车市场也不理想了啊。所以说呢，按照这个节奏走的话，有一天啊，新能源品牌的保值率会优胜于传统的油车，这是新的市场的一个情况反馈啊，它不是我张口就来的，包括很多经销商啊，全国各地经销商一些数据反馈过来的观点，供你参考一下。安叔你好，锐际买四驱可以吗？可以的，啊，锐际买四驱没有问题，这车底盘稳，这车四驱呢响应积极，这车呢唯一缺点就是油耗偏高一点，空间偏小一点啊，内饰偏 low 一点，反正这个你看吧。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丰田塞纳如何呢？谢谢。丰田塞纳这车据我所了解， 它养活了很多的改装的电子啊，改装什么的，改装这个座椅，改装地板啊，加隔音啊，改灯啊什么的，改装电滑门啊，这个然后改装这个座椅呢，要搞那种非常奢华的座椅啊，一些这个操控软件在手把上，就在那个把上啊，这几点反正确实塞纳和格瑞维亚养活了很多改装企业。看你怎么想，你说安叔我买的车我不打算改，那就有点寒碜了啊。但是动力总成这部分是没问题的。另外丰田塞纳你讲隔音，你没有办法跟 GL8 什么别克 GL8 讲隔音，你讲不过别克的。这给你讲实话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领跑 A10 怎么样？不建议。啊，领跑 A10 不建议各位。如果实在想买这个级别的车呢，你哪怕你去买名爵4啊，那也比领跑 A10 强。你买星愿也行啊，也没有问题的，对吧？不建议买 A10， 个人观点啊。另外一个领啊，是零啊，是零，就是字母零那个汉字，不是领啊，不是领导的领啊。感谢各位来直播间，来自广州的网友，谢谢关注，谢谢你。咱们是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来自湖北宜昌，也欢迎各位外地的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一位来自乐山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啊。为什么呢？因为品牌啊，因为这车呢，它的新能源车啊，各位知道，其实在大家都比较亏钱的情况之下，它还在降低价格，那你只要知道它损的是谁的利益，要了解这一点啊。来，感谢各位在直播间来一家冒泡互动，就您所想问的问题啊。而且像你买这个价位的车啊，比如买个什么6万、7万、8万这个价格的车呢，您最好还是买那些品牌靠谱一点的啊，比亚迪的呀，吉利的呀，你买这样的品牌啊，或者你买上汽国企的啊，上汽名爵是国有企业的品牌，你买这样的品牌我觉得还是比较靠谱一点的啊。因为这里边存在一个可能哪一天，我们讲故事吧，讲到这又讲哪吒去了。当时我记得很清楚，哪吒呀，那好那什么呀，他当时，好纠结呀，当时还有一次在香港，发布会啊，说哪吒要闹海，要往国际走啊，走国际路线，闹了半天闹没了，然后还有威马什么的。我跟你讲，这个有一些品牌呢，各位啊，仅是个人观点啊，还是买靠谱一点的更理想啊。来问到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上届 Z7T 啊，奥迪 A5 该怎么选择呢？不一样，你要问问自己是买纯油的还是买这个混动的啊？你是买纯油的，你还是买新能源的？这么说吧，一旦问清楚自己啊，你一年跑多少公里，你充电方方便，您对车机互联啊，对这一部分有没有要求，你喜不喜欢玩汽油味，你还喜不喜欢跑加油站，这几个点您弄清楚。安叔你好，请问一下，19岁啊，奇瑞的瑶光和凯拉克 XT5 选哪一个呢？一年小1万公里，怎么能把瑶光和 XT5 放一块呢？您是打算全款买瑶光，贷款买 XT5 吗？啊，这怎么能，你怎么能这么比呢？不可能这么比啊！就是你不能把瑶光和 XT5 放一块，两款车价格也不能放一块，这个，对吧？不能这么比啊！对，你告诉我你怎么回事啊？对，安叔不是奥迪 A5 啊，是奥迪 E5 Sportback。那你说奥迪 E5， 你不要说 A5 啊 ，A5 是 A5， E5 是 E5， 你要不要误导主持人啊？对。纯电是 E5 啊，就是上届 Z7T 和奥迪的这个 E5 该怎么选择啊？两款车都看颜值，我个人观点，买这个品牌啊，一定是买谁？买上届。为什么不买奥迪呢？第一个，奥迪啊，你要了解一点啊，赚钱给谁分？他说就是上汽啊，跟奥迪要分钱的啊。那有些东西你仔细看一看啊，电池是谁家的？你仔细品一品。那还是买上界更靠谱，直接闭眼入。对，没错，对，熊哥说的很好，直接闭眼入上界嘛，这还用问吗？问答案说你好，请问一下，家庭用车，小孩是1.83米，家里哟，孩子还小孩1.83米呢，就你们家宝贝1.83米了，个子，我天啊，要4驱 SUV 有推荐吗？有，你得告诉我你预算多少，你是买电的还是买油的，你得告诉我一下啊。来，方程抱太息啊！ 感谢各位来直播间，这里是陪各位聊车的主播。

0: 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正在湖北宜昌交通广播直播间跟各位来继续探讨这话题。新车问题、二手车问题、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面，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啊，欢迎各位就您所想问的问题来保持互动。来看这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泰奇混动现在是不是降价了？现在能入手吗？我觉得啊，新能源车你有待观察，你可以观察观察再决定入手，不要盲目的入手。为什么讲呢？因为这车呢，它的所谓降价是为了迎接闪充啊，而且我怕你哪一天你买了这个现在版本的，没有买闪充，哪天发现中石化啊，遍地都是比亚迪闪充电。朋友买了个闪充，去比亚迪那去中石化，你加油，人家闪充四分钟，他也四分钟，他跑400公里，你跑不了，心里不好受。所以说，坐等观察啊。安生你好，请问一下，新款天籁怎么样？您指的是鸿蒙座舱版本的天籁是吗？鸿蒙座舱版本天籁，跟各位说一个事儿啊，它拥有的是华为的鸿蒙座舱，但可不是乾坤智驾。就是你买天籁说，哎呀，那人家有华为智驾系统，我谢谢你。他只是有这个鸿蒙座舱，就是这个你人的手机互联可能比较方便啊，人机互动响应更积极，内饰看起来更科技感，动力还是那个动力。你说，按说我开车喜欢动力强一点的，算了，你别买了。220T CVT 也不适合呀，你说是不是？2.0升那个也就那么回事儿。所以我个人观点，你说预算有限啊，就是想买个油车，可能开个8年10年买一台油车，一年跑个万公里。我对座舱有要求，你买这车啊，天籁新款没问题。一年是14000公里是吧？14000公里，我建议买一个类似于，如果预算要省油的话，其实2.0省油，现在谁是极致的？是丰田的。丰田雷凌和卡罗拉2.0升的纯油，他们是在2.0里面比较省油的极致啊，所以说我要买2.0的，要极致省油，不要混动的，纯油的你买谁？你买丰田的，买丰田雷凌或卡罗拉，极致省油2.0的啊，您可以考虑一下啊。来，问答案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啊，保时捷的泰坦开够了，动力和配置没20万的车好。啊，你就是说你想把自己保时捷的这个泰坦卖掉，然后买个20万的车是吗？那你比较适合买20万左右啊，你比较适合买一个20万，那不够。你开保时捷的人，你现在买20万的车，那这个有问题了啊。那你这很明显是来炫富的啊。我就拒绝回答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这个我爬个楼啊，奇瑞的瑶光的油混和 XT5 哪一个一年小10000公里？你买谁？买 XT5 帖子啊，买 XT5 啊，对，上汽 Z7T。其实我不知道各位是怎么想的啊，把曾经比较高端豪华的，类似于有人说安师傅，我保时捷我911我不要了，我想买小米的速七行吗？啊，我安师傅保时捷卡宴我不想开了，我想买一个 M9， 你看可以吗？我说这个好像不是很适合啊！我说你都开卡宴了，你还在乎 M9， 这怎么弄的？这个不对啊，不对，这不对那回事儿啊。安叔你好，请问一下，一年20000公里啊，城区居多，小鹏 G X、腾势 N8、理想 L8 该怎么选择？一年20000公里，城区比较多，相对来讲，这里边呢，腾势 N8 可能更适合，因为城区比较多嘛，你买插电混动的可能更适合，买腾势 N8 比较适合。哎，理想不建议，小鹏不建议，这里边就是腾势 N8 更适合，观点仅供参考啊。如果说安生，那我这高速比较多啊，我充电还挺方便，高速比较多，那你可以考虑一下小鹏 G X 这车啊。来，这样吧，咱们进广播广告，更精彩留在稍后，一会儿见。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0: 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1: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2: 储值超划算。

0: 公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1: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2: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1: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2: 加油追梦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4: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5: 导航开始了，
4: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1: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6: 我见过山，却寻不见山的顶端。我追寻过风的速度，却跑不赢时间的刻度。在那挑战的前方，在决定出发的那一刻，方向由我掌握。
7: 大家好，我是安师傅。
6: 安师傅说车，
8: 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您这里正在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正在直播，咱们节目在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咱们节目在双休在节假日正在听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纯说车的广播节目，网播直播这会儿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欢迎各位进到宜昌交通广播视频，在里边直接留言，也欢迎各位进入安师傅说车平台，在里边直接留言。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或中文检索 YZAND， 这个检索安师傅说车啊，或检索 YZANDA。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ZANDA 小写的啊，进到直播间直接留言。来吧，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9: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8: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看问题。来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这个腾势 N8L 与大唐30万的预算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这里边呢有一个问题啊，是什么呢？现在暂时这个腾势 N8L 暂时还没有，我只是暂时啊，暂时还没有上纯电版本的。那大唐这车呢，据我所了解，上市的话主推应该是纯电版本的。这两个点您看您心里有个数，你是要买插电的这个还是要买纯电的？要买纯电的话，大唐这车上市之后呢能干到8-900公里啊，30多万，8-900公里纯电部分还是个闪充。也就是说什么呢，就是这个闪充版本的，您以后啊在中石化啊以后肯定会马上普及了，因为这个东西安得很快，7天就安好了。然后以后加油啊，人家你就充电呗，充电个3-4分钟啊，跑400-500公里了，不就跟你平时加半箱油差不多吗？啊，对吧，多好是吧。嗯，就是个人观点的话，那你看你怎么想这事儿。充电不方便，你可以买闪充版本的这个比亚迪啊。安叔你好，请一下，我看了荣放啊和别克致敬的 E7， 不知道该怎么选择了，甭纠结。荣放是没有办法跟别克 E7 讲比颜值的，没有办法跟 E7 讲空间的，没有办法跟 E7 讲座舱的，没有办法跟 E7 讲省油的。但是相对来讲，虽然说油车都不是很保值了，但是丰田毕竟是丰田，尤其年龄大了一点的话，还是有人抢着要丰田的啊。一台车你要这么说吧，按说我可能会开个8年10年的，那你还是买荣放吧。 还是买荣放更适合了啊。

0: 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618汽车会降价吗？你想多了。啊啊，那个油车会的啊，新能源你甭想，你想多了啊。新能源油车的话，你现在去抄底买没问题，你就逮着618去买，油车是可以的，没有问题的啊。对，来，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大唐和奇瑞 T11该怎么选择？如果说你讲的是电池啊，你讲的是电机，你讲的是这车的悬架系统，你必须买大唐啊！你不用纠结，你纠结一下都对大唐不礼貌哎。啊，你直接上大唐好吧？嗯，来，谢谢，不客气啊，不客气。感谢张同学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大唐最值得拥有的是它纯电版本的大唐。你什么时候说，哎，我想买个奇瑞 T11 纯电的，你谢谢你啊，没听说过。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730纯电能买吗？730纯电是什么？730纯电什么意思？铁子啊，您把信息更新一下啊。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凯美瑞质量下降的快吗？不存在，老铁，不存在质量下降很快的问题，动力总成依然很稳啊，动力总成稳定性依然很好，其他部分吧，反正他又不是做慈善的。蒙迪欧运动和凯美瑞双擎，只要你对动力就加速度零到动态动起来的话没有太强要求，一定是买双擎，买丰田双擎2.5混动的，一定是这么买的啊！你说安师傅，那我就对起步有感觉，那也没办法，你去买蒙迪欧运动吧。安守你好，请问一下啊，谢谢，不客气啊，来继续留言啊，咱们广播直播正在通过安师傅说车视频同步直播，视频啊，在里边直接找小写 Y 小写 C 小写 ANDA， 宜昌全拼首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 也感谢安师傅宜昌交通广播平台的美好时光等朋友在线观看咱们直播，有问题也可以直接扔在公论评论区，看到您问题回复您。问的安生你好，请问一下，皇冠陆放可以考虑吗？买车是可以考虑的，但是你要告诉我你买的车你的目的是什么，你在乎什么，不在乎什么。我跟你讲一下，如果是安师傅买皇冠陆放，我会选择它什么？第一个，我一定是冲动力总成稳定去的。第二个，买混动版的一定是对混动版本稳定去的。第三个，一定是对这车长时间拥有的那份信心而去的。市场数据摆那儿了呀，在全世界的这样一个销量当中，丰田的销量以及丰田的这样故障率它是不高的，是很低的啊。无论是丰田的纯油的还是丰田的混动，它的故障率是不高的，就是相对来讲是低的啊。这么说，所以说呢，你的点出发点在动力总成，您出发点是一年跑多少公里，你出发点是这车长时间拥有，你买它没有问题。你说按说我们这车可能就开一段时间吧，开个2年3年可能会转手啊，可能会有一个新的想法。现在丰田开始不是很保值了已经，尤其是2年3年的丰田，因为整体新车价格跌得很厉害嘛。但是年代长一点的话，我在猜测可能会比较保值。另外再补一点啊，之前有人说我把车开报废，我把车开报废的话，那是不是油车报废价格比新能源要高呢？未必。我这里科普一点啊，油车报废是称整备质量的。什么叫整备质量？整备质量就是把你家装的什么脚垫啊、坐垫啊、方向盘套啊。啊，把你家装的什么这个什么你自己装的什么悬架呀、啊，全拆了，不要那个，恢复原厂状态，哎，整备嘛，是吧？但是这个整备重量要不看你的一个一致性证书的，也不看你的这个大本里的整备啊，要现称的。好，把脚垫、坐垫、方向盘套全扔了，哎，整备来了，您那。好，这个时候称重啊，基本上一吨多少钱？那新能源的车呢，它除了这个正常的车体框架的整备质量之外呢，它还有电池的重量。电池重量是单独称重的啊，不，电池不是称重，电池是按度数来的啊。比如说安说我是千瓦时啊，我是这个35千瓦时的，那要分成你是三元锂电还是磷酸铁锂。相对来讲，三元锂电它值钱一点点。同样是一度的三元锂电，它可能是将近500块钱， 啊，如果说是这个磷酸铁锂，它可能就是300-400块钱，一般呢可能会贵是那么100多块钱啊。我这个价格是看情况的，就大概左右啊，就500元左右，300多元左右啊。那你说按说我的车是100度的，哦吼，那你车报废价光电瓶的话，很可能就能弄个几万块钱啊，3-4万块钱，再加上车体一撑啊，一吨的2000多块钱，好，这一撑的话，大概你能拿个5-6万块钱。啊，当时这车20万买的，好家伙，结果呢开8年报废，报废吧，哟哟，还能报废个几万块钱儿。那电车、油车可报废不了几万块钱儿啊。啊，所以一个新的观点跟你分享一下。听众说了，安师傅你好，引号背叛我们纯油车了啊？不存在，我一直说我的观点，无论是油车还是电车，还是插混还是增程啊。一定是按需购买的，不存在网上所讲的说啊，那这个新能源车普及了，油车就没有市场了，没人买了，不存在，还是有市场的啊，还是有市场的。所以说呢，只能说按需购买吧，还是有厂家去生产新能源的和传统油车的是有的，只能是按照你个人需求去买就好了啊。来继续啊，新能源啊，不是新车、二手车、传统能源、新能源，车辆升级、加装、维修保养、故障排除、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任何车话题想聊进直播间。广播直播视频同步直播在宜昌交通广播视频里边，在安师傅说车视频里边，进到咱们直播间来直接问到您所想问的车的话题。感谢网友74013给主播点赞，谢谢啊！也感谢美好时光在安师傅说车平台，在宜昌交通广播平台来看直播，谢谢你。这位朋友问到，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在元 Plus 闪充和方程豹泰三闪充当中选一个该怎么选择？你要首先了解品牌定位，只要你了解品牌定位之后，你才能知道自己该怎么选择。方程豹本身定位就高于比亚迪啊，这是明显的板上钉钉的，我不知道你预算多少啊，方程豹泰三和比亚迪元 Plus 的话，相对来讲级别更就是品位更高的绝对是方程豹，讲经济实用的绝对是比亚迪。安说我小年轻的，那你就买方程豹呗。安说我这给媳妇买居家过日子，接儿送儿，你还是买比亚迪元 Plus 更靠谱啊，这是实话实说啊。所以说你不要纠结，就跟买手机是一样的，我是买双折屏还是买三折屏，都是华为的，那能一样吗？那不一样啊！你说，安师傅，我就刷个视频呢，那你有必要买三折屏吗？这个没必要，对吧？你说，安师傅，那我这个经常打游戏拿三折屏打，没听说过这个啊。那这个按需购买吧，啊，人不识货，钱识货，还有品牌它不一样，定位不一样，群体不一样。尤其是新能源品牌，它这个群体定位啊，比油车更精准，这一点你要记清楚就好了。那感谢各位啊，这样我们进广播广告，您这里正在锁定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听到安师傅说车，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全的安，安师傅说车。晚上7点到8点工作日的时候，您正在听直播。中午11点到12点工作日的时候，您正在听重播，更精彩留在广告之后，一会儿见各位。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 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6: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动力与能量的释放，速度与激情的升华，梦想与现实的博弈。坐标1059已经锁定。冬天1059宜昌交通广播，这里看到听到安师傅说车，各位好，主播安达，人送外号安师傅，咱们节目继续。工作日的晚上7点到8点，这会儿您正在听直播。工作日的中午11点到12点，您正在听重播。双休节假日，您正在听咱们节目重播。感谢各位关注一档说车的广播节目，安师傅说车。直播过程当中，视频同步直播在安师傅说车平台，师傅老师傅的师傅安是安师傅的安啊，这个也可以检索 YCANDA， 小写的 YCANDA， 宜昌全拼第一个字母，后面是安达的全拼 YCANDA。来继续聊车，进入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继续。
1: 师傅说车互动时刻。
0: 安师傅说车互动时刻，感谢波涛汹涌来直播间宜昌本地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感谢来自于白城的网友，你好，欢迎你来直播间。世纪冠军，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外地网友有机会安排一次湖北宜昌的行程啊，我在宜昌等着你，我在宜昌很想你。保不齐哪天您所用的新能源电池，那台车电池是我们宜昌产的，或者说你那台新能源电池里的车里的电池用的这个矿物质啊，是我们宜昌产的，所以说呢，你要了解宜昌这座城市啊，欢迎各位有机会安排次宜昌的行程。感谢世界冠军来，世纪冠军来直播间来看问题。下位朋友问的，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比亚迪的宋 Ultra DM-i 和宋 L DM-i 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安师傅。这么说吧，两款车同样的啊，定位不一样。宋 Ultra 这车的定位呢更居家一点点，宋 L 这车的定位呢应该说是偏向于年轻一点点，就看你怎么想这事儿。而是我对空间没要求，那我对颜值有点要求，我年轻人你还是买宋 L 吧。而是我这就是居家用啊，我觉得可能宋 Ultra 更适合你，光纯电部分这部分可能宋 Ultra 更适合咱们老百姓这居家过日子为主的朋友们啊，观点供参考。感谢横竖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感谢空空来直播间，你好，欢迎你来。对，在咱们评论区直接留言就好了啊，看到你问题。

马上回复到您的相关问题。下一位朋友，安师傅你好，请问一下，智己 LS 九和小鹏 G 叉啊，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跟你讲实话啊，上汽智己这个品牌啊，一定是智己啊，不是自己。普通话我还挺好的，智慧的智，自己的己，智己啊。品牌定位是高端，是豪华啊，它定位是比较高端的，是豪华的，是舒适的。可能生意人士啊，或是这个沉稳人士啊，买这个智己的更多一点点。那小鹏呢，就不是这么说了啊，小鹏可能更多是年轻人的选择啊，可能大学刚毕业啊，硕士刚毕业，父母给点钱，自己赚点钱啊，低桶金，很喜欢这个什么座舱啊，喜欢的这个就是纯视觉系统啊，对这部分什么智驾这部分很感兴趣，因为觉得呀，这还是视觉就是人的视觉系统中看得更清楚的话，对这个很有研究，一定是买小鹏的啊，对，一定是买小鹏这一叉的啊。所以两款车针对人群不一样，还是那句话吧，你说安师傅，我买手机，我是买这个华为呢，我还是买小米呢？这种感觉。啊，或者我还按说我是买这个当年啊，我是买荣耀呢，我还是买红米呢？这能一样吗？人群不一样啊，人群不一样。我之前讲过的新能源，现在真的人群定位很准的。您看看自己什么人群，那大概就买什么车了啊。对，来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啊，重庆的网友0070，你好，欢迎来直播间。东莞的网友独一无二，你好，欢迎来直播间啊。欢迎各位在咱们这儿互动交流，问到你们所想问的车问题。下一位朋友，安生你好，请问一下，塞纳和格瑞维亚两款车该怎么选择？谢谢安师傅，甭客气啊。这个问题我应该说了有800回了，应该啊。哎呦，从几年前就在说这事儿。塞纳啊，他比起格瑞维亚来讲呢，就是稍微的老成了一丢丢。啊，如果说之前的60后、70后按10年来算一个代沟，70、80按5年算一代沟，80、90按3年一代沟，他俩至少一3年代沟吧。啊，我个人管3年代沟啊，所以说塞纳的这个拥有者可能估计对格瑞亚可能不是很感冒，格瑞亚拥有者对于塞纳说有点老气这个。其实你说仔细看吧，俩车长得有点像，但是你仔细品，格瑞维亚是年轻那么一点儿，人群不一样，整体一汽丰田的定位啊，它就是比广汽丰田要偏年轻化一点。你甭管是格瑞维亚跟塞纳，你还是皇冠陆放跟凯美瑞啊，不呀，陆放跟这个汉兰达，对吧？它不一样的，亚洲龙和这个凯美瑞或亚洲狮啊。这不一样的定位，不太准确的啊。也感谢各位来直播间。哟，看时间，咱们节目要结束了。在我们节目结束之前呢，会有好东西跟各位分享一下。第一个要说一下亚瑟士男女同款的 SE 跑鞋，这是我们首先分享的啊。首先，这个鞋是男女同款的，希望你和你老婆脚丫子一样大呀，不能够吧？你说，哎，那我给儿子买一双，你说我也穿，哎，那可以，男女同款的，这些不错啊，男女同款的亚瑟士的 SE 跑鞋，重点是在别个地方的话，你这多少钱的？在咱们这儿多少钱？329，啊，329的价格，对，怎么来买这329这价格的亚瑟士呢？首先，一个小微小信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您搜了关注了。在1059主播甄选的商城有个产品搜索栏，在搜索栏里你直接输入啊亚瑟士，或你输入跑鞋啊都可以，你就可以看到这个鞋了。329的价格，329的价格直接下单就好了啊。而且即日起储值500变550，储值500变550，就你储值500能当550块钱用，这事儿你说好不好？好，当然好。关注1059主播甄选，小微小心小程序搜1059主播甄选。另外一个事儿，这马上这618了嘛，啊，但这番话可能是在某一天节目重播的时候你就听到啊。618年度大促，哎，对，认准618专属储值啊，550变550，啊，消费有惊喜，确认收货满999直接送行李箱，达标就送，不限名额。
满299送10元无门槛券，满599返30元无门槛券，7天有效啊，线上直接抵扣，省钱再省钱。而且咱们在6月17号晚高峰的时候呢，我们会有专属的直播活动，各位可以看咱们直播来拿好品啊，这个很重要啊！6月17号晚高峰，咱们有专属的直播活动，请关注咱1059主播甄选这个商城。好了，看看时间，结束节目，我主播安娜，人送外号安师傅。在听咱们节目重播的时候，可以跟主播互动，在小写 YCANDA 里边，在评论区留言，或关注我，或以陌生人身份留言。再会各位，怎么说啊？明儿再说，明儿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工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1: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

0: 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2: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城东大道南往北方向，从发展大道到宜景花园路，拥堵距离约30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每个人都会碰到这些事情，
5: 站在十字路口，
4: 在原地走一条陌路，
5: 再不走就没有机会。
4: 在山顶听一场倾诉，
5: 我要去更高的地方看一眼，哪怕现在过得再辛苦，
4: 在沙发
5: 是我想要的生活，
4: 想一夜前途，
6: 我要和我最心爱的人。
4: 这是一部无声的电影，朋友不能陪你看完这所有，
7: 我是最好的朋友，
4: 但会在门口等你散场。
5: 难道没有你们这么
4: 苦？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你有过失信于自己的时刻吗？比如说，说好要早睡早起，不能熬夜，结果每天晚上还是忍不住去刷短视频、追剧到深夜。信誓旦旦地制定了运动减肥计划，时间一到，却连门都懒得踏出，深夜反而激情下单，点外卖。跟自己保证，假期一定要外出旅行，却总是被万一临时有工作这样的担忧绊住脚步，计划一拖再拖。我们总是说要信守承诺，答应别人的事情必定尽心尽力地做到，然而对于自己的承诺却总是习惯性地放自己的鸽子，拖延、妥协、遗忘成了家常便饭，事后又后悔不已。我们是如此讨厌失信之人，但是却没有察觉那个长期对自己敷衍的人正是自己。久而久之，你就成了最欺负自己的人，欠自己一个好觉，一个健康的胃，一次期望已久的旅行，还有一种想要的生活。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无意识欺负自己的行为，放自己的鸽子。欢迎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

心理学中的承诺一致性理论指出，人类有强烈的内在驱动力，希望保持自身言行一致的形象。一旦做出公开承诺，行为会倾向于与之匹配，以维护这种一致性带来的稳定感和良好的社会评价。然而在生活当中，我们对对外承诺的重视程度远高于对内的承诺。有网友说自己就是这样的，对老板提出的各项要求他永远在线，哪怕自己的下班安排被无情地打乱。和朋友承诺的约会时间他风雨无阻，绝不迟到，却允许自己熬夜到凌晨两三点。身边的人拜托的事情他也都会尽善尽美地完成，哪怕自己已经疲惫不堪。仿佛他人的需求是刚性的必须，而自己的需求则是可有可无，总是可以再等等。这种对他人严谨遵守、严谨守约却无限割自己的状态，根植于两个深层的认知缺陷。第一个就是社会评价焦虑，第二个则是潜意识里藏着对自我的深度贬低。首先，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在别人眼里我应该是什么样人的剧本。放别人的鸽子意味着可能要面临指责，对外形象破裂，机会丧失，甚至是社会性死亡的恐惧。而这种外部压力会驱动着我们竭尽全力地去证明我是靠谱的。就像刚才那位网友，在某些时候会答应帮

同事加班，哪怕自己已经是筋疲力尽了，也会想着如果我不帮忙，他可能会觉得我很不好说话。这么一来，他心目中我是靠谱的人的对外人设就稳了。但是放自己鸽子，好像就不会有这种顾虑，既不会给他人造成困扰，也不会失去他人的信任。我们总觉得反正没人看见，晚一点没关系，下次再做也可以，几乎是零成本。而当我们过度的依赖外部评价来确认自己的价值的时候，满足他人的需求，兑现他人的承诺，就成了我们获取价值感的重要途径。这背后其实潜藏着一个很残酷的信念，就是我的时间、我的感受和我的需求不值得被优先对待。有人可能会问，对于把关系当中的承诺看得高于自我需求的人来说，仅仅是性格使然吗？其实并不完全是这样的。依恋理论指出，如果个体在生命早期没有能够从照顾者那里获得稳定充足的爱、肯定和接纳，那么他的自我发展可能相对羸弱。这种内在的空洞感会驱使人过度的向外去寻求认可，形成一种在关系当中证明自我价值的模式。于是总是会习惯地牺牲自己的需求和感受，优先去满足他人的承诺，以此作为填补自我价值空洞、获得认同感的方式。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3: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4: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五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5: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6: 赶紧去挑挑吧。
7: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8: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7: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8: 加油追梦人。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驿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夷陵大道东向北，从中南路到杨岔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1: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0: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1: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0: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2: 导航开始了。
10: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13: 属于我们的童话，
14: 生活偶尔会把你打翻在地，不是为了看你笑话，而是想让你看看地上的风景其实也不错。那些看似走弯了的路，也许正是你独一无二的轨迹。从你的全世界路过，路过他人，更是路过自己。
4: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今天和大家来聊一聊一个无意识欺负自己的行为，放自己的鸽子。从长远来看，长期放自己鸽子的代价其实远比我们想象的要大得多。放自己的鸽子会让我们失去体验新鲜事物的活力，觉得自己永远做不到想做的事情，会陷入失控感和焦虑的漩涡，让目标永远停留在计划阶段。你可以观察一下你身边或者你自己是否会这样，答应自己要去一趟长途旅行，却总想着等挣够了钱再去，结果工作很多年从来没有真正的放松过，身心俱疲。决心换工作， 却总想着等能力积累够了再跳槽，结果能力似乎永远不够，心仪的机会也早就溜走了。看中一双心仪的鞋子，却总想着等有闲钱了再说吧，结果在我不配的自我否定中一次次压抑真实的渴望。自我决定理论就指出，自主感、胜任感和归属感是驱动我们健康行为和幸福感的核心内在动机，而这当中自主感也就是按照自我意志选择和行动的自由尤为重要。当我们习惯性的把对自己的承诺无限期的延迟，本质上是在持续的剥夺满足自我需求的自主权，这种以后再兑现的思维模式会吞噬掉我们体验生活的原始生命力，那些本来该充满期待和活力的愿望，在一次又一次被自己放鸽子之后，最终沦为永远待完成的 KPI。

一位朋友有这样的一个习惯，他很喜欢买书，但是不爱看书。他经常吐槽说，最近他本来下决心要读完一本管理学的书，但由于各种工作还是耽误了，结果好几天过去了，越来越不想看，心想反正也没时间，看不完不如就算了。班杜拉的自我效能感理论就指出，成功的直接

经验是建立我能行信念的最强来源。反之，反复的失败经验会严重的削弱自我效能感。每一次放自己的鸽子，都是在给大脑输入我做不到的证据，破坏和自己建立的心理契约。那慢慢的，自我预期不断的下拉，你的潜意识就会认定反正我也做不到，最终彻底丧失开始的动力。那第三点就是内心秩序的崩解，陷入失控感和焦虑的漩涡。持续的自我失信记录会悄然地改写自我认知。刚开始你可能只是觉得自己是暂时没有做到，但久而久之，你会开始认定自己是个不靠谱的、没有用的人。而这份内疚和自我攻击会严重地侵蚀自尊，导致强烈的失控感和弥漫性的焦虑。那个被你反复放鸽子的内在小孩会感到愤怒和受伤。你说好这个月要看完一本书，结果书都没打开，你又欺骗我。你说好给自己放个长假好好休息，又做不到，你一点都不重视我。你说好不要熬夜刷视频，结果还是报复性的不睡觉，你根本就不在意我的健康。而这种内在关系的破裂，必然会让人失去稳定的价值根基，于是你只能一次又一次的依赖外部的反馈，从而陷入到更深的脆弱当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4: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3: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4: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3: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0: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

0: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1: 在这个城市，每天都有千万次擦肩而过，有的故事开始了，
2: 怎么节目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 有的故事结束了，
2: 我想要学你，我都学不会。
1: 还有的故事，
2: 我也想要像你
1: 一样正在发生，
2: 就可以一直那么开心。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在这里等你。

0: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刚才说了放自己鸽子的三个代价，我们继续来说第四个，那就是行动的瘫痪让目标永远停留在计划阶段。当放自己鸽子的时间久了，这种失信行为就会被合理化，大脑会把承诺完成的目标和实际完成的目标相混淆，它会像哄小孩子一样分泌自我安慰的多巴胺，释放内在的愉悦感，让你产生你已经完成的虚假成就感。这源于对认知失调的另外一种缓解方式，就是通过计划来象征性的接近目标。比如花了大量的时间制定完美的学习计划，购买课程，收集资料，但是却没有真正的开始练习。通过沉浸在准备的忙碌当中，让自己获得一种我正在努力的错觉，实则是对核心行动的逃避。这种自我欺骗会让你的目标永远只停留在计划阶段，让你的生命体验停滞不前。所以说反复的放自己的鸽子，本质上是一场精神生命力的慢性消耗。最终就像网上一位博主所描述的，因为频繁地对自己失约，自己已经完全不信任自己了。最可悲的是不相信自己的决心，不相信自己的能力，也不相信自己的承诺，每天都在哄骗自己和厌弃自己当中沉浮，活成了一个空心人。
1: 谁把红尘一砖一瓦砌成墙，

加缪在《西西弗神话》中写道，真正重要的不是永远向上推石头，而是在每个动作中确认自己的存在。这份确认始于对自己的诚实和守约，因此请像尊重他人的承诺一样珍视你对自己许下的每一个诺言。那我们要如何来修复破损的自我契约呢？如何重建内在的安全感呢？首先，建立自我价值的核心地位，把时间和精力优先支付给自己。比如说，你可以列一张你一直想做但是没有去做的事情的清单，明确地把自己的需求放在优先级最高的那个位置上。每天或者每周留出固定的不可侵犯的自我时间，用于兑现对自己的小承诺，比如阅读、运动、旅行等等。练习对自己说，我的感受和我的需要是最重要的。穷爸爸富爸爸这本书当中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观点，说财富自由的第一步是先学会支付自己。有一部分人每天都在优先支付别人的钱，还贷、付账单等等等等，往往最后存下来的钱是寥寥无几。而另外一部分人会拿出部分钱放入自己的资产项，让钱为自己工作。前者是用自己的钱丰富了别人的腰包，后者不仅满足了自己的需要，还实现了钱生钱。那同样的道理，在时间和精力的分配上，我们也要学会先支付给自己，满足自己的需求，而不是将他人的需求置于首位，这样才能够积累出真正的心理财富。那第二个重建内在安全感的办法，就是把大目标拆解成最小的几乎是不可能失败的行动单元，激活自我效能感。这一点在之前的节目当中也是说过很多次，比如把减肥十斤变成今天晚饭后散步五分钟，把读100本书变成翻开书读一页，每天践行5分钟法则，告诉自己这件事我只做5分钟就好。自我效能感理论就表明，成功的直接经验是提升效能感的关键。微小的行动能降低启动的难度，大大增加成功的概率，逐步积累我能做到的证据。就像是米歇尔·奥巴马在《成为》这本书当中分享的，他在做第一夫人的时候，每天要处理上100封的邮件，安排各类行程，但是他会告诉自己先开始5分钟，而一旦开始了，你就会慢慢的自动的进入那个状态，行动的惯性会拉动着你走得更远。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你的孩子正牵着心爱的小狗走过斑马线，你的母亲正提着菜在路边跟邻居打招呼，
3: 厂长今天菜真新鲜。
2: 你的妻子正从车库出发，她跟你留言说，
4: 老公我今天下班的早，哎，那等一下。
2: 我真的希望他们一生都不会遇到这样一个人。
3: 哎，你能开吗？
5: 急什么不能，
3: 就你事儿多，喝点酒算什么，挤开。
2: 酒驾的代价你真的付得起吗？
0: 如果每个人都能拒绝酒驾，这世上便不会有人因此失去至亲。
6: 就喝了一点，
5: 哎呀，那也得交个代价。
0: 拒绝酒驾，保护别人的亲人，也是在保护自己的亲人。
7: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宜陵大道北往南方向，从西陵二路到西陵一路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虽未造成拥堵，但行驶速度较慢，请您特别留意。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8: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我们总是急着赶路，怕跟不上别人的节奏，但其实人生没有标准的时刻表，有人年少成名，有人大器晚成。今晚的故事献给每一个正在慢慢来的你，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慢一点也没有关系啊。
9: 欢迎继续收听从你的全世界路过。各位好，我是齐飞。我们继续来说重建内在安全感的第三个办法，就是真诚地肯定自己，重塑内在的信念系统。认知行为疗法强调，积极的自我对话能够直接对抗由于反复失信所形成的消极自我认知，比如我不行，我不值得信任等等。所以每次成功兑现自己的小承诺，无论多小，都要真诚地认可自己，对自己说，看，我说到做到了，我值得被自己信任，我又一次证明了我的靠谱。就像《纳瓦尔宝典》这本书当中提到的，生活中所有的回报，无论是财富、人际关系、爱情、健康、活动还是习惯，都来自复利。每一次微小的自我肯定，都是让你在对自己的信任不断地产生复利，久而久之，你会亲眼地见证 那个说到做到的自己是那么的有力量，再也不会轻易的放自己的鸽子了。

作家金维纯认为，人生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活好自己。许多人活得痛苦，正是因为活颠倒了，总想操心别人的事，但是却对自己的事情敷衍了事。活好自己，爱自己，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永远不要轻易放自己的鸽子。每一次对自我承诺的及时回应和履行，都是在建立稳固的自我信任感。我的需求值得被看见，被重视，我是可以信赖的，有力量的。当你不再对自己失约，你才能够真正的与世界建立真诚、有力而且充满尊重的关系。因为一个能够忠实于自己内心盟约的人，本身就是对可靠、有担当等人格品质最有力的诠释。所以今天就从一个对自己的微小承诺开始，重新来建立这份珍贵的自我契约吧。人生很珍贵，一定不要随随便便的糊弄自己。这里是从你的全世界路过，我是西飞。今晚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1: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2: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3: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2: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3: 加油追梦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太江路南往北方向，从沿江大道到江景密街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想说却还没说的。
5: 李宗盛的歌里都是人生和阅历，
4: 还很多。

0: 菲的歌里透出潇洒，
1: 谁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2: 李荣浩的歌里充满爱情，
3: 为什么全世界的脸我都是一边，
0: 邓紫棋的歌里都是故事，
4: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
5: 薛之谦的歌里满是遗憾，
6: 我想摸你的头发只是简单的试探，
2: 五月天的歌里全是青春，
0: 周杰伦的歌里

欢迎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人的一生最熟悉的莫过于自己，而最陌生的也莫过于自己。最亲近的人是自己，最疏远的人也是自己。生命十分短暂，谁也耗不起。当你打算好了，就不要再拖延了；当你已经开始了，就不要再驻足了。别害怕路远，只有做了才会有对错，只有经历了才有回忆。今天节目的开场曲要和你分享李宇春《五脏六腑》，岁月波澜阵阵，愿你十分可爱。

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要来回顾一档节目，这档节目已经停播了许多年，而当年不管是陶喆、周杰伦还是许巍、朴树、花儿乐队，都曾经在这个舞台上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这档节目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
1: 好了，今天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跟我们来一起喊一下我们节目的口号：音乐不断。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6: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

0: 请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2: 听赵雷唱成都，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干了一杯思念。
3: 坐在小酒馆的门口，
4: 听梁静茹唱云下，思念着你的脸，知了陪我安心的睡。
5: 你来到宁夏的那一天，
4: 听郑钧唱回到拉萨，
6: 爬过了唐古拉山，却没有遇见雪莲花。
7: 听达达唱南方，
8: 我的一次恋爱在哪里，
7: 来到你的城，爱上这里潮湿松软琐碎时。
9: 那些歌词带你去过的地方你还记得吗？单曲循环。
10: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节目，那就是芒果台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3年，许巍一身红衣，化着淡妆登上了湖南台。在大家的印象当中，他是一个沉默寡言、不太爱上电视的人。但是在这次节目当中，他和汪涵有说有笑，并且还有观众互动环节。在节目里，他演唱了一年前发行的专辑《时光漫步》中的《漫步》《完美生活》《礼物》等多首作品。
11: 这个熟悉你的观众朋友，肯定一开始都会觉得以前的许巍感觉特别孤傲、特别冷漠啊。你看今天，就许巍把妆一化，红衣服一穿，就显得那么的亲切和开朗。
12: 谢谢大家。
11: 你觉得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
13: 其实也没有，不是没有，
11: 也没有，
13: 这是传言吧。
11: 以前会不会有些孤傲？
13: 很早的时候会有一点，但是现在很快就过去了。
11: 很快就过去了。其实我说句实话，听过这张专辑之后呢，我想听过的人都会说好听。而且呢，许巍的歌呢，可以说真正熟知的并不多，除了那首让田震唱的这个《享誉大江南北的执着》之外，好多歌大家都不是特别熟。
13: 事实上在国内有很多好的优秀的歌手，现在也没有就是完全被很多人认可，是这个挺正常的，我觉得。
11: 对，我觉得我特别同意许巍这首歌。国内有好多歌手啊，到目前还没有受到这个所有观众朋友的认可，其实他们唱得特别好，也特有水平。你像我其实当歌手好多年了，一直就没得到大家的认可。我相信总有一天我会像许巍今年一样拿奖拿到首尔，今年拿了好多。

节目中除了演唱，记者还到街上挨个儿向大众来推荐这张时光漫步的专辑，并且在演播厅，许巍也和自己的昔日好友通了电话，叙了旧。这个节目就是被新生代称作是远古时期的打歌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 它是早在1998年湖南台开播的音乐不断的姊妹节目，相比于近些年的音综，它没有过于花哨的环节，仅仅就是表演采访，外加一些简单的游戏，很纯粹。当年这档节目堪称是顶流，只要是稍有名气的音乐人想要增加作品的曝光度，必然是绕不开音乐不断歌友会。周杰伦、陶喆、林俊杰、孙燕姿、许巍、陈冠希、朴树、花儿乐队等等等等许多组艺人都曾经登上过这一档节目， 说它是21世纪初最具分量的音乐节目，一点也不夸张。

0: 听过许巍的名字吗？
1: 没有。
0: 没有，不是他这个他是一个以前早期也是一个唱摇滚乐，但到后来呢，然后改变了一个路线和风格的一个歌手。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FM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4: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5: 2026寻味宜昌实力派全新出发，宜昌交通广播邀您打卡巷陌烟火，解锁潮流新味，各个宝藏餐厅已集结，五折餐饮券点燃春日味蕾。
6: 锁定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开吃，限量福利手慢无，这一波必须冲。
7: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8: 加油追梦人。
9: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0: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11: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12: 导航开始了，
11: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0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

0: 一个阶段。
1: 然后呢？
0: 然后开始新的单曲循环。
2: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3: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和你一起来考古一档已经停播了的音乐节目，那就是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2002年，周杰伦凭借专辑《范特西》斩获台湾金曲奖最佳专辑制作人、最佳作曲人、最佳流行音乐演唱专辑三项大奖。同年，他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陆续在大陆打开市场。处于事业鼎盛期的杰伦，在节目当中演唱了多首金曲。如今再来回看节目的视频，他一张口唱歌，伴随着一副青涩害羞的模样，对于大部分的80、90后来讲，青春的味道回来了。第一首《爱在西元前》，所有人都在为这一位星星呐喊，全场的观众都沸腾了，热烈的尖叫声贯穿着整场表演。

杰伦在刚出道时经常被很多人诟病唱歌咬字不清，走路摇晃不正经，可是久而久之，这些并没有阻碍他的发展，反而成了他身上独一无二的特色。青少年们开始争相模仿他身上的每一个小细节，从唱腔、穿着、微表情乃至表演时的小动作。对此，节目随后还专门请上了几位狂热的歌迷上台，开始了周杰伦模仿秀。这样一些模仿秀现在看起来有一些滑稽，但是你也不得不承认，当时周杰伦作为偶像的影响力有多大，他身上的标签到底有多么深入人心。至少现在很少看见有新生代的明星综合实力可以媲美周杰伦。他话少，低调，不炒作，本来在节目当中有机会多聊一点八卦话题来赢得更多的讨论度，可是他偏不，面对现场嘉宾对私生活的提问，仅仅只是搪塞过去。节目在一首《简单爱》中结束，表演前周杰伦害羞地说，希望大家可以一直很快乐地听我的歌。与其说这是一场歌友会，不如说是一场专属杰迷的家庭聚会。没有冗杂的节目设计桥段，简单的开心就已经足够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让手机静一下，和心爱的人相互依偎，让电视空一晚，不去看世界的繁华和纷乱，让灯光暗一点，看地球恢复本色，让生活静下来。地球一小时，祝福地球，祈福平安，让我们在一起。
3: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4: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3: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4: 加油追梦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谢谢你出现在我的青春里。
1: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2: 我来到你的城市。
0: 真的是你。
2: 如果你来时。
0: 你怎么来了？
3: 我遇见你，所以我喜欢你。
4: 我喜欢你，
3: 所以我陪伴你。
2: 生命旅程。
5: 还能重新爱你，
4: 青春就是用来怀念的。
6: 我们都在单曲循环，你会停在哪一首？
7: 你好，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回顾一档多年前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湖南卫视的音乐不断歌友会。除了周杰伦，2004年另一位前辈华语 R&B 教父陶喆也登上了音乐不断歌友会的舞台，这是他第三次来到节目的现场，也是很多人在小时候印象深刻的一期。比起2002年，这档节目变得娱乐属性更重了一些，但基本上也没有脱离音乐，增加了一些节目设计，增加了可看度，歌手也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宣传。陶喆除了在节目中演唱了《小镇姑娘》、爱很简单、讨厌红楼梦等多首经典作品之外，还大秀了自己的乐器天赋，吉他和键盘信手拈来。当然，这些对于陶喆的才华来讲还仅仅是冰山一角。节目进行到最后，他直接向大家科普起了音乐曲风的分类，并且现场即兴来了一段 hiphop， 乐感实在是太棒。
8: 首先给我们讲讲看什么是 R&B。
9: 其实 R&B 用英文来翻呢，就是 rhythm and blues。 rhythm 就是节奏嘛，blues 呢就是蓝调。
8: 蓝调，
9: 所以其实节奏与蓝调是一种算是蛮古老的黑人的一种音乐的。
8: 有点像灵歌那种感觉。
9: 灵歌。那为什么以前会有 blues 会有蓝调呢？是有些人他们觉得比如说心里面有很多的悲哀呀、很多的这种说不出来的一些痛苦，他们会用蓝调的音乐比如说把它唱出来。就是很直接的一种表现的方式。
8: 其实有时候我们也经常听到，我们就是身边的有一些这种中年妇女遇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他们也会用 R&B 的形式来表现一下。
9: 对，
8: 比如说遇到难过的事，他们说哎呦做你来
9: 这也是一种蓝调啊。
8: 真的吗？
9: 很蓝调啊。其实这样如果把它变成一种歌的话，就是哦，
8: 少年，
9: 就是这

快意人生，单曲循环。你正在收听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来考古一档湖南卫视早期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陶喆在节目当中表现得十分自如，我们也不得不佩服他在巅峰时期的唱功，真声、假声、高难度的转音，说来就来，极其流畅，简直是到了丝滑的地步。小时候看仅仅就是图一乐，如今再看的确非常佩服他们过硬的基本功。2002年花儿乐队做客音乐不断歌友会，那时的大张伟还是一个未满20岁画着黑眼线的朋克少年，吉他手石行宇刚刚加入乐队，确定了花儿中后期稳定的四人阵容。2001年12月花儿发行了新专辑《草莓声明》，而这次参加节目的目的就是为了宣传这张专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他们朋克的黄昏时刻，因为现在距离他们360度风格大转变，唱起洗刷刷还只有2年的时间。到了表演环节，大张伟抄起吉他和乐队一起连续演唱了专辑中的两首主打歌《草莓声明》和《火星果冻》。 New School 流行朋克的青春味道扑面而来，和之前周杰伦的那一期一样，节目组也请来了两支非常喜欢花儿的学生乐队前来进行翻唱表演。想当年，花儿是当时全国范围内最火的朋克乐队之一，当然也是最出圈的。不知道多少中学生是因为听了他们的音乐才爱上了朋克，甚至是组起了乐队。当主持人说希望花儿乐队永远保持一颗年轻的心，大张伟举起手回答一定。虽然如今花儿已经不在，但大张伟却始终保持着年轻的心态，依然少年感十足。2007年，这个播出了近10年的节目停播，也就是在此之后，互联网开始逐渐走向鼎盛，打歌渠道也越来越丰富了。音乐人不再是一个不可触及的职业，人人都有机会成为一名网络歌手。互联网发展到今日，我们正在感叹信息流强大的同时，耳边的好音乐却越来越少。其实并不是现在没有好音乐，而是一些优质的内容可能被淹没在信息的洪流之中了。希望能出现越来越多有眼光的音乐综艺节目，为我们带来更多的好歌。这里是单曲循环，我是一丹。今天我们一起回顾到的是湖南卫视在多年前一档非常重要的音乐综艺节目《音乐不断歌友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烟火人间，平安危机，坚守安全生产规范，杜绝违章操作，及时排查隐患，守住生产安全防线，居家生活牢记消防安全清通道，慎用火，规范用电，节庆燃放烟花爆竹，严守禁放规定，孩童燃放务必成人全程陪同，人人绷紧安全弦，岁岁平安常相伴。
1: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2: 加油，追梦人！
3: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4: 俯视蚂蚁们的既定规则，也仰望不到星空的尽头。那些你喜欢的、不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宇宙那么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去做最浪的那里尘埃吧。
5: 虽然有不少人是在《乐队的夏天》这个综艺节目当中第一次认识 Joyside， 但实际上对于很多老的歌迷来讲，他们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活跃在北京了。

我想听了那么多音乐人的优秀作品，我有一种感慨，就是其实像才华这件东西也是很难隐藏起来的，因为在现在这个时代，只要你有才华，一定会让更多的人听见你，看到你，看到你的光芒。我是摩登 DJ 刘曼， Body Moves。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膜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四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3: 1059主播甄选，本周主播精选为您推荐。
5: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2: 夏天护肤总是会遇到皮肤干燥暗沉，换季泛红，到美容院去做护理花销有点高，宝妈上班族居家护肤选这款德玛贝尔软膜真的太合适。

0: 值了，1100克大容量，还附赠全套的调模碗勺，在家呢就能 DIY 护肤，一共有玫瑰、黄金、樱花、海藻4款可选，不同肤质按需挑选，干皮、敏皮、初老肌肤都能够找到适配款，质地是软糯好涂抹的，上脸敷着清爽不闷肤。咱们团购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附带运费险，售后无忧，想要省下美容院开销，日常囤面膜抓紧入手。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出门只涂脸，忽略了身体防晒，胳膊脖颈晒出色差，晒得发烫，选防晒又怕油腻闷痘，上妆搓泥，价位偏高。1059主播甄选给您推荐的这款泰版的蜜丝婷小黄帽，正品可查，性价比拉满。乳液的质地清爽顺滑，推开不黏腻，脸部、脖颈、四肢、全身都能涂抹，大容量用来涂身体也不会心疼。团购到手价42元，囤货划算。告别高价防晒负担，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正品售后有保障。想要高性价比全身防晒的姐妹们，趁着活动赶紧囤起来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经常伏案学习、备考的学生党，还有久坐的上班族，容易用眼干涩，日常作息不规律。想要在日常膳食之外额外补充营养，那这款金凯撒鱼油30粒装就非常合适了。产品拥有 RFOS 5星相关认证，原料质检规范，宁波仓库直发，发货稳妥。一粒的规格方便携带，备考学子早餐随餐，上班族早晚吃饭的时候都能够按需服用，日常居家外出住校都是便于坚持的。那不管是备考冲刺的学生，还是常年久坐办公的职场人，还是注重日常保养的长辈，都是非常适配日常补充的。日常专柜定价偏高，那么当下团购性价比更为出色，给孩子家人囤上，省心又划算。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黏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0: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颜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5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油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 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喽！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

0: 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1: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2: 赶紧去挑挑吧。
3: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4: 加油追梦人。
5: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6: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7: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6: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7: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6: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8: 导航开始了。
6: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9: 属于我们的童话，
10: 感谢永远有歌，
11: 感谢永远有歌，
10: 把心境道破。
11: 那些
10: 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
12: 很多年前，接下来马上唱歌的金玟岐曾经被说是孙燕姿的接班人，但她通过才华证明了自己，她是金玟岐而不是谁谁谁的接班人。听到的这首歌送给最近过生日的你，生日快乐，来自于金玟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这是海的声音，这是从指缝里溜过的风的声音，这是小鸟在树上唱歌的声音，这是妈妈骑着自行车载着我飞驰的声音。可是我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声音的样子。
3: 在所有新生儿中，只有0.4%的先天性白内障会被发现。抓住时机就是抓住希望，让孩子看见声音的样子。
4: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5: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4: 沪杭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5: 加油追梦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当高架桥的轮廓在晨曦和夜色中隐现，别忘记所有未抵达的远方都有一道电波在和鸣。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7: 那些你忘掉了的音乐都帮你记着。
8: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
7: 我都喜欢的音乐，刘曼陪你慢慢听歌。
9: 在民谣音乐当中，有很多歌是用地名来命名的，接下来这首歌也是一样，它来自于万晓利的创作，只是跟很多歌曲不一样的是，它不是用城市的名字，而是用一个沙漠的名字来命名的，叫做库布齐。库布齐沙漠是中国第七大沙漠，这个名字呢是蒙古语，意思是弓上的弦，而且呢库布齐沙漠是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接下来请出万晓利。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说起康姆士乐队，应该很多人都会马上想到温柔的色彩。从接下来康姆士的这首歌里面，我们也能够看到那些浓浓的清爽的让我们觉得世界超级温柔的色彩。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作词作曲都是来自于李永柱。当年这首歌是怎么创作的呢？李永柱有一个姐姐，她说，姐姐你这么优秀这么好，为什么不嫁人？姐姐回答了一句， I'm not afraid to face the world alone，我不害怕一个人去面对这个世界。他听完这个回答之后心里五味杂陈，进了房间无意识的状态，后来呢写下了这首歌。永柱的意思是想告诉姐姐，就算全世界都让你孤单，可是深爱你的家人不会希望你独自的面对这个喧哗世界。活着有的时候我们必须孤单，但我们一定会有一群人，他们在默默的关注着我们，默默的关心着我们，是不是很温暖？听到歌曲来自于 康姆士乐队，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机长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0: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在北纬30度的季风里，在东经110度的轨迹中，石英岩脉的共鸣正呼应银河波长。当晨曦点亮长江大桥的车流，当星光轻抚镇江阁的眼角， FM 1059从此刻到每一刻，我们从未远离，用声音连通每颗跳动的心，用电波守护每段行进的路。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
0: 有音乐搭配，影视锦上添花，时每刻做自己的主角，下一首属于你。
4: 第一首，
0: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慢慢听歌。
5: 那些你们喜欢的不喜欢的我都喜欢的音乐，一路陪你慢慢听歌。我是刘曼。每一个行业进入新人的时候，你总会有这种感慨，就是有些人真的是靠天分吃饭的。这个现象在音乐圈当中也有，还记得吗？中国好歌曲当中有一个刚刚毕业的女孩，她戴着圆框眼镜，留着蘑菇头，带着自己的一首原创作品，可没想到就是这么一首歌打动了评委。蔡健雅夸她说，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有天分的女生。而杨坤啊，更是现场拍板说要找她买歌。这个备受关注的靠着天分吃饭的女孩，那会儿呢才刚刚从海南大学毕业，她叫做鲁向慧。马上听到鲁向慧的创作，这首歌名叫做《嘲笑孤单》。

如果把人生比喻成一场游戏的话，那我们起始的天赋点真的，我感觉年纪越大越觉得这个天赋点非常的重要。接下来马上唱歌的 Hush， 他的天赋点其实有相当的一部分加在了写作这个方面，他写的词非常的优秀。接下来听到 Hush 的作品《大树小花》。

还记得在我的中学时期，同学之间特别特别喜欢的一本书，那就是《飞鸟集》，里面有一些句子很优美，甚至还被我们写进了作文里。接下来马上我们将听到的歌来自于两位也挺喜欢文学的男生，对，他们的组合名字叫做好妹妹，飞鸟的影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1: 加油，追梦人！
2: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3: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0: 到这儿。
1: Happy Day， 曹格带来又一次和各位一起分享沿途的风景了。今天呢，也精选一些曲风非常优美的歌曲，不管你是好心情还是坏心情， May you happy。

Beyond 乐队的经典曲目《喜欢你》，女生唱起来是很有味道的，华丽复古的气质，再加上一点时尚电音的音乐风格，算是一个完美的结合了。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姐妹们想要海蓝之谜的气垫，又觉得专柜价格高，1059主播甄选专属福利来了。仅仅是外包装有轻微的瑕疵和磕碰，内里的气垫完好无损，自用性价比拉满，分粉瓷和暖瓷两个色号，24克的大容量，日常通勤、约会、出门随身携带，出游随时补妆，新手也很好上妆。有效期至2028年，囤着够用很久。本场特惠269元，广东发货，中通、圆通48小时出库，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商品完好不影响二次销售即可。附带运费险，售后稳妥，不在意外包装小瑕疵，追求实惠自用的姐妹们赶紧看过来，抓紧捡漏下单。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3: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4: 赶紧去挑挑吧。
5: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6: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5: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6: 加油追梦人。
7: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0: 是晨雾中迂回曲折的弯道，是晚风里车轮滚动的声折，是拥堵时平行时空的巷陌，是未知路上提前抵达的答案，是你记忆中的老友，也是更迭中的新生。 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有我陪着你。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继续在路上，我是春晓。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Close to You， 来自卡朋特兄妹，很多人都翻唱过这首歌，今天来听听原汁原味的版本。

民谣二重奏则Weepies乐队，他们的特点是旋律简单，音乐流畅，人声舒服，清新自然。有女生独唱，而且有男生独唱，也有男女生混唱。淡淡的感觉带着简洁和清新的味道，美丽却不张扬。细腻的吉他，抒情的歌词，非常的有品味。Gotta have you。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3: 夏天出门化妆非常容易油光满面，随身的补妆的粉饼厚重卡粉，假面拔干，大牌的专柜入手价格又偏高，那这款 CPB 光眼粉蜜就是夏日控油刚需好物，正装五克，小巧便携，香港内地版本随机发货，粉质细腻，上脸轻薄，不会厚重闷肤，油皮混油皮，日常通勤逛街约会随身携带是超方便的，午后出游随手补妆，干皮做好护肤打底也能够正常使用，小小的一盒收纳在化妆包里不占空间，告别泛油斑驳的尴尬妆面，专柜平时入手价位高，本场团购139元到手正装，性价比出色，想要夏天随身的定妆补妆，追求大牌质感的朋友要抓紧时间囤货，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咯，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呢添加客服微信还可领取5元到50元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4: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5: 赶紧去挑挑吧！
0: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1: 加油，追梦人！
6: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7: 37摄氏度的沿江大道上，风都学会了慢动作，
8: 请系好安全带，您的夏日导航官，动听1059宜昌交通广播，动感声波系统加载完毕，
9: 导航开始了，
8: 已为您规划出全程最快清凉大道，即将左转进入，温度下降5摄氏度，注意天桥视角捕捉到巨型云朵冰淇淋。红灯倒计时10秒，右窗视角2点钟方向，晚霞正在超车。
7: 这个夏天别怕热浪，1059是您耳边的涌动薄荷糖。
10: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

0: 有点难。
1: 我是春晓，继续和你一起边走边听接下来的这首 Freedom， 来自徐伟伦和曹格，很棒的一首歌。

这首《I Wanna Be With You》 是徐杰儿2002年推出的夏天的首支单曲，至今听来呢也没有过时的感觉，带给你《I Wanna Be With You》。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加油追梦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欢迎回来，我是春晓。
1: The Third Day 是来自亚特兰大的乡村摇滚乐队，相信他们的这首 Call My Name 强而有力的节奏会吸引到你。

三旅行乐队融合了 trip hop 节奏、电子舞曲和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元素，再配上很流畅的旋律和迷幻的音色，律动非常的鲜明，也来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一首美丽花蝴蝶揭开了我们今天音乐旅途的序幕。你好吗，我的朋友，我是春晓，很高兴的跟你一起伴着音乐共同上路了。音乐的世界里呢，很多歌曲都是通过一定的意象来表达人们的情感，很多的歌曲也会选择一些有趣的形象来表达人们的心情。今天我们就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以蝴蝶为名的歌曲，一起来看看那些唱歌的人们是怎么样借用蝴蝶都表达了什么样的情感。蝴蝶花，水木年华就是用浅吟低唱的方式唱出了青春的幻想和忧伤。听着这段动人的旋律，你是不是已经陷入了校园生活的美好回忆当中呢？

我把岁月慢慢地编织成一幅画，梦是蝴蝶的翅膀，年轻是飞翔的天堂，放开风筝的长线，把爱画在岁月的脸上。这首小虎队的蝴蝶飞啊，曾经伴很多朋友一同成长，也感动过无数的人。下面你听到的这个版本呢，是程志鹏一个人的演绎，相信听了这首歌也一定能够唤起你一些青春美好的回忆。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音乐旅途，春晓和你边走边听。李翊君的很多歌曲呢，都是成为了电视剧的主题曲。这首《雨蝶》呢，也是我们最熟知的歌曲之一。歌词描述了一个破茧成蝶的过程，仿佛也比喻了人们在追求理想时候的艰辛历程。来听这首动听的《雨蝶》，愿你的梦想呢都能够实现，也愿你的未来呢像雨蝶一样美丽。

刘鸿明的嗓音很独特，他也总是用磁性的嗓音去抚慰那些唱歌的心灵。你听这首《花蝴蝶》，他在歌中就唱道：当你爱一个人，最深可以到哪里？感觉上我对你已经到超乎想象的地方。一首充满浪漫情怀的歌曲，现在就带给你。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1: 那些真挚的祝福，那些击掌的盟约，那些自信的脚步，汇成了追光少年们青春里最难忘的鼓励。
0: 加油，追梦人。
4: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5: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

地上扬起落叶，隐隐约约像是蝴蝶翩翩起飞，水银灯下舞成一曲芭蕾，叫人好想不顾一切去跟随。这是蜜雪薇琪的《荧光蝴蝶》，会让你有一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似乎也真的看到了蝴蝶在翩翩起舞。现在呢，音乐不会停，你可以继续来感受一下《荧光蝴蝶》带来的

欢迎回到音乐旅途，和春晓一起分享音乐的好时光。我们来听一些以蝴蝶为名的歌曲，下面送上这首是《蝴蝶结》。说起蝴蝶结呢，每个女孩都不陌生，似乎每个女孩子都是对蝴蝶结情有独钟的，而这种情结可能是从童年的时候就开始了，永远也说不清道不明。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1: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2: 背上书包如同身披铠甲，扬起笑脸大步向前，乾坤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0: 加油追梦人。
1: 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路，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时针与分针的对话。琴弦和人生的旅行。春晓，春晓。

0: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59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
2: 宜昌 Traffic Music Radio。

0: 刚退休的他总想着找点事儿做，哪怕是给孩子们跑跑腿儿。
1: 爸，别跑了，水电费我拿手机就能交。
2: 哎，爸，别跑了，房贷我那天设成自动还款了。
1: 爸，别跑了，那些东西我手机就能下单，先上班去了啊。
0: 不知什么时候起，他与这个时代之间隔了一道厚厚的门，无力推开，也追赶不上。门的那头日新月异，门的这边孤独回忆。
3: 爸爸，
4: 慢慢来，爸爸教你。
0: 慢慢来，耐心点，把生活中的新事物也教会给老人。
5: 最好的孝顺，是让父母和我们一起成为这个时代的参与者。
6: 夏天穿普通短袖，闷热粘身，洗几次领口松垮变形，穿搭还不好搭配。1059主播甄选这款北面男女同款纯棉 T 恤，轻松解决日常穿搭烦恼。精选纯棉面料，上身柔软亲肤，新款多色系可选，经典圆领不挑身形，版型宽松自在，日常通勤逛街、户外运动、居家休闲全都适配，搭配牛仔裤、运动裤都很出彩。早晚微凉，还能内搭薄外套，扎实双线车工，日常洗护不容易走形，尺码选择丰富，全家都能穿搭。品牌专柜定价偏高，本次清仓性价比拉满，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附带运费险。想要囤百搭基础短袖的朋友们，赶紧下单了。新款配色库存有限，手慢容易断码。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618年度大促活动来了，即日起会员储值500立变550，机会不多，一定要抓紧时间哦。另外添加客服微信，还能领取5元到50元的随机立减优惠券，快来试试你的手气吧。
7: 更多精品好物，微信小程序搜索1059主播甄选，
8: 赶紧去挑挑吧。
9: 高考是最热烈的青春，
10: 走进考场，为梦想奋力一搏。
9: 护航高考，为青春加油点赞，
10: 加油追梦人。我是宜昌交通广播 AI 主播宜小璐，欢迎收听 AI 路况。目前城区主要干道道路畅通，路面情况非常理想，不过还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遵守交通规则。以上路况信息由宜昌交通广播联合百度地图自动生成播出。
11: 小时候追逐纸飞机，以为能飞到云上。
12: 我的纸飞机呀飞呀飞，飞到了池塘边。
11: 长大后红绿灯间计算奶粉罐的重量，
12: 身边的亲人陪我一起长大，一个个扬着笑脸。
11: 朋友说那座新开的游乐场要带孩子去，
13: 导航开始了。
11: 导航说前方拥堵，但生活没有绕行，若倦意漫过方向盘。

请记得，后视镜里消失的风景，每一帧都是时光的印记。FM 1059，宜昌交通广播，穿越人海，为你而来。

0: 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里，一本书就像一个静谧的港湾，让我们的心灵得以休憩。
1: 一行字，犹如一滴清澈的甘泉，滋润我们的心田。
0: 让我们在书的海洋中遨游，让智慧照亮前行的路。一起读吧，与你共度每一个阅读时光。
1: 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欢迎收听今天的一起读吧，我是主持人杨洋。有人说，阅读是向内的探索，而表达则是向外的生长。当你读到一段触动人心的文字，是不是也曾经想过用自己的声音把它读出来，分享给更多的人？那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们始终相信好的内容值得被听见，好的声音也更值得被呵护。如果说您的孩子正处在4到14岁之间，热爱表达，喜欢朗读，那么我想向您和孩子发出一份真诚的邀请，欢迎加入三峡广电传媒梦之声语言艺术团。在这里，孩子们不仅能够接受专业的语言表达训练，更会走进一个温暖的大家庭。他们可以来到我们的一起读吧节目当中，亲自的来分享自己喜欢的书籍和文章，用声音来传递文字之美，用讲述连接心灵的共鸣。我们不追求舞台的华丽，只珍视每一个孩子内心的光。我们也期待每一个有表达欲望的孩子都能够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也找到自信和快乐。如果说你想为孩子打开这一扇语言艺术的窗，或者愿意陪伴他在朗读与表达中自信成长，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宜昌交通广播，回复梦之声可以获取到报名详情，也可以直接拨打6862099，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让我们一起用声音相遇，让文字相伴。夏勉尊曾经写过一则关于李叔同的轶事。那个时候，李叔同在宁波，最早是住在一个破旧的小旅馆里。夏勉尊见了他说，那家旅馆不十分清爽吧？李叔同却道，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这大概便是活得通透的人，不管身处在哪种境地，都积极适应，既看得开也不矫情，哪怕是凡俗小事也能体会其间美好。对他们来说，红尘万事皆美善，人间有味是清欢。那我们的一起读吧，今天将要跟大家一起读的第一篇文字，就是来自于夏勉尊的《世间没有不好的东西》。文章里的方外有，便是写下了名诗词《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的李叔同。
2: 心境因了某种因缘，和方外有聚居了好几日。他曾是国内艺术界的先辈，我在这几日的观察中，深深地受到了艺术的刺激。他这次从温州来宁波，原预备到了南京，再往安徽九华山去的。因为江浙交通有阻，就在宁波折纸。我得知，就去望他，见了我，他笑容招呼，和我在廊下板凳上坐了，说到宁波三日了，前两日是住在某某旅馆里的。我说那家旅馆不十分清爽吧？他回答，很好，臭虫也不多，不过两三只，主人待我非常客气呢。我惘然了，继而邀他明日同往白马湖去小住几日，他出说再看机会，即我兼请，他也就欣然答应。行李很是简单，铺盖竟是用粉破的席子包的。到了白马湖后，在春舍里替他打扫了房间，他就自己打开铺盖，那粉破的席子真重地铺在床上。

摊开了背，再把衣服卷了几件做枕，拿出黑而且破得不堪的毛巾，走到湖边洗脸去。我忍不住了，说：“这手巾太破了，替你换一条好吗？”“哪里，还好用的，和新的也差不多。”他把那破手巾珍重地张开来给我看，表示还不十分破旧。他是过午不食了的，第二日未到午，我送了饭和两碗素菜去，在旁坐了陪他。碗里所有的原只是些来福白菜之类，可是在他几乎是要变色而坐的盛转，丁宁喜悦地把饭滑入口里，郑重地用筷夹起一块来福来的那种了不得的神情，我见了几乎要下欢喜惭愧之类了。第二日有另一位朋友送了四样菜来，我也同席，其中有一碗盛得非常的，我说这太咸了，他却说好的，咸的也有咸的滋味，也好的。我家和他寄寓的春舍相隔有一段路，第三日他说饭不必送去，可以自己来吃，我说那么逢天雨仍替你送去吧，他回答不要紧，天雨我有木屐嘞。他说出木屐二字时，神情上竟俨然是一种了不得的法宝，我总还有些不安。他又说每日走些路也是一种很好的运动，我也就无法反对了。在他世间竟没有不好的东西，一切都好，小旅馆好，粉破的席子好，破旧的手巾好，白菜好，来福好，咸苦的蔬菜好，跑路好，什么都有味儿，什么都了不得。这是何等的风光啊！琐屑的日常生活到此境界，不是所谓生活的艺术化了吗？人家说他在受苦，我却说他是享乐。当我见他吃来福白菜时，那种愉悦叮咛的光景，我想来福白菜的全滋味真滋味怕要算他才能如实尝得得了。对于一切事物不为因习的成见所服，都还他一个本来面目，如实照观领略，这才是真解脱真享乐。艺术的生活原是关照享乐的生活，凡为实力或成见所束缚，不能把日常生活咀嚼玩味的，都是与艺术无缘的人们。真的艺术不限在诗里，也不限在画里，到处都有，随时可得。能把它捕捉了用文字表现的是诗人，用形及五彩表现的是画家。不会作诗不会作画也不要紧，只要对于日常生活有关照玩味的能力，无论谁何都能有权去享受艺术之神的恩宠。否则虽自号为诗人画家，仍是俗物。与他数日相聚，深深地感到这点，自怜囫囵吞枣地过了大半生，平日吃饭着衣何曾尝到过真的滋味，乘船坐车看山行路何曾领略到真的情景。虽然愿从今留意，但是去日苦多，又因自幼未曾经过好好的艺术教养，即使自己有这个心，何尝有十分把握，言之无然。

0: 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峡建行各网点。
1: 家人们，618大促预热开启，
2: 微信小程序1059主播甄选，加客服微信0-5到50块随机券，仅限大促使用，
3: 储值超划算，存500到账550，多存多送，上不封顶，
2: 全场满999送行李箱，满299返10块，满599返30块，无门槛券，7天有效，越买越省。
3: 6月8号起领券锁优惠，6月17号直播准时抢。美食券、风扇、防晒、鞋服、床品、夏季刚需爆款好物全部上新。
2: 宜昌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618预约直播，提前锁福利，囤优惠。
4: 电信全家福利包，一价全包，
5: 购机有直降，全屋享千兆，超大语音流量，全家畅享。
4: 还有天翼智屏 AI 摄像头，大屏视频会员，缤纷权益，随心选。
5: 全家一起用电信，一人付费，全家享。
4: 详询10000号或各大电信营业厅。中国电信。
6: 交行惠民贷助力美好生活，贷款额度可达100万元，贷款期限可达7年，具体贷款额度和利率以交通银行审批结果为准，可通过交通银行 APP 或微信小程序申请，详询0717-6487-001或交通银行各营业网点。
7: 坐落宜昌中心山水学府，国家双高计划高水平专业群建设单位，雄厚师资，一流设施，产教深度融合，培育数万英才，服务国家战略，选择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成就大国工匠，书写精彩人生，匠心育才，筑梦未来。湖北三峡职业技术大学。
6: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8: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2，我们先来关注今天这一时间段的路况信息。今天是6月9号，也是高考的第三天。如果说第一天是启程，第二天是稳进，那今天就是收官，是12年寒窗的最后一笔，也是我们青春答卷的最后一页。我们先来关注到考点，我们先来看到葛洲坝高中。目前呢，在葛洲坝高中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的方向，也就是往水月城的方向，此刻呢排行压力其实相较于昨天而言是比较小的，但是呢您仍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港窑路与港城路右转来车还是比较多，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现在是7:33，其实时间还是比较早，如果说有送考生进考场需求的家长朋友们，您其实现在就可以早一点点动身了。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现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窑路的交汇处往巴黎相送方向呢，此刻是一路畅通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到港窑路上，在这个路上港窑路其实双向车道的通行的条件都还是比较好的，所以说各位司机朋友们，如果您现在是在港窑路上行驶的话，您也不用担心。包括我们如果是从城东大道进入到山河源路，下行进入到我们东山大道，此刻的通行压力都还是比较小的。我们再来看到702路的快速路，其实相较于昨天，相较于上周而言，我们今天可以发现其实通行压力都是比较小，并且呢我们可以看到在以往的时候，可能在下穿通道，无论您是往我们三峡大道方向还是往我们智济长大桥方向，可能都会

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发现，只有在西宁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人文艺术高中方向的话，在这个路口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压力，但是也还好，经过两到三个红灯周期就可以全部通过。但是呢我们再去沿着西宁二路快速路往三峡大道方向行驶，如果您是在人文艺术高中的这个门口，您可能还需要等一会儿了，这里大概有200米的排行的情况。我们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方面，目前的沿江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一化大楼的门口，也就是沿江大道西段，如果您是在沿江大道与西宁一路的交汇处上智喜大桥的方向的话，此刻可能还要等到两到三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并且呢如果您继续直行进入到我们的智喜长江大桥的这个匝道这里，如果您是需要在这个路口右转进入到科技高中的话，可能在稍晚的一些时段，就比如说在8点或者是8点半，可能就陆陆续续有我们的送考大巴过来了。所以说您如果是需要走这条路的话，可能需要提醒您的是尽早的出行，并且呢在科技高中的门口在最右侧的车道，可能到时候会被我们的送考的车辆占用一会儿。所以说请您如果说需要在这条路上行驶进入到我们城区的话，所以说请您早点出发。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上，目前在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葛六方向的话，可能在这个路口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各个司机朋友们需要等待两到三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可以看到车流量的队尾是已经排到了金桂华亭的这个门口，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小心驾驶。

0: 再来看到学校路段，我们在金东方学校西陵校区，目前呢，如果您是在东风路上行车的话，其实双向的排行压力都还是有一点大的，特别是在金东方学校西陵校区的这个门口，也就是在东风路往我们的城东大道东段这方向行驶的司机朋友们呢，请您在送完孩子上学之后再去上班，请您急停急走，小心慢行。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东风路往我们的中南路的延伸段方向行驶呢，您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东风路与旭光路的交汇处，这个路口可能会由于学生要过马路，所以说请您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也请您小心慢行。而如果您行驶到了旭光路，我们可以看到在旭光路下行，如果您是往中南路北段的方向的话，可能在这一条下行的道路上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呢，也请您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南路，目前呢，在中南路与右安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可能会有200米到300米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可能要经到过3到4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所以说，如果您现在是在中南路与月湾路的交汇处这里的话，即使我们的车流量的队尾就已经排到了中南路与东宋路隧道的这个交汇处，所以说，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我们再来关注到中南二路，目前在我们的中南路小学，也就是五家岗实验小学中南分校这里，其实在门口就已经有了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如果您现在是在我们中南二路往我们城东大道方向行驶呢，在中南路小学门口可能会有一段300米的排行的压力，并且呢，在对向车道上我们可以看到，其实通行条件也相对来说不是很好，但是呢，其实各个双向车道上都是在缓步通行的，所以说唯一要注意到就是一定要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8。以上就这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7:45，我们将会为您继续分享路况信息。
1: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推开窗，迎接宜昌的第一缕阳光。
2: 握紧方向盘，奔赴心中的诗与远方。在路上，不仅是风，
1: 在耳边，不仅是声音，更是陪伴。
2: 畅行早高峰，唤醒城市，快乐出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39，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集直播的畅行早高峰，我是宇浩。
3: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今天是2026年6月9日星期二，我们先来关注到天气。
3: 今天的气温呢，最低温度是十八

0: 啊，其实那个火烧云已经有一点点快没了，但是我就是出单位那一瞬间，就是西丽二路往下的时候啊，抓紧拿起手机还拍了几张照片，但是没有完全拍出那个火烧云。其实昨天那个火烧云也就预示着今天是一个好天气啊。
1: 是的，今天是个好天气，同时也是个好日子啊。今天是我们的高考最后一天，其实也是大家的收官之战啊。但各位家长朋友们、司机朋友们，您如果现在在听广播，其实您也是在陪着孩子走到终点前的最后的温柔一刻了。
0: 嗯，是的，其实今天的考试还有点特殊啊。因为像昨天还有前天的考试，都是无论你是选择物理项还是历史项的考生，整个两整天都是需要参与考试的，因为是语文、数学，昨天上午是物理或者是历史，下午是英语嘛。但是今天的考试可能就会有点特殊，是在于今天有四门科目，但是可能有的考生只选了其中两门，就比如说他选的是化学和地理。那他就是可能上午就考完了啊，他如果说选的是这个思想政治或者生物学的话呢，就得等到下午。所以说今天的考场周边也会有点特殊啊，会有这个中途可能大概10点多的时候，9、10点钟的时候呢，还有考生会陆续的进入到考场。所以这个特殊的点呢，就要提醒到各位司机朋友，今天全天可能经过到考场周边的时候呢，都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送考车辆，包括送考大巴。
1: 其实不光如此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其实整个宜昌的话题除了围绕高考，其实从考前冲刺呀、考中护航啊，到现在其实大家也慢慢的期待了那封承载12年的青春录取通知书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其实就在前几天，教育部呢也明确发声，就是推动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回归一页纸，纠治奢华礼盒过度包装的风气。一下子一页纸这三个字成了全网的热议，也成为了咱们家长和考生在茶余饭后呢最关心的话题。
0: 其实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看到很多这个媒体啊，包括有一些网上的评论说终于回归本真了啊。这几年一到录取季呢，打开社交平台，全是各大高校的通知书内卷啊，内卷式的这种。比如说你做立体纸雕，我就镶金属徽章；你送文创礼盒，我就附带这个定制钢笔。甚至还有把什么南极海水啊、卫星碎片啊等等都塞到盒子里去的。真你会发现，那个录取通知书是越来越厚，越来越贵，越来越像网红礼盒。反而就好像没有了以前那个年代啊，录取通知书那一纸书的，
1: 是的，
0: 根本的意义啊，它其实就是一份入学的凭证，是你12年努力的证明，也是大学写给新生的第一封信。
1: 而什么叫回归一页纸呢？其实也不是说要简陋、要粗糙、要毫无设计感，而是要拒绝铺张浪费，拒绝过度包装，拒绝形式主义的攀比，让我们的这一页纸回到通知的本质。其实它清晰印着录取信息、校长盖章以及学校寄语，简约庄重有温度，不要搞那些花里胡哨的附加品，也不做华而不实的营销噱头。而教育部这次呢，其实也说得特别明确，就是奢华的通知书、新生礼盒属于不良风气，要坚决纠治。这不是一刀切，而是给教育降温，给初心证明。
0: 而且你发现没有啊，这个政策一出来，好像网上的评论都是较好认同，那觉得好像早就应该如此了。就是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啊，这个一页纸的理念啊，确实是会更加的务实一些。其实以前也不是说那个学校没有用心，他其实也用心了啊，所以说才打造了那么多精雕细琢的这个录取通知书，还有一些这种礼盒，还有礼物。
1: 是的。
0: 但是好像渐渐的，他好像偏离了这个学校的初心。最开始只是希望能够给考生或者是给这个录取的学子啊一份这样的仪式感，慢慢的好像变成了一种攀比啊，你做这样的，我就得做这样的，慢慢变成了一种内卷，慢慢好像就是，就是觉得他好像这个走势就是越来越偏离初衷
1: 了。
0: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回归一页纸的这样的一个理念啊，但是这一页纸上写什么啊，有些什么样的内容，其实这也是需要学校来用心的来好好打磨和打造的。
1: 是的，所以咱们今天的话题就是你心目当中的录取通知书是什么样的，我们也可以来在粉丝的互动群以及我们的视频号等等留言来晒一晒你当年的录取通知书。
0: 是的，来晒一晒你当年的录取通知书吧。你心目当中的录取通知书是什么样的，都可以通过我们宜昌交通广播的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包括我们的早高峰互动群，来跟我们随时随地分享和了解一下。那下面的时间呢，我们先进入到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0: 喝彩花，彩花毛尖，牙嫩汤鲜。彩花毛尖源自宜昌的中华老字号，宜茶集团荣誉出品。企业缺钱不用慌，建行快贷来帮忙。建设银行针对科技型小微企业推出了专属贷款，额度至高1000万元，期限可达5年，利率低，随借随还。有需求就登录建行汇懂你 APP 测一测你的额度，或咨询三家建行各网点。
1: 公银信用卡爱购新客礼暖心上线，活动期间成功办理我行万事达、Visa、银联、运通、JCB 任意一款信用卡，并完成首笔消费的新客户，即可在精美拉杆箱、消费立减金、热门视频会员等好礼中任选其一，立即办卡解锁专属福利吧！
0: 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名医坐诊，尖端设备护航，专业近视防控，助您开启清晰视野。看眼病防近视，就选宜昌华夏眼科医院。买好茶，选宜茶。2026早春茶新鲜上市，绿润清香，鲜爽甘甜，唤醒春天一口鲜。峡江早春芽，宜茶集团荣誉出品。
2: 按下响了5遍的闹钟，来不及揉一下惺忪的睡眼，匆忙踏上去公司或是送娃的路。
3: 保存好改了8遍的方案，再检查一下包里给甲方的文件，打开导航汇入不息的车流，
2: 不迟到，
3: 无意外，
2: 就是我们在路上共同的目标。
4: 给彼此行一些方便，就是给自己多一些方便。礼让同路人，方便你我他。
5: 全程路网精准扫描1059路况信息。
6: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47，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路况信息。我们先来看到城东大道上，在葛洲坝中学附近呢，其实排行的压力其实还是比较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这个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葛六方向，也就是往雪月城方向呢，整体上通行的条件都还是比较好，并且呢大家也并没有因为道路施工道路变窄而产生任何的交通隐患。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城东大道与港澳路的交汇处往我们东风路的这个方向的话，其实排行压力也并不是很大，但是唯一要注意到的一点就是可能在经过了我们碧水林荫的小区之后，您如果在城东大道与山河园路的交汇处，由于进入到山河园路左转进入到山河园路的车辆还是比较多，可能在这里您可能要等一会儿了。我们再来看到继续沿着城东大道，我们再来看到城东大道与发展大道的交汇处，此刻呢如果您是在水月城的这个路口往我们葛六的方向的话，在金桂华亭的门口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大概此刻有一段300米的通行的压力，可能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西陵二路快速路，其实相较于上周而言呢，其实相较于昨天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通行压力都并不是很大，唯一要注意到的就是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呢，可能会有一段200米的通行的压力。并且呢我们再来看到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从还没进入到下川通道往G大桥方向呢，还会有一段在林月家园一直到我们下川通道，在这一段上有一段的通行的压力。我们再来看到志喜昌大桥，目前的志喜昌大桥桥面上其实是没有任何的通行压力的，包括我们的夷陵长大桥同样也是没有任何的通行的压力。再来快速浏览一下沿江大道，目前的沿江大道如果您是在宜化大楼门口的话，可能会有一定的排行的压力，此刻呢在志喜昌大桥下行进入到我们沿江大道西段的司机朋友们呢也比较多，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在这条路上行驶时呢，请您小心慢行，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再来看到县府路上，在7:49，县府路其实双向车道上都有比较明显的排行的压力，无论您现在是在往环城东路还是往沿江大道，其实我们在这条路上的通行压力都还是不小的，大概各位还要经到过一个4到5分钟的时间才可以县府路上才可以全部通行完毕。 再来看到刚刚所说到的西陵二路快速路，其实在刚才的时候我们可以发现通行压力是比较小的，但是在7点50分可能刚刚过去了两分钟之后，在西陵二路快速路与体育场路的交汇处，如果您现在是在往三峡大道方向的话，排行的压力都就已经有一点了，大概大家还要经到过2到3个红绿灯周期才可以全部通过。我们再来看到体育场路，目前呢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如果您是往华翔方向呢，此刻有一段300米的排行的压力，所以说请司机朋友们呢谨慎控制车距，控制车速。而在对向车道上，如果您是在体育场路与绿萝路的交汇处往肿瘤医院方向呢，在这一段上其实通行条件还是比较好的。好的，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点50分，以上就是时段的路况信息，在下一个时间段呢我们将会为您继续播报。
5: 本时段路况信息由宜昌广播联合宜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权威发布。
7: 踩下油门，和这座城市一起醒来。
8: 路况资讯好声音，你的早高峰搭子已上线，
7: 畅行早高峰，我在路上，在你耳边。

0: 现在是北京时间的7:51，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 FM95.6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 FM105.9 宜昌人民广播电台交通广播并机直播的畅行早高峰。各位早上好，我是宇浩。
1: 各位早上好，我是丹雷。
0: 咱们今天的话题是你心目当中的录取通知书是什么样的，晒一晒你当年的录取通知书。
1: 其实你发现啊，这个录取通知书我刚刚想了一下，不仅是大学有这个录取通知书，好像咱们进入到高中之前也会有录取通知书。就是比如说你被哪所高中，比如一中啊、夷陵中学啊、或者是葛洲坝中学录取的时候，我记得家里好像还留着当年高考的高中的时候的那个入学的录取通知书。其实对于我们的这个学习生涯来说，或者是整对于人生来说，其实这些录取通知书都还是挺有意义的，是对于你前半段的一个学习的一个肯定啊，和他的一个成果。
0: 是的，而且我发现我当年高考录取通知书就特别的在当时已经可以说是有点超前了，就你一打开它是一个立体的，它就把学校整个给立起来，所以说当时还是觉得还有蛮有新意的。
1: 你是说大学的时候吗？
0: 高中的时候。
1: 高中的时候就有这种，
0: 对，就是这种小花里胡哨的感觉了
1: 就已经有这种巧思在里面了。
0: 对，
1: 我觉得这个东西也不能说我们就是规定说一页纸了，就是完全否定学校的用心。其实在最开始它出来的时候，我是能够感受到学校真的是非常的欢迎这些无论是初中的还是高中的孩子们进入到自己学校来读书，所以想方设法的想要在这个上面来花一些心思啊，做一些造型，然后来让大家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印象。但是可能越往后啊，可能就有点变味了，变成了一种可能铺张浪费了。
0: 其实往后他可能慢慢的就远离了他的出发点了。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想着可能学子啊进入到我们学校读书，那我肯定也要热情的相待。
1: 对，
0: 但是呢其实在后来的时候就大家看，你怎么这么搞啊，你怎么雕个花啊怎么还露个空啊，那我也要搞一
1: 下。那我得镶个你雕个花，我就镶个金属啊。
0: 一开始还没有镶个金属，一开始留个金，就是简简单的烫一下而已。然后后来就越来越的，就是可能确实要回归一页纸，回归我们的教育的初心，就是孩子们进入入学了，我们当然很开心，但是我们并不是希望以这种更加浮夸的方式来欢迎学生，而是要以真正的超前的教育理念，包括我们的教育质量，来让孩子轻松有趣的进入到我们学校学习。
1: 是的，今天呢，6月9号是高考的第三天，我们依旧和大家来关注到我们考场周边的一些交通的情况。目前看到这个二中门口啊，整体的这个车流量是相对平稳的包括在这个科技高中门口，其实我刚刚也说到了，今天因为考试比较特殊嘛，不是所有人一股脑的都要往这个考场来走啊。今天有4个科目，咱们的考生是4选2，所以他可能是分批次的啊，不同的科目呢会有不同的这个考场。所以其实考点周边的这个交通的情况呢，目前我们从这个公共视频上来看都还是比较不错的。你看这会儿我们看到的是夷陵中学门口啊，你看还有家长在学校门口，还有老师，你看有穿这个红衣服的，一看肯定就是这个送考的家长或者是老师，希望能够给考生们带来一些好的运气和好的兆头。而一中门口目前整体的人流量和车流量也不算是特别的多啊。葛洲坝中学门口目前走起来也是非常的顺畅，包括在学校门口好像也没有过多的这个送考大巴的停留。所以今天这个大家在经过到考场的时候呢，一定要稍微注意一下，今天有4个科目。

0: 目啊，所以陆陆续续都会有一些考生出来，考生进去，所以说在城区的几个考点周围我们来走的时候呢，相对要注意一下。但是今天早高峰其实道路上的情况呢也还是比较的不错，如果说您在路面上遇到一些什么突发情况，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看到稍早之前呢，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啊，也瑞安也说到了，被理想的大学录取就已经是寒窗苦读12年最好的证明了。反正录取通知书是棍子抽他几下都行啊。意思就是说这事儿不重要啊，录取通知书不重要，重要的是被录取了就好了啊。
1: 是的，棍棒底下出高材生嘛，意思是。
0: 还有这个阿都梗就说到了，最好把学位证和通知书一起寄过来，反正铁板钉钉，那不一定啊。这个大学4年啊，还要检验你这4年到底学习成果如何，才会给你发放学位证书和录取通和那个毕业证书。大家都知道，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是不一样的。你可能上完大学，你能够拿到的是毕业证书，但是如果说你得通过很多的考试，每一门考试得合格了，而且大学英语还得过4级之后呢。你才有资格去拿学位证书，所以说还有4年得认真学习，不是说进大学之后就这个一劳永逸了啊，没有啊，这4年还是需要大家去认真学习的啊。
1: 是的，在4年之后，我们又要进入到工作当中，又要考各种的级，考各种的证，其实光是12年加4年也还不够，远远不够，我们要保持终身学习的习惯啊。所以说，但是我也能。
0: 怎么感觉你有点一声叹息呀？
1: 就是有点疲惫了。我一想到，可能每次啊，我们在高中的时候就想着高考之后好像就结束了，放松了；大学的时候就想大学之后放松了，结束了；毕业之后想着，可能上班之后也就是慢慢的就是也不用学习了。但是其实任何时候都是逆水行舟的事情，就是我不想学，但是总会有各种事情、各种东西就逼着我们去一直不断的学习。
0: 对，你不去学习，你可能就退步了。包括在工作之后，你还会面临大大小小的职业资格的考试啊，然后职业资格的一些评价的一些考试啊、面试啊、笔试啊。所以说这个学习啊、考试这样的状态呢，大家还是得保持好了啊。其实我们今天说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啊，我觉得本质上这是给大学新生上的第一课。
1: 嗯，
0: 因为他能够通过这一个录取通知书能够感受到，能够首先一目了然的就是知道我这个学校校训是什么。
1: 嗯，
0: 一般都会把校训写在我们的录取通知书上，对不对？然后包括你录取通知书的这个风格，我不知道三亚大学的这个录取通知书是什么样的啊，没有见过。但是我想的话呢，肯定也会融入一些他所在城市的一些风格，比如说三亚大坝啊、葛洲坝，然后包括我们宜昌的一些江豚等等，这样的一些有我这个学校所在城市的一些城市的氛围、城市的标志，我觉得可能也会融入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当中来。所以你通过这个录取通知书，你是能够有一个直观的对这个学校的认知和了解的。
1: 嗯，其实有很多宜昌的家长朋友们昨天也跟我说到，就是孩子如果到时候考上大学，凭自己的本事，而不是靠通知书有多么华丽，一张纸就其实已经证明能够录取了。你搞那么大一个礼盒，又是徽章，又是钢笔，又是文创，你到时候拿过去其实也难得拿，所以说这也是很实在的。
0: 你考虑的是这个事儿是吧？
1: 对，我也想到啊，其实妈妈说的也在理啊，就是你把那么大个东西放到你的行李箱也不合适，放你书包里面呢又可能装不下，所以说
0: 学校的意思是让你珍藏啊。
1: 啊，对，你到时候搞一个那个 3D 打印的复印件过去就可以了，是吧？
0: 其实说到这个录取通知书，大家也都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关于这个高校的录取通知书啊。教育部是个要求说要回归到一页纸的这样的风格啊，您怎么看？或者是你心目当中的录取通知书，你觉得得是什么样的？你同时也来晒一晒你当年的录取通知书，都可以来跟我们进行随时随地的分享。我看到我们的这个互动群当中啊，英子是发来消息说，北山坡转盘这边是不是能够右转？这边是可以走的啊，可以右转往这个东山大道的胜利四路这个方向，这边是可以走的啊。在经过到这个路段的时候，可能有一点点疑惑啊，你发在群里可能也会有听友来回复你。那如果说有任何的疑问的话，都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来跟我们进行留言。那其实说到高考完之后呢，除了很期待录取通知书之外呢，可能还有很多的这个高中的考生啊，包括这个以前近视的一些孩子，都会很期待说，我高考毕业之后，我不想再戴这个眼镜了，我想要让我的这个视力能够有一个恢复啊，我能不能做一些近视手术呢？那这个大家一定要去咨询一下专业医生的专业建议啊。那这里我们就为大家推荐的是